0: 八是机关党组织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理论学习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把党建实效体现在为民服务全过程。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表示，要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
2: 社区强化理论学习，落实一创通办，严实服务，企业帮班代办，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党建成效的标识。
3: 常态化抓实党员思想教育，持续纠治作风顽疾，从严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4: 强化党员先锋岗、党员突击队建设，一务实举措，助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建设，优化口岸通关流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口岸高质量发展。
1: 6月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5: 新疆深挖文旅资源潜力，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不断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模式。如今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 六月的和田游人如织，作为当地文旅地标，约特干故城凭借丰富的演艺活动与互动体验，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6: 来到约特干故城呢，整座故城就是一座巨型的实景剧场，随处都有演出，走到哪儿好戏就跟到哪儿。在我的身后呢，游客正在沉浸式的体验互动节目，可以看出呢兴致十足。今年呢，约特干故城全新推出34台日间特色演出。
7: 我是第一次来古城，我觉得特别好看，很期待后面晚上去看看能不能有更加精彩的节目。
1: 今年以来，和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热度节节走高，全域文旅业态不断丰富，民俗展演、花海观光、夜间消费多点开花，这样的红火场景正在天山南北不断上演。新疆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加快打造文化强区、旅游强区，冰雪游、自驾游、跨境游、研学游、乡村游蓬勃发展。而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环塔拉力赛等品牌活动让旅游更加红火，文创产业同步破圈出彩，当季顶流文创产品新疆小羊火爆全网，被网友亲切称作新疆拉布布，化身可以打包带走的新疆记忆。风景引客，活动留客，文创暖客，越来越多游客乘着歌声跟着赛事来到新疆。2025年，全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游客花费3700亿元，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
8: 我们整个开车过来途中，旅游设施还是很完善的，整个旅途都是非常便利的。
1: 目前，全疆 A 级景区达778家，5A 级景区18家，数量稳居全国第三。全区文旅市场经营主体超51万户，常年带动百万群众依托文旅产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文旅兴、产业旺、百姓富。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召开在即，在展现新疆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文旅魅力的同时，我区还将与参会各方互通互鉴经验，多方协同发力，共同推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9: 随着文化润疆的深入推进和旅游新疆战略的深入实施，新疆吸引着四海宾客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面向15五，在打造四季皆游方面有哪些系统化的布局，将出品什么样的文化大餐？本台记者专访了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栋。
1: 回首十四五，新疆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1.9亿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23亿人次。其中，基础设施的改善带给游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新疆不再那么远了。
10: 现在新疆的高速公路覆盖了95%以上的3A级及以上的景区，以往需要多日周转的这种旅程啊，变成了一日可达的畅游。特别是我们重点打造的独库公路、G219等精品旅游公路，沿线的基础服务设施也在不断的完善，道路景观化改造，有效缓解了入厕难、停车难等痛点，将枯燥的赶路过程转变为沉浸

0: 式的观光体验。
1: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15-57新疆将把文化润疆这一灵魂持续赋予并融入旅游新疆战略这一载体，让旅游成为聚人气、展形象、增进五个认同的重要平台。
0: 加大精品力作创作展示力度，持续办好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等重大文化艺术品牌活动，同时在景区、街区、文博场馆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新的沉浸式、互动式演绎新场景。
1: 从一季独大到四季长青，未来五年，新疆将继续打造四季皆游产业布局，让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愈发闪亮。
0: 加快推动阿勒泰、伊犁、乌鲁木齐冰雪经济集聚区的建设，促进冰雪加温泉、冰雪加度假、冰雪加民俗等融合发展，实施南疆旅游发展计划，促进低空旅游、沙漠旅游、特种旅游、康养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和业态培育，打造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文明交流互鉴的目的地。
2: 今年1-4月，我区化工行业延续稳健向好发展态势，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增速相比一季度实现进一步提升。
1: 这里是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全球首套年产40万吨荒煤气质乙二醇工业化装置正平稳运行。作为新疆煤化工领域的重大示范工程，这套装置填补了国际荒煤气高效利用的技术空白，每年可以有效利用荒煤气26.5亿立方米，回收一氧化碳约36.1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62.8万吨。
3: 乙二醇生产装置保持长周期高负荷稳定运行，企业产值、市场订单及生产负荷同步稳步提升，顺利达成阶段性生产经营目标。
1: 1-4月，全区尿素、甲醇、精对苯二甲酸、碳酸锂四大核心化工产品产量增速亮眼，同比分别增长22.4%、35.7%、43.8%、92.3%。自治区强化能源要素保障，落实减税降费惠企政策，大力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充分激发企业生产内生动力。洛普西海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就实施了设备技改和工艺优化。1-4月累计生产碳酸锂3247吨，超额完成阶段性生产任务。
4: 后续我们继续加大研发投入，释放剩余产能。前年计划生产碳酸锂15000吨，目标产能利用率100%。
1: 化工行业是我区工业支柱产业，自治区将持续夯实政策与要素保障，依托科技创新与绿色制造赋能产业升级，推动化工行业持续保持稳健上行态势。6月15号，兵团第五师双河市至莫斯科中欧班列首发，班列搭载55个集装箱，货物总价值1500多万元，在途时间7天。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双河铁路专用线货运站的现场。几天前啊，由粤港澳大湾区发出的民生家电产品来到这里，在完成报关之后，这批货物将搭乘中欧班列发往莫斯科，标志着双河直达欧洲的国际铁路通道正式贯通。
1: 自2025年12月双河铁路专用线通车以来，兵团第五师双河市积极联动广州、岳阳等国际陆港，综合交通体作用初步显现。半年来，已累计开行国内班列18列，总货重超1万吨，货值5000多万元。如今，随着这趟中欧班列的开行，双河铁路专用线正式纳入中欧班列发运点，未来将逐步实现班列每日常态化开行。构建起中转集散、图定班列、中欧班列、公路卡航的一体化运输体系，打造成为业态齐全、辐射广泛的综合性多式联运枢纽中心。
6: 今年下半年，我们2天1列或者3天1列，我们会完成一个常态化的发运，可以满足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
7: 在富蕴县可可托海镇，珍藏着一段隐姓埋名、为国奉献的峥嵘岁月。这里不仅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矿产资源，淬炼沉淀的可可托海精神，更成为新时代砥砺初心、奋进复兴征程的红色动能。
1: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防工业、航空航天事业发展都急需稀有金属战略资源。 地处北疆深山的可可托海肩负起为国攻坚的时代使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批批建设者扎根这里，在极端严寒、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的艰苦条件下，

0: 开采提炼锂、铍、坦、泥、铯等关键稀有金属，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等国之重器的研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核心原料。
1: 我现在所在的是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馆内一张张黑白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老实物，一幕幕复刻的生产场景，完整记录了可可托海从深山荒芜蝶变为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的奋斗历程。
0: 馆内现有2000多幅老照片，800多件历史实物，系统梳理了矿山建设、资源勘探、技术攻关、产业发展的完整脉络。老旧的开采工具、斑驳的运输背篓、精密的矿石标本，每一件展品都是历史的见证。如果说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反映的是奋斗历程，那么位于可可托海3号矿脉的阿依果孜矿洞，则是一代代矿工用青春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巷道内清晰可见层次分明的矿脉和凿岩痕迹，还设置了复原矿工劳动场景的雕塑群，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对那些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心生敬意。
2: 深切体会到老一辈矿工的艰辛，红色精神让我深深感动。
3: 了解了可可托海矿山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懂得了如今的鲜活生活来之不易。
0: 如今的可可托海已成为全国知名的红色教育基地，可可托海精神也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生机，凝聚新力量。
4: 在援疆工作中，安徽一直把产业援疆作为推进授援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培育特色产业，创造就业岗位，激活当地发展活力。
0: 走进位于皮山县的和田海螺行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来自皮山县藏贵乡的玉素普艾利阿布杜卡迪尔正专注地调试设备。6年前，他通过应聘来到企业。
5: 现在每个月固定工资，还有5险一金，收入稳定有保障，还能剩下积蓄。就业后结婚了，还要买了个新房子。
0: 作为安徽省首批世界500强企业之一，2016年，海螺集团响应援疆号召，在皮山县成立了和田海螺行材有限责任公司。这些年，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最初年产2万吨行材的单一产线，逐渐形成塑料行材、铝合金行材、PE管材三大产品体系，这也给当地群众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
6: 我们刚开始过来，当地员工只有10%几，就现在目前为止，基本上能实现这个85%左右是当地的员工。
0: 截至目前，安徽省招商引资落地皮山企业30家，吸纳本地就业超1万人。安徽省还针对不同的就业需求，积极构建多元稳固的产业承载平台，延伸了纺织鞋服、农产品深加工、新型建材等产业链，夯实皮山长远发展根基。
7: 立足安徽产业优势与授援地资源禀赋，积极引导省属国企、优质民企落地深耕，切实把援疆成果转化为稳就业、增收入、护团结、促发展的实际成效。
8: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自治区夏粮收购工作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2026年全区预计收购夏粮340万吨左右。眼下各地仓容、资金、监管等各项保障举措已全部落地到位。
0: 我区夏粮收购将从今年6月中旬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区已储备仓容425万吨，总体可满足夏粮收购各项需求。收购全程坚持市场化主导原则，鼓励多元收购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并紧扣优质优价主线，用好收购价格调节机制，持续优化小麦种植产业布局。
9: 昌吉州优质小麦的品种种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1半以上，喀什地区优质小麦品种中麦578种植面积已由2025年的30万亩增加到今年的80万亩。通过收购环节的优购优价，有力促进了优质小麦种植面积的稳步扩大。
0: 为保障今年夏粮收购有序开展，全区已提前筹措超100亿元信贷资金，支持近140家粮食企业开展市场化收购，并根据南北疆差异明确贷款审批时限，确保夏粮上市前将收购资金全部审批到位。英吉沙县今年计划收购夏粮2.38万吨，目前收购资金已全部到位。
10: 截止目前，已筹购资金1.2亿元，组织40余名员工开展

0: 联系设计师和工厂打样，最终的作品思前想后 3D 镂空本获得了新疆礼物优秀作品称号，还被称为创新火花新疆礼物。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吐鲁番人，但用了10年把根扎在这里，游客每带走一件小物品就多了一个想念吐鲁番的理由。我希望我的文创能让更多人记住这片土地，爱上这片土地。
1: 下面请看简讯。
2: 我区积极推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目前全疆建成节约型机关4635家，绿色低碳公共机构8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43家，能效领跑者6家，水效领跑者9家。各类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示范引领作用。6月15号，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发布，新疆共有16所高校的374个专业上榜，其中石河子大学、新疆大学、塔里木大学等7所高校上榜专业均超过20个。
3: 6月15号至16号，第15届挑战杯自治区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伊犁师范大学举办，设置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新消费与文化创意等5个赛道，来自全区44所高校的143个创业项目同台竞技。6月15号，京东物流新疆阿克苏集散分拣中心在温宿县开仓投运，占地约6000平方米，集智能分拣、干线中转、仓储集包于一体。截至目前，京东已在阿克苏、喀什、和田8州落地4座分拣中心，搭建起覆盖南疆核心区域的物流网络。
2: 6月15号，第1届新疆裕民城市花卉应用展览会在裕民县举行，展会设置实地观摩调研、专家座谈交流、政企签约合作3大板块，全疆园林专家、行业企业代表参会，搭建起园林领域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的交流平台。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将于7月10号至12号举行，期间将开展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美食体验、非遗展演等活动，全方位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历经多年培育，乌苏啤酒节已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标志性名片。2026新疆布尔津喀纳斯4站越野赛近日完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设置喀纳斯、禾木、冲呼尔、布尔津4大竞赛站点，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齐聚布尔津，尽享户外运动乐趣。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温宿县帕克勒克景区，赏自然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

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些数字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是我们南疆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开启了民宿，忙的时候是脚不沾地；是我们来新疆的游客被我们的新疆好物一件又一件的种草；是我们的滑雪教练从冬季忙到春季，钱包鼓了，眼界宽了。那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文旅又有啥新招呢？为了让您玩得舒心、吃得安心、住得放心，我们又有哪些硬核操作呢？这些问题我带您一一问清楚。走，
1: 今日聚焦开局之年化开局特别节目，对话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栋。王书记，您这已经体验上了。
2: 对。
1: 那咱们边走边聊。
3: 2016年新疆的旅游有什么好玩的？
2: 好，今天啊，我就来当一把文旅介绍官。
0: 去年我们有很多高大上的演出，那今年会不会升级？会不会更好玩呢？
2: 去年啊，刀郎演唱会，一场演出引爆一座城的集聚效应，大家都还历历在目。所以今年我们举办《不如见一面》海雷阿木巡回演唱会，除此以外啊，还有萧敬腾、张震岳、黄丽玲的演唱会，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成功举办。今年我们还继续举办，让更多的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文艺活动。
0: 玩的嗨是加分项，但是玩的安心才是基本功。那我们在服务保障方面会有哪些硬核的措施呢？
2: 今年我们联合了网信、公安、交通、市监和兵团文旅等几个部门，一起制定了文旅消费保障专项行动方案，目的呢，就是让游客在新疆玩得安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具体啊，有五条实招。第一，严查导游乱象和强制消费，导游带团不规范、强制游客买东西这些事儿，今年我们会持续整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第二呢，是严防甩团这种恶性事件，对甩团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查处，一旦核实，直接行业进入，绝不手软。第三，我们会清理旅行社的资质，对全疆旅行社的经营资质集中过一遍筛子，导游证审批管理也会同步加强。第四，整治线上的非法旅游，重点打击那些在互联网上虚假宣传、诱导游客私下交易、不签合同的黑导游、黑旅行社，包括黑车，一个都不放过。第五，提升景区服务质量，从厕所卫生到设施设备，从安全到环境，加大A级景区的质量符合力度，到底景区把服务做到位。同时呢，我们在投诉处理上也提速了，严格落实首问责任制，确保两个工作日以内决定是否受理，被投诉人五个工作日以内书面答复，这两个关键时检的节点啊，我们要落实到位，让游客的诉求能够更快地得到回应。
4: 赛里木你都没去过，白活了。
2: 非常感谢撒贝宁老师对赛里木服务，给我们大美新疆的宣传。

0: 也感谢各位游客对新疆的喜爱，新疆越来越成为更多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了。同时，我们也将继续用心用情地做好服务，改善设施，提升品质，让广大游客朋友游得舒心，走得留恋。
1: 去年呢，新疆又多了一条网红公路，是阿河公路，而且我们的独库公路和国道219线精品线路也在升级。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会让我们的旅游体验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0: 我想最直观的感受可能就是新疆不再那么远了。现在新疆的高速公路覆盖了95%以上的3A 级及以上的景区，以往需要多日周转的这种旅程啊，变成了一日可达的畅游，使游客从走马观花转变为下马赏花，极大的降低了游客的时间成本与心理距离，让在路上成为旅游最精彩的部分。特别是我们重点打造的独库公路、G219等精品旅游公路，沿线的基础服务设施也在不断的完善，道路景观化改造，有效缓解了入厕难、停车难等痛点，将枯燥的赶路过程转变为沉浸式的观光体验，使公路本身成为无需购票的开放式景区，实现了旅途一体的体验升级。带你来体验一下我们非遗馆里的步步生花。
2: 好，我很期待。
0: 对呀，你看我们踩上去就会出现很多地毯的纹样，这些都是我们新疆传统的地毯的制造技艺，它的很多纹样呢都可以在我们脚下展示出来。
2: 非常的精致。
0: 这个特别呢是受到我们这个游客的喜爱，特别是中小学生的喜爱。所以今年呢，我们在这个各个文博场馆，包括这个文旅景区，都会这个聚力打造一些这些沉浸式的体验项目，来增强游客这种这个在旅游过程当中的这种体验度。
1: 除了这些场所之外呢，我们游客在新疆旅游的同时，还能在哪些地方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智慧项目，让游客更加的舒适便捷呢？
0: 我们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落地了一批智慧旅游的应用场景。游新疆平台是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打造的旅游线上服务的总入口。今年我们将持续推进平台的升级，一方面进一步整合全疆的文旅资源，打通景区、酒店、交通、餐饮、文旅消费等全链条的数据接口；另一方面持续优化用户的操作体验，大幅提升平台运行的流畅度，同步上线了一系列的文旅促消费的惠民活动，把实实在在的优惠和便捷直接送到游客手中。截至目前，平台已全面覆盖了全区800余家 A 级以上景区和文博场馆，其中110家重点景区上线了专属手绘地图和语音讲解服务，游客只需要通过微信搜索访问游新疆小程序，即可一站式的完成景区门票的购票、酒店预订、出行线路规划、智能语音导览、旅游咨询投诉等全操作流程，真正实现了一马在手畅游新疆。
3: 新疆在打造四季皆游方面，在未来5年我们将有什么样系统化的布局呢？
0: 我们将持续推动全季旅游的发展，加快推动阿勒泰、伊犁、乌鲁木齐冰雪经济集聚区的建设，因地制宜地打造冰雪旅游的主题线路，促进冰雪加温泉、冰雪加度假、冰雪加民俗等融合发展，做大做强冰雪旅游市场，健全自驾车旅居车营地、旅游驿站等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精品旅游线路、旅游厕所、标识标牌等基础服务的设施，提升服务保障能力水平，打造精品的自驾游风景道。我们将实施南疆旅游发展计划，辅导支持高等级的旅游景区、度假区建设，促进低空旅游、沙漠旅游、特种旅游、康养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和业态培育，打造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文明交流互鉴的目的地，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1: 那在15-50期，我们将怎么样深度挖掘新疆的历史文化，打造更多的文化大餐呢？
0: 我们会加大精品力作创作展示力度，比如创作推出一批能够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品力作，重点扶持舞剧、天鹅、话剧、烟火老街等作品，推出一批荣获国家级奖项的剧目。之前啊，我们的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 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等文化活动深受群众欢迎。我们也会持续办好这些重大文化

0: 化艺术品牌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同时，我们还要鼓励专业艺术院团与网络平台合作，激活基层文艺生态，在景区、街区、文博场馆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新的沉浸式、互动式演绎新场景。
1: 未来我们新疆的旅游不仅好看好玩，文旅的结合之后呢，让我们更有深度。
0: 朋友们，2026年的新疆不仅有最美的风景，更有最暖的人心、最燃的演出、最酷的体验。无论你是喜欢自然风光，还是热爱文化历史，或者是想体验冰雪运动、品尝地道美食，新疆都能满足你。我们在新疆等大家。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或热情，或灵动，或执着，或坚韧。
9: 我是河狸公主初文文，
10: 新疆的攀登者，
11: 美人鱼。
12: 我超级喜欢打篮球。
8: 这是一张张个性独具的面孔，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用自己的方式征服，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13: 我爱新疆，
14: 扬起！
8: 最好的你，就是不重复别人的你；最好的你，就是忠于初心、努力实现梦想的你。也许你的样子就是新疆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15: Nice to meet you.
16: Nice to meet you.
17: Nice to meet you.
18: Nice to meet you.
19: Nice to meet you.
8: 新疆面孔 ，Faces of 新疆。
20: 谁能拒绝把生活过成幸福体验卡？

0: It's perfect for us. Here we visit Fukang, but this year I think we prefer to visit a higher city like Urumqi. We don't have the time to visit because we have the tournament, so I think it's very good if we can visit Urumqi. For my fans, thank you for encouraging me to be here, and I hope we will win the championship with you. My name is Adrien Pédèche. Nice to meet you.
1: 我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留学生，这是我在中国的第360天，也是我学会打麻将的第180天。
2: 我在哈萨克斯坦从来没有听说过麻将这个东西，可来到乌鲁木齐后，我发现很多人都在玩。
1: 这个是杠牌，这个是碰牌。
2: 对我来说，麻将最难的就是学会表情管理。
1: 活，
2: 这样就是好牌的时候，这样是差牌的时候。
3: 好。
4: 要不要？
5: 啊，我要。
1: 如果你不打麻将，其中的快乐你是体会不到的。
2: 我爸爸和中国这边已经合作很多年了，从我出生开始，他便有一个计划，就是让我来代替中间商。
1: 所以我来中国留学，学的是国际贸易专业，在平常我们就会上这些课，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跨境电商、经济学、会计学之类的。当然这些课都是用中文授课的，对我没有任何难度。
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从12岁开始，我爸爸让我跟着会中文的邻居学中文。我在哈萨克斯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很多中国的事情了，所以我的中文才会这么流利。
2: 没有了，其实一般般。我发现一个问题，你学好中文以后会自动解锁方言，比如说我的柏林盖卡马路牙子上卡秃皮了。
1: 我妈妈还以为我来中国后会变得特别瘦，结果我变得这么胖。因为真的中国菜真的太合我胃口，太好吃了。
2: 中国很多歌曲非常洗脑，我走在大街上也可以对暗号。
6: 流行街里还传来
7: 把氧气上吗？
2: 当然，我也喜欢在这儿唱歌。

0: 中国，我现在过得非常开心。我想等我学成毕业后，我会一直留在中国新疆。这就是我爱上中国的理由。我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中国民，我叫艾丁·伊尔波森。Nice to meet you。
1: 八岁的时候，我在家里看到了一部叫《黄飞鸿》中国功夫片，从此我就爱上了中国功夫。
2: 于是，我想成为一位大侠，而成为大侠的首要因素就是学好中文。
3: 所以我在我们塔吉克斯坦上的是国立师范大学汉语翻译专业。
2: 快毕业的时候，我觉得这还不够。为了更好学习中文，我一定要去中国。
3: 现在我已经是新疆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大风起兮云飞扬。
2: 为了能更好掌握中文，我也跟着大师兄学习中文。
4: 菩萨，
5: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6: 你是假的，
5: 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2: 我最喜欢孙悟空，因为他不仅会七十二变，还有能变大变小的金箍棒，武功高强，最后取得真经，所以接下来成为大侠的第二步就是学功夫。

0: 黑神话悟空，让我终于踏上属于自己的秋景路。
1: 我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玩通关了。在打这款游戏的时候，不仅让

0: 我们了解孙悟空这个人物，还把我变成了他，真正体验到了成为偶像的快乐。当然，我现在本身的功夫还是很菜，但三个月的练习时间里，我悟到了一个道理：
1: 中国功夫不是简单的打打杀杀，它让我更了解自己，更热爱生活。
0: 有时生活中遇到了困难，我就不会那么容易放弃，慢慢来，一步一步向前走，将来无论在哪儿，这一件都会伴随着我。
1: 我是向党大厦的塔吉克斯坦留学生金龙 ，Nice to meet you。

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快，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师哥。
0: 此文免，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溜溜就趴点儿，不允许上花轿，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万事。一刀快。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7: 今天变得年轻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烟草燃烧的瞬间，多种致癌物质同时释放，哪怕只吸一口，危害也已悄然发生。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已正式施行，医院、商场、学校、公交车、电梯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共享无烟生活，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0: 咱们这边。哎，董事长，你看。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可能是官兵在操练吧。走了，
2: 跟着。
3: 大家别害怕，没事儿。

0: 这不是田董事长吗？您看您这兴师动众的，怎么个意思？田董事长，你的驼队是往北去下个图的吧？
1: 不错。
0: 你是不是要把这批货卖给俄国人呢？你知不知道苏俄用卢布支持共产党？ 而且跟广东的孙大炮来往密切，专门跟北京政府作对。吴师长，我这批牛皮是卖给俄国人，我不知道什么苏俄不苏俄的。这可就由不得你狡辩了。吴师长，您现在不就是不想让个去吗？弄个回去。通知大家，驼队掉头。
2: 掉头！
0: 等等。 张副官，把货给我没收了。
3: 是，
0: 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哼，我告诉你，老子凭的就是这把枪。
3: 吴玉坤，你这不是明火执仗要抢吗？你。

0: 千青啊，你真是田里的一棵青苗，太嫩了。
1: 吴玉坤，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还像个军人吗？你的手比强盗还黑呀！你
0: 来啊！
2: 是，
1: 你要干什么？
2: 快走！
1: 走，干什么？
2: 走，干什么？
1: 放开他！
2: 别动啊！都给我带走！
3: 田青的驼队让荨麻团拉走了。
4: 是的。
3: 外甥，
4: 说他私通苏俄。
3: 啥？哎呀，那咱这牛皮了，
4: 恐怕要打水漂了。
3: 这天青，他就是个该死的货。
1: 哎，这叫什么势头？兵匪一家。
5: 这批牛皮进了吴玉坤嘴里，那就算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6: 哎，徐伯伯，你
0: 来人，
2: 到到，
1: 你想干什么？你这次又有什么理由关押我？说我是土匪，还是挖坟盗墓？我告诉你，我现在可是包头商会的会长。
0: 田青啊，我说过你太年轻，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你听过吧？
1: 你什么意思？
0: 哼，我的意思很简单。你的驼队是不是往北走？是不是去了恰克图？
1: 不错。
0: 你去了恰克图，这批皮货是不是卖给了苏俄？我再说一遍，苏俄现在是支持共产党，而且跟广东的孙大炮来往密切，孙大炮是专门跟北京政府作对的。
1: 我也再说一遍，我只是个商人。
0: 那可由不得你狡辩了。来啊，
2: 到，
0: 把这个吃里扒外的苏俄分子给我带走。
2: 是，走。
1: 吴玉坤，你这个无耻之徒，你没有好下场的。
0: 还嘴硬？我告诉你，我这儿进来容易，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1: 大夫，没事吧？
7: 没事儿，事儿大了。
1: 啊？
8: 怎么？
7: 太太，你有喜了？
8: 哎呀，吓死我了！
7: 只是胎位有些不正，不过你别太紧张，我给你开几副药啊。
8: 哎，谢谢你啊，
9: 何先生。门口的人太多了，都快挤破门板了，我实在招架不住了，您快去看看吧。
1: 大夫，你慢慢开啊，失陪，失陪了。
9: 安静，大家安静，安静，安静一下，安静。
10: 哎，各位，各位，我看你们当中有很多都是跟田董事长多年合作的生意伙伴，啊。再说田董事长在包头商会也干了好几年的会长，你们应该知道田董事长的为人。这次田董事长遭了难，希望大家再宽限我们一段时间，等把田董事长救出来，咱们再从长计议，好不好？
11: 什么时候能救出来啊？
12: 就是啊，
10: 别急，别急嘛，我们正在想办法，正在想办法。
9: 听说巡防师把田董事长当成里通苏俄的斥责分子抓起来了，这恐怕难以营救吧？
10: 哎，诸位诸位，田董事长在包头干了这么多年了，难道你们还不了解他的为人吗？
13: 我们都知道，田董事长是一个守法守纪的正经商人。
10: 哎，
13: 要说他里通苏俄呀。那纯粹是为了没收这批货，
11: 别吵吵了，别吵吵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把田青救出来啊？
14: 你说的清楚，田董事长被说成是赤色分子，这么大的事儿，咱们怎么解决？
15: 就是啊，
9: 我们不管田董事长是不是赤色分子，他要是不回来了，我们的债谁来还呢？
11: 就是啊，
16: 谁还？
17: 我还。
18: 哎，

0: 在下是四子王旗的诺言王子。
1: 王子啊，
0: 田青欠下的债由我来还。诸位包头商界的前辈们，我是四子王旗的诺言王子，想必在座的各位也有人认识我。
2: 久仰久仰
3: 久仰
2: 啊！
3: 久仰啊！
0: 我也是志同贸易公司的董事，这次田董事长遭难，全都是姓吴的那个狗官公报私仇。今天我把在座的各位请来，就是想请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如何救出田董事长。我们只有救出田董事长，才能挽回巨大的损失。
4: 要哥说呀，大家都别干了，直接关门算了。
5: 哎，你别说，他说的呢倒也有点道理。咱干脆呀，让包头城大小商家联合修行罢市，逼那个姓吴的放了田家。
0: 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啊，不错，有道理，
6: 不错，
2: 不错，
6: 不错，
2: 嗯，好，
6: 主意
2: 好。
0: 好，那就这么定了。
7: 哎，就是啊，你看这一天怎么回家中午了？哎呀，怎么办呢？
8: 再给点。
9: 不是给过你了吗？
8: 没吃饱活。
7: 就是啊，
9: 没办法，限量啊。
8: 啥？限量啊？
7: 哎，
8: 那干活怎么不限量啊？这还让不让人干活了？是不是？
7: 限量是干活。
2: 对啊，
10: 就是啊。
8: 你要不让我吃饱活，你干行吗？
10: 弟弟啊，
9: 这你可跟我说不着，我也愿意让大家吃饱喝足啊。可你看街上都修行罢市了，我怎么办呀？这限量是梁经理的事，有本事你找他去啊！来，哎，干什么呀？你们这是，你干什么？放下！
7: 快快快，跟我一
9: 块！哎呀，你看，这是想干什么呀？
7: 哎呀，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哎呀，就这点东西，想什么？来来来，
9: 这事还不是你闹的？
7: 哎呀，这
11: 我的，他都拿了，我没拿呢。
9: 凑着吃吧。
5: 那不是为了救田青吗？谁知道影响的饿饭桌子上。
9: 哎，满墩儿，你以前跟田青不是势不两立吗？你现在怎么了？
5: 这不是田青让人欺负了？这不是田青让外人欺负了？哎，你别管了。哎，你吃一番，你看着饿干死了。
12: 师座让我告诉你，你跟我们合作不是白干的，少不了你的好处。你替师座盯好梁满墩，如果他有什么不良企图，你立刻到报社告诉南社长。
8: 你放心，我一定盯住梁满墩。来，喝一个。
12: 好。

0: 殿下，您这招能管用吗？我干脆带几个人劫狱得了，杀了姓吴的狗官，救出天齐兄弟。
1: 不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招险棋。

0: 师座，这是包头市市长给您发的公函，请您过目。
1: 放人。
0: 放谁啊？
1: 田青。
2: 是。那边有人等你呢。

0: 快去吧。
1: 哎，田青，
2: 何先生，你怎么会在这？
1: 嗨，市东岩王子啊，发动了包头商会修行罢市，这逼得市政府出面，不得不和吴一坤交涉，才放了你呀。
2: 诺言王子回来了，
1: 他是从北京回来的，听说马上要走。
2: 马上要走？他要去哪里啊？
1: 哎呀，这个我不好问呐。
3: 天下一统为人，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浮亏自盈为志，以义取利为信。
2: 王子殿下。
3: 田青。
2: 王子
3: 啊，来，
2: 你走。
3: 田青，吴宇坤说你非法和苏俄做买卖，没判你个间谍罪就不错了，至于那些货物一律充公了，也算是万幸了。
2: 这个人越是到这个时候越要赶尽杀绝。
3: 我也是志同贸易公司的董事，那些损失我也应当承担一半，归还那些欠下的货款。可是我名下的那些财产啊，这几年都用来资助革命了，对于你现在的处境，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了。
2: 王子殿下，你的股份是用来支援革命的，我一定要想办法归还的。
3: 好，田青，我知道投资意味着什么，既然我的钱是入了股的，那我就有责任与你共同承担风险。
2: 王子殿下，吴玉坤是冲着我来的，这些损失是我造成的，让您受到牵连，我这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您说像吴玉坤这种人，他怎么跟不倒翁似的永远都搬不倒呢？
3: 不会的，等时候到了，他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2: 这一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4: 这么说，那个鼓动罢市的梁满对儿真的是和田青一伙的？
5: 他们确实是一伙的。
4: 好，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你放心，你的好处我不会不给你的。
5: 啊，那就谢谢师座了。
6: 知道我怀孕了，
2: 刚才何先生都告诉我了。
6: 姓吴的狗官没把你咋样吧？
2: 没有。
6: 熟了。哦，诺言王子要走了，你快去送送吧。
2: 啊，等会儿，那我先去了。等啊，
6: 快去快去吧。

0: 田青。哎，田青，听说豆花又怀孕了。
1: 是啊，这一惊一乍的，胎位有些不正，不过还好，还算平安。
2: 哎呀，田青呀，喜得贵子，你还平安回来，你这双喜临门啊！
1: 多谢了啊，多谢。
0: 田青，看样子你的身子还有点虚啊，不过精神状态还是挺好的。
2: 哎，他没关系。哎，田青，我们给你带了点我们那个酒楼配的那个药酒，可好了。哎，你一天喝一点，那能强身健体啊。
1: 万佩，

0: 南国，你看啊，你们俩投资在我公司的钱。
1: 哎呀呀呀，快别说了，你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吗？我跟你说，铁青，要不是你，我们能从那个小小的油面馆变成了现在的红壁大酒楼了？哎，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的，你这，我们还朝你要账，把我们当什么人了啊？

0: 这十几个制革厂的厂长，还有一个外柜来催货款了，我真是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1: 哦，这，陈秋啊，得了，你够不省心的了，我们就不给你添乱了啊。
2: 我应该跟你们喝点酒啊。
3: 哎，留着以后喝吧，你先忙吧啊。那我们先走了啊。
1: 啊，我们先走了啊。
2: 那好。哎，那送送你们。
1: 哎，好，不用了，
3: 不用了，
0: 好好好。
1: 哎，自己兄弟还
3: 送
1: 什么送啊？
2: 行
1: 啊，
3: 刘伯啊，
1: 哎，
2: 该认我过去。
1: 好，
3: 哎，哎
0: 呀，天青，这些厂家怎么办呀？
2: 何建雄，你转告他们，即使我的货物运到恰克图出了手，现在也没有到回来的时间吧？你让他们放心。40天后，我会让他们收到货款的。
0: 啊，40天？
2: 对，就40天。我天青绝对一分钱都不会欠他们的。
0: 天青啊，这就不是母鸡下蛋。40天的时间，你能筹集到这么大的一笔款子？
2: 何先生，我要把公司的房子卖了，你帮我打听一下有没有买主。
0: 你要卖掉这片产业啊？那以后住哪儿啊？
2: 等豆花身体恢复了，那就把他送回山西老家。
0: 好吧，我去打听打听。
2: 谢谢你了。

0: 请问您是梁经理吗？
1: 嗯，我是，我上这。
0: 啊，我们吴师长请您到师部一趟。
2: 我儿子犯什么法了？
0: 请您不要误会，我们是请，不是抓。梁经理，我们走吧。
1: 没事，没事，没事。公事。吃饭了呗？吃点儿。
0: 吃过了。梁经理，请吧。
1: 那我上去穿个褂子啊。
3: 进去。跪着，跪下。
4: 你是兴盛制革厂的梁经理对吧？
5: 我是，在下是梁满队，您有什么事找我？
4: 我听说你们这个厂从头开始就是一个叫田青的人帮你扶持起来的，而且你跟他是同伙。
5: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这个厂啊，当初办的时候是管他借过钱，但都还了，现在跟他没关系，没任何关系。至于他这个皮革卖了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啊，我不是同伙。
4: 你跟他不是同伙？
5: 哎，不是。
4: 那你为什么暗地里鼓动包头的店铺罢市，还逼迫本官放人？
5: 没有啊，这谁说的？这胡说八道啊！
4: 没有，
5: 没有，真的没有。
4: 我可以提醒你，你手下有一个姓于的，你知道吗？
5: 知道，我知道。
4: 而且你还答应过人家，让人家当外柜。最后你没这么做，有这么回事吗？
5: 有。
4: 我还听说你这些年做的皮子都卖给了同一个人，这个人叫田青，对吗？
5: 对。
4: 而且田青又把这些皮子转卖给了苏俄红军，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啊，我就做买卖，我不知道啊。
4: 可老于说你知道。
5: 啥？他该死的老于，他胡说八道，我真不知道啊。
4: 哼，你知不知道不重要，我心里有数。而且本官已经把田青的货物充公了。
5: 啥？
4: 你奇怪吗？我告诉你，本官不是不讲道理。按理说像田青这种人可以判他一个里通苏俄的罪，非法和苏俄红军做买卖可是枪毙的罪，而且所有在生意上有往来的人通通

0: 以同党论处，本官现在就可以同谋的罪名判你的死刑。之所以没这么做，是想给你个机会。青
1: 田大老爷，谢谢您啊，谢谢，谢谢，谢谢。
0: 你们下去吧，张副官，你在门口守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我跟梁老板单独谈谈。梁老板，哎，坐这儿来。
1: 不，不敢。
0: 起来，起来，坐这儿。
1: 不敢，不敢。
0: 我命令你坐这儿。你准备怎么报答本官呢？
1: 怎么报答都行。
0: 您说，你想发财吗？谁不想发财？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来报答我。啊，你去过恰克图吗？
1: 去过。
0: 那个地方人很熟吗？有几个认识的吧。我告诉你，我也有个驼队，驼的是皮革，是我征收来的物资。我想让你率领我的驼队去一趟恰克图。 到了那儿高价把货给卖了，回收的货款嘛，我给你三分的利。梁经理，这可是只赚不赔的买卖呀！您，
1: 抬举我，这可不行。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呀。
0: 那商人不了，田川的路上可危险了。这一天你可以放心，我可以派一个排来保护这批物资。那个太好了，您什么时候走？您说，这个先不着急，我先付给你2000块大洋作为定金。
1: 多谢师祖，乔乔，
2: 怎么了？
1: 可了不得了，田全是革命党。你说什么？他是革命党啊！那吴玉坤都说了，这两年他的那买卖全是那个蒙族王子支持的，他们挣的钱都支持那个革命了。我说他这么快东山再起了，
2: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这关系大了。 反正也不都是他支持的吧？你知道这叫啥了？同党啊！这要让上头知道，这都得掉脑袋呀！
2: 有那么严重啊？
1: 田青这胆儿是太大了，有那么严重吗？ 就这个事儿要让上头知道了，连田青带宁儿死了都没人埋呀！那怎么办呀？你把那账本都给俺给找出来！哎，等等，任何人问起咱做买卖的事，打死也不能说。快去！哎，这办账事儿，
3: 您要买田青那个房产，那您为什么不亲自出面呢？
4: 我跟田青有梁子，不方便。哦，那我能有什么好处呢？一成佣金，成不？好，一言为定。
5: 董事长，董事长，
4: 我建成，哎。 田青啊，有几个债主又来催货款了。这个房屋出让的结果呢？有啊，那个报社的男社长，可是他给的价也太低了。
6: 卖，那可亏大发了。现在没别的办法了，你就帮我去办吧。都弄好了，
7: 二五爷。 方程数目已经估出来了，
6: 好。
7: 哎，客官，您请。啊，
8: 您过目。哎，您看看，当这个钟哈、啊。

0: 救的吧？这个，
1: 哎呀，不救了，挺新的。
0: 算算啊，我看。
2: 哎呀，南社长，
0: 嗯，
2: 你说田家这么多的房产，这估的也太低了吧？
1: 哎呀，你也不是不知道，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这生意是真难做呀。谁知道这房子能不能出手啊？
0: 你再估高点吧。
1: 要真是闲置下来，不就砸在我手里了？这个亏我就吃大了。您看，
2: 好。这是房契，
1: 哟，
2: 你收好啊。
1: 啊，好好好，
2: 把钱给我。
1: 哎呦，好的。您看看，
2: 行，
1: 好，哎，
2: 走了，
1: 哎，好好好，哎，您慢走，

0: 哎呀，
1: 吓我一跳，怎么了？当家的，我怎么觉得你不太对啊？正事办完了，你怎么了？
2: 那就是想你了呗。来来，我看看。
1: 你到底怎么了？
2: 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累了。
1: 上头知道咱跟田青做买卖的事儿了
2: 没有？啊，对了，

0: 这不是田青家的房契吗？怎么在您的手上？
1: 吴玉奎让我呀帮他把一大堆皮子卖在恰克图去给俄国人，完了呢这财产就全归我了，还给了我一笔定金，把田青的全部财产都收购过来。
0: 他们要卖的皮子是不是田青的？
1: 没错。
0: 梁满队，
1: 怎么了？
0: 我怎么了？我想问你怎么了呢？姓吴的以政府的名义没收田青的牛皮，让你去卖，卖的钱你们去分，这跟土匪有什么两样？
1: 你个妇道人家，你知道什么？
0: 我知道你们现在是一伙的，你见利忘义，你落井下石，你个土匪，你就是强盗！
1: 瞧瞧瞧，你再动我一根手指头，我花了你！
0: 你花呀！你不愧是在土匪窝里待过，你现在就是个土匪。
1: 哎，你这个老这么向着田青，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他呀？
0: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1: 你要想我就成全你。
0: 你混蛋！你
1: 还打不？打够了没？赶紧到小喇叭去！滚滚滚！
0: 你让我滚？应该滚的人是你吧？你忘了吗？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你相信吗？我现在就休了你！你赶紧带着你那些肮脏的臭钱离开我的家，滚得越远越好，我不要再见到你，你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你滚啊！
1: 行行，哈哈，我还告诉你，就你这样女人啊，我早就过够了，我带着儿子一块儿滚，别动，别动！哎，再见，
0: 梁满队儿，你站住！你说什么？你的孩子？你别忘了，他姓裘。
1: 哎，对，我还真忘了，他姓裘，那就给你留下。我出这门就三妻四妾，给我生一大堆儿子，都姓梁。哎。

0: 什么？这怎么？
1: 梁满对，你个土匪！你个强盗！梁满对！
2: 哎，梁经理，梁经理，这急匆匆的，干嘛去啊？
3: 他那老娘们头发长，见识短。我把田青房产都买过来了，他还跟我王八打把式，我不跟他过了。
2: 哎。
4: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9: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驾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

0: 3000元。对了，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驾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4: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驾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

0: 3000元。对了，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13+3+2+3=9，
6: 9+8=……
1: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哪个呀，我爸？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哎
2: 呀！1950年，
3: 喂，
2: 2月初，四级，轰炸上海。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叶希，
5: 我会弥补你的。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都是我没有必要的机会。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8: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这么大的产业，说没就没了。
1: 何先生，可是我得到了比这个产业更重要的东西。坐吧。这些你拿着吧。
0: 嗯，你这是干什么？
1: 你也是在外面漂泊大半生了，是该落叶归根的时候了。这些钱够你们老两口养老了。
0: 不不不，我跟你说，这些钱我不能拿。你现在也是穷光蛋了，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
1: 何先生，你要是不拿就是瞧不起我天晴。你拿着。
0: 天晴啊，我没白跟你一回啊，你让我心里暖和呀。这样吧，我拿一半。
1: 何先生，你都拿着吧，这些钱你会有用得着的地方。
0: 不行啊，天晴，你还有那么多的货款还没还上呢，你这不是看不起我吗？
1: 那好吧，何先生，有件事我还要麻烦你。我已经把回山西的大车租好了，拜托你把傻大个子的媳妇儿还有两个孩子一起送回山西老家去，不能让傻大个子在九泉之下还惦记着家人。这些钱就作为你们的路费吧。
0: 好的，我一定替你把他们送回家，但是这个钱我是不能拿的。
1: 何先生，你要再这样我就找别人了。
0: 好好好，我拿我拿。
2: 天青兄弟，你多保重，
3: 宝宝，
2: 我们娘仨忘不了你对我们的好。
1: 您别那么说，快上车吧，走吧，回吧，
3: 宝宝，听你娘的话啊。
2: 嗯。
1: 何先生，
3: 哎，
1: 路上小心，
3: 一路顺风啊，走吧。
4: 这个梁满对儿连老婆都管不了。
5: 哎，地点不错，我看他这么多年当上门女婿受了不少的气，现在有吴师长当靠山了，他的眼睛马上就长到头顶上去了。
4: 你说他是真心向着我们吴师长吗？
5: 他嘿，有奶便是娘。
3: 哎呀，快，天青豆花来了，快快快，快坐，天青豆花来了。哎呀，快坐快坐，
6: 这南瓜叔叔了吗？
7: 叔叔，
3: 快坐快坐。哎，婷婷，你们要是不方便，就上这儿，我们就盼你们来呢。哎
6: 呀，快叫叔叔，
7: 叔叔，
3: 哎，快坐。
6: 叫了啊，
3: 真小豆梁长高了，
6: 长高了哈，
3: 长高了，
6: 看长高了吧。
1: 文佩啊，
3: 啊，
1: 我把包头的宅院给卖了，
3: 啊，
1: 现在我们爷儿仨暂时在你这儿住一段时间，方便吗？
3: 天青，啥叫方便不方便？想住多久你们就住多久，你们两口子就在我们这儿踏踏实实的住上，啊，就是。
1: 真没想到，转了这么一大圈，这又转回来了。
3: 哎呀，这一晃啊，都十多年了。
8: 哎呀，光阴如梭吧，啊。
3: 哎，对了，田青，你听说了吧？那个巧巧把满对给休了。
1: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怎么回事啊？
3: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听说，哎呀，这个乔乔往外赶满对儿，两个人打得稀里哗啦的。哎，对了，那个满对儿从寻芳师里头放出来，第二天就买了一个宅子，他听说你倒闭了，哎，就四处找这个制革商，准备经销你的生意。
1: 他那不是经销，是代销吧？
3: 他哪会代销嘛，就他的信誉能代销吗？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那他经销他哪弄来这么一大笔本金
3: 啊？我也琢磨这小子整个捡到狗头金了吗。哎，喝水。

0: 天下为人夫为止，天花上谁记得住啊？哎呀，还是咱关老爷实在。老爷，打今儿个起啊，您就保佑俺两碗对了，换人了。我不像原来那天青似的，我为这为那为一大堆，我不像他那么贪，我就为财。只要您能保佑我家里顿顿吃香喝辣，我什么都不为了，行不？
1: 马车，
0: 你歇着。
2: 哎，好好好，来，好，
3: 好嘞，
2: 放这儿。
3: 哎，好。
2: 哎，来换上。哎呀，好，
3: 好，
2: 好了。
3: 哎，好嘞。
0: 等着，有点啥呀？这现在都是我的了。哎，你说你原来投奔田青，处处跟我作对。我呀，就是念着咱们是一起走西口的兄弟，啊，是吧？我可一直没忘。哎。听说你最近生意不太景气，哎呀，往后有那磨盘压手的时候，你就来找我，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啊！车夫，开车，
2: 好嘞！哎呀，梁老板慢走啊，梁老板慢点啊，千万别搞得人仰马翻啊！赶紧走吧，
4: 去，
2: 慢点啊！
4: 喂，
5: 这样，
6: 铁青呢？
7: 啊，那不在那儿，
8: 客官慢走啊。
6: 铁青，我跟你说一件事儿，你听了可千万别上火啊。
8: 啥事儿？
6: 我跟你说，你知道你那个志同贸易公司归谁了吧？
8: 谁啊？
6: 我看见换牌子了，兴盛贸易公司。
7: 哎，客官，
8: 两碗对儿。
6: 啊，
7: 慢走啊。
6: 我看着他坐着你那个玻璃马车奔城外了，我就觉得这个小子有花花肠子。你想，你破产了，他发财了，啊，而且接手了你的房产和皮货生意，你说这小子哪那么多弯弯绕啊？
8: 随他去吧，反正那个房子也不是我的了。
6: 我跟你说，铁青，要是我绝对咽不下这口气。
8: 哼，
6: 你咋还乐呢？
8: 那是因为啊，我现在知道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我现在没有精神也没有时间去跟梁满队置气。
6: 铁青，你可真变了。
8: 不是我变了，是因为这个世道变了。
0: 这茶叶可真好。真好呀。
9: 别光喝茶呀，说说。
0: 嗨，师祖，这贸易公司啊，我给您可办起来了。那田青原来的经销商全都抓过来了。
9: 你的动作很快嘛。
0: 哎，这个经商啊，就跟你那就跟您那个打仗是一个意思啊，他得讲究商机。您别看现在田青破产了，那其他的那个皮革厂老板熟的皮子呢，都压在手里了。他们想卖出去，他就得降低价钱，所以像您呢，赶紧把收缴田青的那批货抬高价卖出去，跑趟价格图，咱肯定能赚一大笔。
9: 好，这个我同意啊。
0: 那您那个派兵压货的那个事儿
9: 啊，这个事儿嘛，你就不用管了
0: 啊。好，嗯，那没事了，那个先走。

0: 先走。
1: 好，张副官，
2: 师座，
1: 龙哥。
0: 啊，不用，不用。
2: 请吧。
0: 啊，不用，不用。
1: 这是一条狗。
2: 师座，犯不着跟一条狗生气吧？
1: 我不是生气，他也不配让我生气，但是我讨厌他。张副官，这次我要让你和梁满对一块儿去恰克图，到了那儿以后，你要把买家的情况全部给我弄清楚，特别是苏俄的军需官。
2: 师座，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很简单，以后有没有梁满对无所谓了。这次去了恰克图以后，你要尽快的把货出手，然后把梁满对带回大青山。回到大青山，你给我做了他。
2: 那他的公司怎么办？
1: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可以让你当老板吗？
2: 啊，
1: 这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2: 多谢师座栽培。
1: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把他给我做得干干净净。
2: 是。啊，
3: 满队的驼队出城了，拉的可全是皮革。
4: 是吗？
3: 看来他是把你的生意彻底给抢了。
4: 他制革厂都没了，不做贸易做什么？
3: 不过我看见巡防室的官兵也跟着出了城。
5: 梁满队怎么跟那些人搭上了呢？
3: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猫腻儿的吧。
6: 那满队可太不地道了。
5: 不至于吧？
3: 咋就不至于啊？那谁巧巧一直骂满队是个贼。
4: 啊，等会儿我去找一些区域外边跟李毅他们。
7: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6: 天青，这批货里面有一半是诺言王子的，他这些钱并不是他个人的，是属于中国革命的。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从吴玉坤的手里夺回来。
4: 吴玉坤抢的是货物，这些东西对他没有用，他必然要运到恰克图之后再出手。
6: 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就去恰克图回来的路上等着吴玉坤，然后把咱们的货款夺回来。
7: 好，我看这样吧，豆花身体不好，你留下照顾他，我和李毅去就行了。
4: 徐伯伯，这次行动非同小可，事关重大，你们要一路小心。

0: 对呀、啊，怎么是两马对儿？
1: 梁经理，没想到你的腿脚倒挺利索，啊！不过你的腿脚再利索，还是没有我的子弹快。
2: 你放我条生路，我把钱都还给你。
1: 不着急，等我先解决掉你以后，自己会拿的。
2: 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
1: 你说的没错，不是我要杀你，是吴玉坤要杀你。你知道吴玉坤为什么把田青的货交给你去买，还分给你三成的货款吗？
2: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卖。
1: 对，可是他现在知道了，离开你一样能找到买主。你的三成货款已经变成骆驼背上的皮革了，你说你还有什么用处啊？
2: 我是没用，我也告诉你们一个不想知道的消息，田青马上东山再起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把你们给的房产还给他了。和田青再有瓜葛，那是我两人的事。田青有事，我两马队第一个站出来跟他拼命。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2: 你不知道，我是他姐夫。
1: 话说的差不多了吧？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0: 去拜拜吧。
1: 啊，对，是我，曼墩儿，是我。
0: 去拜拜，在墙子儿。

0: 婆在哪儿？哪儿啊？徐伯伯，大伙儿给添着，我这的命还给大当了。你再跟他说，他说一辈子压我一头，临了还剩个两马对救他一命。他姐夫就是比他强。
1: 好，曼墩儿，这话我一定给你带到。曼墩儿，曼墩儿，
2: 曼墩儿，
1: 曼墩儿，
2: 曼墩儿，
1: 曼墩儿。

0: 李大哥，李大哥，怎么样？
1: 天林兄弟，这钱全都弄回来了。
0: 好，
1: 可是满墩儿被吴玉坤的人给打死了。

0: 瞧瞧，我对不起天庆儿，你把他那房契还给他，我更对不起你。我走了以后，你好好照顾爹娘跟儿子，告诉爹娘我不能尽孝了，让他们别埋怨我，欠你的了我梁满对来生一定还给你。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对不起满对，我真的不知道他，真的后悔，我不该那样对他。
2: 乔乔，这银票是我哥让了给你的，是你们家牛皮的利润，还有这房契啊，你一定得收下，毕竟这房子已经当给当铺了，所以你一定要收下。
1: 我想要不你们别走了，我想让田青在我的厂子里入个身份股，你别误会，我只是不想把我爹辛辛苦苦创下的这一切毁在我的手上。
2: 嗯，乔乔，你的好意我跟我哥都心领了，可我哥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赶快回祁县把我娘跟徐伯伯的婚事给办了，让他们安度晚年。
1: 豆花儿，如果要是这样，我什么也不留，满对交代，要我把这个都还给你们。
2: 我想你肯定能想到，你跟孩子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你把这些钱留着，起码能成为皮革厂的周转资金。再说了，你不为你自己想想，也为孩子想一下，这毕竟是你唯一的希望了。
1: 豆花姐，我让孩子认你做干娘好不好？
2: 好啊，那当然好了。
1: 点回去叫干娘。
3: 干娘。
2: 哎呦哎呦，乖儿子快起来。
3: 干娘。
2: 哎，好儿子，你可要好好的念书，等你以后长大了好好的孝敬你娘。
1: 嗯，
2: 乖。
1: 豆花
2: 啊，
1: 有件东西你必须收下，那样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2: 什么东西啊？
1: 这辆车原本就是田青的，我现在把它还给你们。

0: 乔乔，这车已经押出去了，不能算是我们的了。
1: 豆花姐，你就收下吧，你现在身子不方便，回祁县那么远的路，免不了舟车劳顿，你坐着它会好受些。豆花姐，你就成全妹妹吧。
0: 谢谢乔乔。

0: 两百枚，您考虑的怎么样？
1: 我不是不想跟你们回祁县，我是没脸回去见你娘啊。
0: 您别这么说，当年要不是您二老的救济，我根本就活不下来。虽然满堆儿休了我姐，但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毕竟满堆儿最后还是为了我们。这样吧，你二老以后就把我当成自己的亲儿子吧，我来替满堆儿给你们养老，给你们送终，这样满堆儿也会高兴的。我想我姐她在天之灵也能含笑九泉。如果你们真不跟我回去，我咋向我娘还有我姐交代？
2: 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工作也要做进一步的调整。宝银，你调回山西，我呢将调回广州去。李，你继续留在大青山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3: 天青啊，诺言王子为了筹集革命经费准备到北京一趟。
2: 宝银，志同贸易公司虽然倒闭了，但是我们为革命筹措经费的工作绝不能停止。天青啊，现在你已经重新开始了，李毅会协助你工作。天青，你有什么想法？
0: 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徐伯伯回到祁县跟我娘成婚之后，把田家大院给卖了。
2: 什么？把田家大院卖了？这绝对不行，这是你们田家多少代人的心血。
0: 我知道，可说起来容易啊，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还要经过我娘那一关。我会想办法说服她。这些天我总在想，干了这么多年，现在又要从头开始，可这有什么办法？现在这世道，土匪猖獗，兵匪一家，要不是梁满对拼了命的把钱给我追回来，就算重新开始也没这么快了。目前要重新组建贸易公司，可是现在做贸易那就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需要一大笔资金。我想了半个月了，只有卖掉田家道院，就像诺言王子做的那样。
2: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我无话可说。豆花已经怀孕了，我看还是先留下来，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再另做打算，好吗？
4: 还是先回去吧，我还想伺候徐伯伯跟我娘呢。
3: 哎呦，我这一身的力气用不着你们伺候。
4: 您不是不会做饭吗？咋了，不想吃我给你做的饭了？

0: 那怎么会呢？
1: 我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
2: 你有事就吩咐吧，还有什么麻烦的？
1: 铁拳，请你把宝音借给我用几天。
2: 借徐伯伯？
1: 啊，我过一段时间啊要送一批东西到北京，我怕一路上不安全，巴特呢又不会说汉语，怎么样？
2: 那明白了。
1: 等我们从北京回来之后，一起去祁县登门祝贺。
2: 好，那我和豆花在祁县等你们。
1: 好。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8: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 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

0: 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针。

0: 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 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5: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 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

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混蛋！好你个天杀的徐木匠，我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 师座，您要是再不收拾他，他可就蹬鼻子上脸了。
0: 你说的对，你去通知弟兄们，让大家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剿灭革命党。
1: 是。

0: 记得前面不远好像有个客栈。
1: 诺言王子，明天我们分头走，今天就住这吧。
0: 好，今天晚上就住这儿，我呢再摆上一桌酒席啊。
2: 我跟你说，
0: 第一啊，你好好犒劳犒劳你这个新郎官啊。第二啊，也好给田青送个行啊。
1: 快走。
2: 哎，不算了不算了，
3: 来来扶着奶奶啊。
0: 好，来吧，里边请。
3: 走吧。啊，慢点啊，
1: 兄弟们，一会儿辛苦一下，爸妈好好溜一下，好好休息，我给大伙儿订饭去啊。
4: 走
1: 啊，快点啊。
4: 哎，李毅
1: 啊，
4: 还是我去吧。
1: 哎，今天诺言王子啊要宴请你这个新郎官，得我去定啊。你去什么呀？听我的啊，养足精神，到时候啊坐上玻璃马车迎娶田青他娘。
4: 都说一道了，
1: 哎呀，
4: 你们累不累？
1: 听我的啊，你啊到里边喝奶茶去吧。啊，去吧，去吧，去吧。

0: 他可是回祁县成亲的，还坐着玻璃马车，那肯定带了不少银子。
1: 塞满仙儿，你真的看清楚了？你要整准成了？
0: 我看的是真事儿的，不过这帮人呢，那个个都会舞刀弄枪的，厉害着呢。
1: 他会武功
0: 啊？
1: 不怕枪子吗？
0: 那倒也是。哎，大当家的，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不就是分成这件事儿吗？
0: 哎，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是分文不取，分文不要，我只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我要活的徐木匠。
1: 你说这个塞半仙儿为什么跟徐木匠结这么大的仇啊？
2: 咱不管他那些烂账，反正塞半仙儿不是说了吗，他是回去娶亲，咱只要把钱抢到手就行了。
1: 我答应塞半仙儿要给他一个活的徐木匠。
2: 他塞半仙儿抓徐木匠不就是想让他死吗？咱不管他的私人恩怨，等咱有了钱以后，咱就该干嘛干嘛去。
1: 你说的没错，早点休息吧。啊，
0: 就是前面那辆玻璃车，看到了吗？徐木匠就在这里。我回住处等你们，为你们接风啊。分头行动吧。
3: 小猴，停下！
4: 停停停停停停！
3: 吁
4: 吁吁！
3: 先别着急，我先过去看看
4: 啊。
3: 我先过去。
5: 怎么了？
3: 前面就是右狱了。
5: 不行的话，就住右狱吧。
3: 那也好，我先去安排一下。
5: 慢点啊。
3: 好的。
5: 嗯。

0: 教头下来。
1: 大家都别动，把枪给他们。

0: 徐木匠，把你的钉子拿出来，不然我就开枪了。把围巾给我摘下来！
1: 哎，不能摘，摘不得呀！这是我媳妇儿子，患了麻风病，会传染人的。
0: 真是丧心！
1: 当家的，您还记得我吗？
2: 当家的，我儿子死了，这回你可没地儿要赎金了吧？
0: 我现在逼着你！
1: 哎，别！当家的息怒啊！他们家呀，刚死了人，心情不好。你要不信，我带你看看啊！来来来来。
2: 真的假的？
1: 你这就是梁老板。
2: 哎呦，大哥，还真是。这要是没有咱们要的人，就赶紧撤吧，小心官兵啊。
0: 算我今天倒霉。撤壶。
2: 撤撤撤撤！快撤！快撤！
3: 大当家的，你不能走啊！车上的孩子是天青的。
1: 你
0: 说谁？
1: 你
3: 滚！小
1: 滚！你
3: 别动！
0: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2: 大哥，杀了田青的小崽子，咱一报还一报。
0: 别急，我要用他的儿子做金钩钓鱼。等把田青钓上来，我先杀他的儿子，然后再杀他，替风白柳祭灵。
2: 哦，好。
4: 不行，不行，不行！
3: 大当家的，这是田青的媳妇儿。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田青，我们遇见土匪了。
2: 豆花和孩子被土匪绑走了。
0: 什么？
1: 董事长，你先别着急啊。
0: 那能不急吗？你们这么多人都是干什么吃的？
1: 我们还是先回沙湖口，等着土匪开价赎人吧。
0: 好吧，只好暂时这样了。走吧。啊，三门仙儿，我们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怎么样？怎么样？啊？
0: 你可真算对了，果然玻璃马车还在口外。
3: 你看看，抓着了吧？啊，把徐木匠抓着了吧？
0: 这你可算错了，玻璃马车里呀，根本没什么徐木匠。
3: 那没抓住徐木匠，把谁抓着了？
0: 豆花和田青的儿子。
3: 什么？
0: 怎么了？
3: 哎呦，我的娘啊！你抓谁不好？你
0: 抓不住徐木匠，闹心了吧？没关系啊。有屁股不愁打，只要他还在走西口的路上行走，就跑不了。
3: 不是，
0: 那是什么？丫头，那丫头，哎，
4: 娘，
0: 把他们给我带进去。
4: 带我，
0: 等大当家回来，好好发落他们。
4: 娘。
5: 三百仙儿，你这情报不准呐、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徐木匠。
3: 哎呦，
5: 你怎么了，牙疼？火？你这是急火？

0: 你上什么火呀、啊？我告诉你啊，我抓住了田青的老婆和孩子，这可比徐木匠管用多了。
1: 这，
0: 你放心吧，这次得来的钱财，我不少给你分成，咱俩对半分成，怎么样？
1: 哎呦，这，
0: 你姓赵？
1: 啊啊，我姓赵。
0: 你为什么要出卖田青啊？
1: 那是田青他先出卖我。我以前在梁满队那皮匠铺当掌桌的，我手里有一份牛师傅留下的熟皮子的配方。我看他的皮匠铺要倒闭，我想让他接手他的皮匠铺，他不但不感谢我，反而把我有配方这事儿告诉梁满队，梁满队一气之下就把我赶出来了，我才混到这个地步。我恨不能他现在就死，他不得好死。
0: 二当家的，
2: 哎，
0: 给他松吧。
2: 好，
3: 嗯。
1: 谢谢大当家的。
0: 起来吧。
1: 哎，
0: 你为我立了一大功，我要重重的谢你。
1: 不，大当家的，我不是为了邀功请赏来着，我就是想借大当家的手杀了田青，以解我心头之恨。
0: 好，我就信你一回。
1: 哎，
0: 二当家的，你去一趟沙湖口，告诉田青，他的老婆孩子在我手里，让他拿5000大洋来赎人。
4: 5000大洋？
0: 对，他不是说田青的公司又开起来了吗？我这是要逼着他过来见我。
4: 我明白了，大哥。这样一下子，田青的一家就全到齐了。高啊！当年田青杀死夫人的时候是在此时，后来小姐离开咱们的时候也在此时，这次要是抓住田青，怎么也得在此时把他全家点了天灯，祭奠夫人和小姐的在天之灵。
0: 去吧，就按我吩咐的去办。
4: 那我先去了，大哥。
0: 嗯。老赵啊，刚才是一场误会，你受苦了。啊，你躺一会儿，晚上我陪你喝几杯酒。
1: 谢谢大当家的。

0: 你叫什么？今年多大了？你不说，是不是？那我猜猜，你姓田，今年5岁了。不对，
1: 我今年5岁半。5岁半就要去见阎王了。
0: 多可惜呀！啊，你错就错在投错了胎，怪就怪在，你摊上了一个狗屎不如的坏爹。
1: 你才坏！

0: 哎呀，田董事长，别来无恙，坐，门口守着。
1: 是。
2: 二当家的看来也依然如故。
0: 哎，我哪能跟您比呀？您田董事长要文能文，要武能武，要功可商，我一无所长，只能干点刀尖子上舔血的买卖。
2: 好，既然你说你们这也是买卖，那做生意就要讲诚信吧。上次在沙湖口的时候，我放了你们一马，我们已经说好了，原来的恩仇就此一笔勾销，你不记得了吗？
0: 有吗？我想想。哦哦，对对对对，我记得记得。
2: 你记得就好。那这次你们又拦我的马车，劫我的人。
0: 田董事长，这您可就误会了，我们本来要抢的是粮。

0: 满对的爹娘和他的孩子，不是冲您来的。不过既然事情已经成这样了，那咱还得按江湖上的规矩办，是吧？
1: 要多少？
0: 五千。
2: 这桩买卖可不错呀。我本来只想杀你和田青的，没想到又多了一个田青的儿子。你现在又怀孕了，我要把你们都杀掉，给风白柳祭灵，我跟田青就算是扯平了。小兔崽子，你怕死吗？啊？哎呦，你还真敢咬我啊！走，我先把你整死。走，走，先整死你。
0: 睁开，
3: 慢着，慢着，慢着，
2: 兔崽子，
3: 慢着，慢着。
2: 干什么？
3: 大当家的哥跟你说呀，你恨田青是不是？你要是能当着田青的面把这孩子杀了，那多解恨呐！那时候田青看着你杀他儿子什么心情，是不是？我先替你存着，我教育教育他。还哭还哭，这小兔崽子，气我们大当家的能行吗？
2: 你这个主意还真比我想的好。
3: 好，
2: 好，交给你了。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小兔崽子再气我们大当家的，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0: 田董事长，您觉得这个数目还公平吧？啊？您要是觉得多的话，咱还可以商量，是能商量。
1: 看来不是一口价。
0: 当然不是了，哪有那么死性的？
1: 那好，五块。
0: 多少？
1: 没听见。
0: 可你开玩笑吗？那是你亲儿子和你的老婆，就值五块大洋。你这不是诚心不想给吗？你这。
1: 我说的是你跟刘一刀加起来。就值五块。
0: 天青，咱买卖不成仁义在呀，你可不能出口伤人呐。
1: 行了，少废话吧，带路。
0: 干什么呀？
1: 我去会会刘一刀。
0: 好，田董事长有胆量，请。哎，到了山上见了我们大当家的，什么都好说。
1: 二当家的，哎哎啊啊！您出来一趟也不容易，让我这些弟兄们好好招待你一下。
0: 这哪行啊？啊，天青，你该不会是想把我送进鬼门关吧？你可别忘了，你老婆孩子还在我们手上呢。
1: 哼，你稍安勿躁，只要我回来，马上放你走。小花，啊，二当家的还没吃饭呢，今儿个好好陪他喝两盅。
4: 放心吧。
1: 走了，
0: 哎，哎，哎，这什么事儿啊？这是，你们别胡来啊！你们董事长可交代了，让你们对我好吃好喝好招待。
4: 那我只有请你吃马粪了。我告诉你啊，我们董事长和太太要出了任何事情，我活扒了你！给我带走，
5: 走，走，走，快走，走，
0: 哎，
5: 快走，
0: 这，
5: 快走！
0: 哎呀，那这干什么？这是哪儿啊？这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兄弟，你真让我蹲马厩啊？我要是在这儿，那蚊子小咬牛虻还不把我给吃了？不行，这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4: 你们土匪抓了肉票，不是都要先熬鹰吗？我这也是熬鹰啊！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啊。
0: 不是，兄弟，亲兄弟，你饶了我吧！啊，我这一辈子都惦记你的好。
4: 你可千万别叫，这杀虎口的巡防团离这可不远，听说新来的团长还没开过功绩呢，你要让他知道你就是逃出来的土匪，你可就吹灯拔蜡了。
0: 哎，娘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4: 你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吧，看住他。
0: 哎，兄弟，这不行啊，这蚊子咬啊！哎呀！

0: 当当家的回来了。
1: 看清楚了，来了多少人？
0: 两个人。
1: 田青没来吗？
0: 只看见一个穿洋服的。
1: 就是他。田青来了更好。

0: 请吧。
1: 孙子孙子不害怕，有爷爷在这儿呢。
0: 来，这边走。里边请。
2: 天青，
0: 是你。
2: 不着，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都是你害的。我老赵跟你拼了！我，
0: 慢着，老赵，他是我请来的，要杀也轮不着你。出去，
2: 你等着你。
0: 请吧。到底是董事长啊，办事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留意到，从来都是绑别人的，没想到你绑了我二当家的。开个价吧。
3: 五千大洋。怎么留意到五千大洋让你这么高兴？
0: 高兴，我非常高兴。那么我二当家的和你老婆孩子都是五千大洋，我们就扯平了。
3: 我看这样最好，那你就把我的老婆儿子赶快放回来吧。
0: 别着急，我答应了交换，但我还没有说怎么个交换方法。
3: 你想怎么交换？
0: 沙湖口有个最高的山梁，到时候你把我二当家的送上去，我就把你的老婆孩子送过去，咱们交换。
3: 好，
0: 那你给你的人写一封信，就在今天晚上，趁着月亮，我们在半夜子时交换，你看怎么样？
3: 可以。
0: 来啊，
4: 来，
0: 拿纸笔来。
1: 你爹真有种，真是我的好儿子。没事没事啊，

0: 你跑一趟沙湖口，把这封信亲手交给田董事长的人。
1: 是。
0: 还有，告诉弟兄们，草喷子。
1: 是。
2: 大当家的，草喷子是什么意思？
0: 这是一句黑话，草喷子的意思就是
1: 别动，
3: 别动，
1: 别动，
3: 别动。
0: 李毅是怎么教你的？干我们柳子的，管刀叫青子，管枪叫喷子，懂了吧？
2: 刘一刀，当年在沙湖口我放了你一马，没想到你竟然在口里拦截我的妻子跟儿子。刘一刀，我本以为你是个讲江湖道义的人，没想到你是个背信弃义的东西。
0: 那是因为要为风白柳报仇，
2: 可我跟风白柳的死没有任何关系啊！
0: 你不要再狡辩。我答应过风白柳，要在他的坟前挖你的心，为他祭灵。不过，现在离黑土崖很远，我在这儿杀了你，风白柳的灵魂也照样可以安息。
2: 刘一刀，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呢？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风白柳的死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0: 我在山寨待的时日虽然不多，可你应该了解我的为人吧？不然你为什么把豆花赏给我？为什么又让我当头领？
1: 这是因为你们读书人花花肠子多，我受了你的蒙骗。
0: 看来你是不想听我的解释了。
1: 你的那一套花言巧语，救不了你的命。

0: 那就说你是个背信弃义的人吧。幸亏我防了你一手，给我站起来，都别动，谁动我就打爆他的头，咱们同归于尽。你，把枪捡起来，站着。
1: 刘一道，叫你的人把豆花跟孩子跟我放出来。
2: 大当家的，
0: 听他的，出去。
1: 好，太好了，啥事儿都没了。孙子，
2: 哥，
1: 豆花，让开，出去，快点，豆花。 快出去！
0: 快，哥，还有
3: 栋梁呢，刘一道，我儿子呢？
4: 把我儿子放出来！找你娘去！
0: 娘，
4: 豆梁，
0: 大当家的，
2: 没事吧？
0: 让你的人给我闪开一条路，再备两匹快马。
4: 弟兄们，闪开一条路，再给他配两匹快马。
0: 对不起了，你得送我们一程，走。

0: 翠翠，我帮死你！抓起来，赶紧快抓起来！走，快！
1: 田青呢？
2: 他跟我们大当家的正在叙旧。这是他写给你的亲笔信。

0: 好，回去你告诉刘一刀，就说今天晚上子时，我们一定带着人到指定地点去交换人质。
1: 那一言为定。
0: 嗯，
1: 好。
2: 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我呀！
3: 兄弟，兄弟，你可来了！我不行了，不行，不行了！哎，蚊子快把我吃了！求求你，给我挪个地儿。
0: 行了，别喊了。刘一刀已经同意跟我们交换人质了。
3: 哎呀妈呀！哎呀，谢天谢地！
0: 行了，我起来，
1: 走！
4: 我勒死你！我勒你！我让你跑！哎，大郎将军，
5: 你出去吧。
4: 哎。
5: 别着急，等天黑了，大锅的水快烧开了，你们的死期也就到了。说实在的，我这个寨子里来过各种各样的人，有大财主、大老板、柜台的掌柜的，还有书香门第的小生，地方的乡绅老太爷，这董事长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第一次见识，嘿嘿嘿，太刺激了！
4: 哎呀，哎呀呀呀呀，咬死我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行了，别嚎了！
4: 哎呀，哎呀，兄弟，哎，你给我松开，我挠挠痒痒，你再给我绑上，
0: 嗯，
4: 那我……啊，哎哎，
0: 你不是还想让我请你喝酒吗？
4: 哎呀，
0: 怎么样，好喝吗？我跟你说，我们董事长要出了任何事情的话，这就是你的脑袋。

0: 来人呐，有人没有啊？来人呐！哎，小兄弟，你我要憋不住了。哎呀，
1: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哎呀，哎呀，你给我憋着！哎，真是！哎呀，哎呀，啊！

0: 老梅盯上他了吗？
1: 老梅出了城，就在地上撒小米，我们能找到他。你放心吧。
0: 好，家里这个你看住了啊。
2: 哎，

0: 天青啊，天青，
1: 这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天青，我就多送你两捆柴火。
2: 刘一刀，你把豆花跟孩子给我放了。
3: 放了？不急，你跟豆花情深意重，我怎么着也得让他跟你告个别吧。来啊，把豆花给我带出来。
4: 是。走，快走，
5: 快
4: 走。
2: 豆花，豆花，豆花，啊！
3: 天青啊，你认识这把刀吗？待一会儿，我就用它给我死去的夫人一个交代。
2: 刘一刀，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3: 说，我想知道。
2: 当年在沙湖口，我就应该把你给灭了。
3: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什么叫体无完肤，什么叫妻离子散了。
6: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7: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8: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9: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0: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6: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

0: 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

0: 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

0: 个儿做的，吃着啊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

0: 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池机型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8: 那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换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9: 途，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这辣椒你干
15: 嘛？香香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火星，
19: 别开枪，抓活的，
18: 要确保完好一事。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19: 别动！
20: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

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就这儿。你看怎么办？这沟这么深，坡那么高，咱们还没冲进去啊。我看咱们就得死在这下面的沟里头。
1: 哎，都给我听着啊，咱们就是救不了田董事长，咱们也可以搅和搅和。

0: 哪儿打枪？
1: 没看清，好像就是下边那个。
0: 妈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弟兄们，打！打！果然真挺猛。哥几个，停住！我去问老大怎么办。
2: 兄弟们，打！
3: 三百枪，
4: 把
3: 那个小兔崽子给我拿出来！
4: 来了来了！
0: 我怎么觉得刚才出去的人有点像？
5: 听好了，别开枪！我们大当家的跟你们有话说。
3: 听着，你要再敢往前上一步，你就等着给这个小兔崽子收尸吧！
6: 大当家的，有话好说，不能跟孩子过不去。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我们悉听遵命。
3: 你们退后两里地，要不然我杀了田青全家。
4: 不，别介。哎呀，哥说你这孩子哭什么哭啊？这
6: 咱们可是说好了，说话要算数。你们二当家可还在我们手上，到点换人。好了，我们现在撤了。
0: 弟兄们，撤。
7: 哎，田董事长，我这一棍子还真没把你给打死。哎，不过你还真不能这么死了，你要是死了，刘一刀这锅开水可就白烧了。你知道烧这锅开水是干什么用的吗？那就是把你儿子给煮了，给封白柳祭灵。
8: 留着这些

0: 这些人既是好手，也是祸害。去，把他们全宰了。
1: 是，走。
2: 哎，你们两口子，也别在这捆着受罪了啊！我老赵啊，行行好，我直接送你们上西天就完了。
3: 老赵，你这是干什么？你就不怕千刀万剐，下油锅？
2: 田光宗，你怎么在这儿？你是哪头的？田光宗？
4: 田光宗，
2: 他叫田。你们都是山西的，还都姓田？
4: 这么巧啊！哎，哎哎，田光宗，我问你啊，这个田青到底是你什么人啊？
1: 好，
4: 你告诉你啊，他姓什么？他姓田啊？我姓什么？
2: 你姓田啊？
4: 他是你儿子！啊！
2: 啊！塞班香，你干什么了？我这回来了，大当家的，
4: 怎么回事？
2: 这孙子，趁你没在的时候要杀天青，你说他这算是哪头算的是？啊！不是，哎，不是，大当家的。
4: 当当家的，咱们商量点事儿好不好？这么多年咱们关系处得不错，那从来没求过你。这孩子就送给我吧，啊！这次的买卖钱我不要了，来来来，快叫爷爷，叫爷爷！
1: 他是田青的种，我要当着田青的面宰了他。
4: 别这，千万别这！大当家的，
1: 田青，老天有眼。
4: 让你的老婆和儿子落在我的手里，你不是让我断后吗？我也让你断后。
2: 班长，这是恶孙子。
4: 你
1: 说什么？
4: 恶孙子！
2: 哎，
4: 你，
2: 听了吧？
4: 打死你！
1: 住手！ 田青啊，田青，我要把你给我的痛苦，今天我都还给你。我先杀了你的儿子，我要让你尝尝断后之痛。
4: 别这样，
1: 都是因为你，我还没有出生的儿子就死了；都是因为你，我失散了多年的女儿好不容易找回来的翠翠也死了。 还是因为你，我的外孙至今下落不明。你说什么？翠翠是你的女儿，你给我闭嘴！当年要不是翠翠要我去救你，她还不至于离开我。我答应过她。 退出江湖，再也不敢留子了。他是我生命之中的唯一的支柱，是你毁了我的一生。刘一东，你根本就不配做翠翠的爹。你口口声声说我毁了你，其实都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困境之中的。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呢？ 你为什么不自己用脑袋想一想呢？当年你在山上把豆花赏给我，那我和豆花成婚却是在2年之后。这是因为什么？那完全是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个跟我订了婚的翠翠。那和豆花同住一室却能坐怀不乱，我怎么会去伤害一个对我有恩的孕妇呢？翠翠从小跟我一起长大。 他为了我可以放弃一切，可朕刚真没想到，他竟然会是你的女儿。你没想到，我更没有想到，竟然是他让你去救我儿死于非命。 你住口！我不会相信你的花言巧语。

0: 罪确实是因为你儿子，你要这条命可以还给你。但是你要记住，你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最终的后果要全部由你自己来承担。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可以命了全家，但是十年之后，会有人来找你报仇的，那个人不是别人。
0: 就是你自己的亲外孙，翠翠的亲儿子。你说什么？翠翠的儿子叫青青，他是我从小抚养大的，他现在只会认我这个爹，不会认你这个土匪老爷的。你想杀了你，啊？你杀吧！ 你替凤白柳报仇，你去替未出生的儿子报仇，去替翠翠报仇。但是你要记住，十年之后的痛苦你要自己去承担。
2: 不要再说了，我要烧死你！我要烧死你们！

0: 刘一刀，你也有今天呐，还是让我来告诉你，风白柳是怎么死的，还有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你。你知道吗？风白柳本来应该嫁给我的，可她恰恰却嫁给了你。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滋味吗？你知道我是什么滋味吗？这也罢了，可是你们成亲之后。 他却处处与我为敌。就说上一次咱们抢了豆花，说好了当我的压寨夫人，可他却横加阻拦，硬是把豆花许给了田青。我本来是想离开山寨一走了之，可是他却不依不饶，非要置我于死地。我这样跟你说吧，他的死是意外，纯属意外。如果不是田青跑了， 我这一辈子也洗不清杀害风白柳的罪名，我还得感谢田青兄弟啊！你本来答应把翠翠给我，可是你又出尔反尔，非要说翠翠是你失散多年的女儿。你这是诚心不把我当人看？我就是要让田青你们俩相互残杀，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对不起我的人得到报应。 这一切都是我为了你们这些所谓义气之人精心设计的。你现在明白了吧？可是你就要死到临头了，我要杀了你！我打你这儿，这是你的心脏，不过你的心长偏了，我还是打你的这儿。
1: 二当家的，你还有没有点人性？你是狼托生的吗？你说对了，现在这个世上就是狼走天边吃肉，狗走天边吃屎。我今天就是让你看看什么是狼。去你的！
2: 田青，你抢了我的老婆，今天我要当着你的面侮辱你的老婆，你可要好好看着，好好看着！
1: 你混蛋，你别动他！你混蛋！ 二当家的，你还有没有点人性？你混蛋！你住手！你混蛋！你还有没有点人性？住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天祥，你说的对，报应，这就是报应。

0: 田老板，
1: 田老板，
0: 好孩子，天青，天青，我这一辈子，我有两个爱好，一个是赌，一个是算，可是我算来算去，把自己都算进去了。我把田家大院都赌进去了，我把你娘赌进去了，我对不起你，但是我没把你赌了，我对不起祖上，对不起祖上啊。
1: 田老板，没事，你放心吧，我已经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我求你件事情吧。
1: 你说，
0: 叫我一声爹吗？行吗？叫我一声爹。儿子，
1: 爹，
0: 我这一辈子就等这句话，我等了很多年，我现在死也瞑目了，
1: 爹。爹，你醒醒，你话还没说完，你还要对儿子说话呢，爹。

0: 请，
1: 里边请啊，
2: 恭喜
1: 来了啊，
3: 里边请，
1: 里边请，哎，里边请啊，往里边坐。
0: 小猴，哎，
4: 恭喜恭喜，
0: 时间差不多了，你赶快去吧。
5: 你放心吧，
0: 嗯，去吧，
5: 哎，
0: 走吧，
5: 走吧。

0: 王子殿下，我举白白呢？对不起，天晴，我没有保护好的徐白白，他为了从反动军队手里把支援革命活动的经费夺回来，他，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天晴。

0: 老爷给你带回来了，
1: 谢谢。

0: 等事情办完以后，你和我们走吧。我和王子殿下非常想让你和我们在一起。这次经过北京党组织的认真讨论和你对革命做出的贡献，已经正式决定把你列为我党的发展对象了。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同志了。现在军阀混战，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活在战乱之中。这次我们的钱就是被反动军阀给抢去的，为了支持革命的胜利，消灭军阀，让老百姓过上不再受战乱祸害的日子。王子殿下确定卖掉王府和一切来支持革命？
1: 我觉得对不起我娘，她一辈子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她安度好晚年，和徐伯伯成婚。可是现在徐伯伯的李大哥替我向王子殿下道个歉。是啊，我现在活着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我娘过上幸福的日子。卖田家大院的事我真的说不出口。
0: 天晴，我们能理解你。
1: 我在忠孝之间的选择是我娘，等她情绪好了我去找你们。
2: 老夫人，您找我？
3: 你把所有的佣人都叫上，去梁家庄把那三间窑洞子整理出来。
2: 老夫人，您现在还去那儿干嘛呀？
3: 你别问了，去吧。
2: 好，我这就去。

娘啊，你还记得吗？徐大哥曾经在这里做过一次承诺，也正是因为这个承诺，才成就了田青今天的事业。如果没有徐大哥，田青也无法完成您要重新振兴。

祖业的遗愿。现在我淑贞虽然不再拥有田家的名分，但是作为母亲，在和

0: 伙都到了。首先，我要感谢大伙，感谢诺言王子殿下亲自来参加我和他徐伯伯的婚礼。大伙的心意，我领了。其二，我做了一个决定。天青，我要搬回你徐伯伯当年给咱们娘儿仨买的那三间窑洞。这天家大院，你就把它卖了吧。
1: 娘，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你昨天跟李毅的谈话我都听到了。诺言王子殿下为了普天下的大众都把王府给卖了来支持革命。虽然我们是一介草民，可不是有句话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娘，您别说了，您已经受了一辈子的苦，我不会再让您过苦日子了。
0: 天青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娘给你讲过的故事吗？娘还会怪罪自己的儿子吗？
1: 娘，
0: 再说了，自从你爹把我输给了别人，什么苦我没吃过，什么罪我又没受过，甚至最难的时候我都把你姐姐卖给了别人做童养媳，你知道吗？那就像割我的心头肉啊。但是我为什么还能坚持活下来？因为我心中有希望，有念想。这念想不是产生在你从下三的手中赎回来的田家大院，而是产生在你徐伯伯给我买的那三间破窑洞里。我现在可以使奴换婢，可以锦衣玉食了，可是这些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我的希望和我的念想，可我的念想没了，只剩下了你，我唯一的，我一辈子的希望。我生的儿子，我知道你干的事儿是好事，是大事，是正事。为此，我可以豁出我的一切。我已经决定辞掉所有的仆人，明天我就带着你徐伯伯回到那个给我带来苦难，同时也给我带来希望和念想的那三间窑洞。豆花和孩子留下，你明天就走，不是走西口，是去完成你徐伯伯豁出命也要干的好事、大事、正事。天青，你听明白了吗？大丈夫当以天下之忧而忧，天下之乐而乐。你还记得当年你在这里怎么跟你奶奶起的誓吗？回答我，咱家的祖训是什么？
1: 大忠大爱为人，大孝大勇为义，修齐治平为礼，大恩大恕为志，公平合理为信。
0: 记得你徐伯伯当年把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的理解做过修正。天下一统为仁，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浮亏自盈为智，以义取利为信。天青，你告诉娘，在你心里何为仁？
1: 世界大同为仁。
0: 何为义？
1: 祖国山河为义。

0: 为礼，
1: 家国天下为礼，
0: 和为治，
2: 刚柔相济为治，
0: 和为信，
2: 一诺千金为信。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

0: 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

0: 结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4: 啊，机票买了没啊？
5: 买了。
4: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5: 有人安排。
4: 有人接你吗？
5: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4: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5: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4: 妈妈要上班了。
6: 妈妈，你要去哪儿？
4: 妈妈要去工作呢。
6: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4: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6: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4: 嗯，
6: 妈妈拜拜。
4: 拜拜。
5: 妈，你又偷吃了？
4: 就一小口。
5: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4: 胃有火，就一点点。
5: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4: 不行哦，
6: 就要吃。
4: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6: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4: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6: 我就要吃。
4: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5: 点这儿，转吧。
4: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5: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来，
1: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4: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5: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6: 1952年，
7: 喂，
6: 2月初，四季，轰炸上海。
8: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9: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0: 若一去不

0: 看看用点啥来。
1: 看我买了。
2: 杀猪串来。
1: 两个人。
2: 哎，热乎的杀猪串来。
3: 哎，老板。哎，高总。
2: 哎，高总。哎，高总。嗯。吃好了你啊。
3: 是吧，我还有。
2: 哎呀，这不用钱了，快快给钱了。哎，哎，高总。哎，
4: 改多少钱过去？哎呀。
2: 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
3: 哎，要过节了，都缺钱儿。哎
2: 呀，行，谢谢高总啊。
4: 哎，好嘞。
0: 来，高叔，炕椅子。
3: 哎，炕椅子，来。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5: 来，拿着，高高的啊。
2: 我先拿。
1: 有啥您过来啊。
3: 好嘞。哎，好嘞。
4: 哎呀，谁呀？
5: 高叔，
3: 玲子，
5: 我咋半天没见你了？哎呀，
3: 这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5: 我婶子呢？
3: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5: 好着呢。你看，我刚杀的鸡。哎呀，
3: 看着真好。
5: 不是，给你，拿回去养着。
3: 不给钱。
5: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3: 做小买卖不容易的，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5: 阿姨，你快点让婶子给你炖上。
3: 阿姐啊，过两天不要我过来求啊。
5: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3: 好。哎，我说干啥呀？这是
6: 没事溜达溜达。
3: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6: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
3: 啊，都给我消停点，听见没？
1: 听见了，所长。来了。
3: 再见，再见，再见。
7: 哎，
3: 好，下回先。
7: 哎，慢走啊。
3: 好。

0: 对，
1: 怎么回事啊？
0: 人员确认了，大沙子锁高建设。
1: 小姐东，
2: 到。
1: 情况怎么样？
3: 人没了，枪也没了。
4: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长省合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配枪被抢，永远的
5: 川哥
4: 离开了。
5: 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
0: 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川哥，没想到你见习完还真回来了。
1: 四年了，高组长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
1: 哎呦我的妈呀，真好！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
0: 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1: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0: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2: 副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0: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2: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

0: 年一月份在选美场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1: 这是卷宗，
0: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2: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你啥意思？
0: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看得下去吗？
2: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0: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2: 对啊，怎么的？
0: 那既然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2: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0: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3: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2: 哎，光顾说话了。
3: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儿你不能落下，啊。

0: 妈，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
1: 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4: 金白，我跟你说，
0: 这报道没啥事。
4: 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她摔一大跟头。
0: 啊？摔
5: 我的？
0: 那
5: 个不止一次。
3: 明明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5: 我的，爸，快说，
3: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儿。没事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0: 啊，
1: 川儿，
0: 哎，
1: 哎，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0: 嗯。
1: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0: 嗯，
1: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啊。
0: 行。
5: 爷爷。
0: 哎呀，哟，来了。
5: 来了。
1: 爷，这干啥呢？
0: 孙子，
5: 这是啊，点心。
1: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0: 其实没什么，
1: 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6: 刚好一块过个年了，
1: 快进屋吧。哎呀，冻的，
6: 让你别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
0: 吧。
6: 你咋样啊？第一天报道。
5: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0: 怎么回事？回头再说。
5: 不治好啊？
2: 哪有这点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哎呦，你妈，哎呦，凉不凉？
3: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2: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6: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吃饭。
2: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咱们热热闹闹的，咱在这儿喝两杯。
1: 好。

0: 经理，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1: 啊？为啥啊？
2: 是啊。
0: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2: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1: 就是啊。
0: 也行，在家说也行。
2: 真是。
0: 出去说也行，嗯。
1: 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0: 都行，
3: 都行，都行。
0: 把帽子都拿上。
2: 哎，生子，
4: 干啥去？
0: 啊，帽子出去呢。
4: 哎呀，这是快吃饭了，出。
2: 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招家。
1: 长大别跟他们学，听见没？嗯。
5: 哎，把你捞不走。来来，走。
6: 快点，来回来了，来尝尝，快点尝尝来。
5: 不要，回来了，回来了。
4: 哎，四斤八两，高高的啊。行，哎，自己拿袋啊。
0: 不是，
7: 来报道，工作。
4: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0: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4: 那挺好啊。
0: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4: 哎，别走。
0: 干啥呀？
4: 生产这小鸡回去。
0: 哎，别，我千万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4: 不是，我骑着是骑着的，这给我嫂子带回去。
0: 别，你别这样。
4: 你谁呀？你
7: 别耽误
0: 我嫂子。
4: 过年了嘛，背个年货嘛。
0: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4: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7: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整，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家给得罪了吗？
0: 是他先跟我火刺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7: 哎呀，这脾气啊！
0: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高副所长那案子四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7: 是，这一晃都四年了。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俩这喝酒，高锁还来了，还劝你。
0: 我当然记得，那天他喝多了。
7: 我知道。
0: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7: 吐后背？为啥呀？
0: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7: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0: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林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七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怎么了？抱，来抱抱一下啊！
0: 不洗不洗吧，跟爸说我办点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让你洗脚就是不洗，洗都出脑子了。
1: 哇，这股太烫了。
0: 烫油烫，吹都洗，就不想洗。
2: 哎，灯拉黑了，省电呢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不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2: 双哥，是不是这群人吗？
0: 去现场！去现场！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2: 是不是就你一个人？
0: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1: 不知道啊。
0: 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是局的吗？对，是局的，出来，出来，出来！我们是保卫科的，
1: 出来，出来！
2: 谁？
0: 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放下！枪放下！不是保卫科长老家，枪放下！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保住了！枪放下！放定！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来抢公子款的，没能得手，跑了。
3: 对对对，
1: 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这屋就我们俩。
0: 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4: 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
0: 好的。
4: 还有人吗？
5: 警察！

0: 我在这儿，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1: 小王，怎么样，小王？
2: 我饿了，
3: 没事吧？没事吧？
4: 情况，
5: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6: 韩局，
7: 咋回事？
6: 值班，
5: 到。
6: 快汇报情况，
7: 市政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5: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可能是沈博鑫。本来他是今天有班的，后来请假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小张，来来来来，
1: 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吧？
2: 超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0: 我是河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组。
1: 是。
2: 传达一下审厅的指示，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子，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得我心里边没底。
4: 审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5: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4: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2: 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5: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个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谁都不能回家。
6: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5: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7: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5: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6: 嗯，明白。
5: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山矿这个案子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啊。
8: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9: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侧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0: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呢
5: 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 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侧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0: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

0: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地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取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之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

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表示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会议系统梳理了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科学理论框架，把学习宣传、研究阐释、贯彻落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持续发挥学科优势，讲深讲透讲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在新征程上戮力同心，共同奋斗。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全区各级党组织将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组织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4: 推动社区党建规范化、精细化发展，促进党建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常态化走访群众、化解矛盾、帮扶困难群众，用心解决各族群众养老、居住、就业等民生难题。
5: 以政者坚持为统领，抓实机关党组织的标准化、规范化坚持，推动理论学习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把党建思想体现在为民服务全过程。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表示，要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
6: 社区强化理论学习，落实一创同办、严实服务、企业帮班代办，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党建成效的标识。
7: 常态化抓实党员思想教育，持续纠治作风顽疾，从严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8: 强化党员先锋岗、党员突击队建设，以务实举措助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建设，优化口岸通关流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口岸高质量发展。
0: 新疆深挖文旅资源潜力，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不断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模式。如今，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 六月的和田游人如织，作为当地文旅地标，约特干故城凭借丰富的演艺活动与互动体验，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9: 来到约特干故城呢，整座故城就是一座巨型的实景剧场，随处都有演出，走到哪儿好戏就跟到哪儿。在我的身后呢，游客正在沉浸式的体验互动节目，可以看出呢兴致十足。今年呢，约特干故城全新推出34台日间特色演出。
10: 我是第一次来古城，我觉得特别好看，很期待后面晚上去看看能不能有更加精彩的节目。
1: 今年以来，和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热度节节走高，全域文旅业态不断丰富，民俗展演、花海观光、夜间消费多点开花，这样的红火场景正在天山南北不断上演。新疆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加快打造文化强区、旅游强区，冰雪游、自驾游、跨境游、研学游、乡村游蓬勃发展。而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环塔拉力赛等品牌活动

0: 让旅游更加红火，文创产业同步破圈出彩。当季顶流文创产品新疆小羊火爆全网，被网友亲切称作新疆拉布布，化身可以打包带走的新疆记忆。风景引客，活动留客，文创暖客，越来越多游客乘着歌声跟着赛事来到新疆。2025年全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游客花费3700亿元，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
1: 我们整个开车过来途中，旅游设施还是很完善的，整个旅途都是非常便利的。
0: 目前全疆 A 级景区达778家，5 A 级景区18家，数量稳居全国第三。全区文旅市场经营主体超51万户，常年带动百万群众依托文旅产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文旅兴、产业旺、百姓富。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召开在即，在展现新疆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文旅魅力的同时，我区还将与参会各方互通互鉴经验，多方协同发力，共同推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随着文化润疆的深入推进和旅游兴疆战略的深入实施，新疆吸引着四海宾客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面向15/5，在打造四季皆游方面有哪些系统化的布局？将出品什么样的文化大餐？本台记者专访了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栋。
0: 回首“十四五”，新疆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1.9亿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3.23亿人次。其中，基础设施的改善带给游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新疆不再那么远了。
3: 现在新疆的高速公路覆盖了95%以上的3A级及以上的景区，以往需要多日周转的这种旅程啊，变成了一日可达的畅游。特别是我们重点打造的独库公路、G219等精品旅游公路，沿线的基础服务设施也在不断的完善，道路景观化改造，有效缓解了入厕难、停车难等痛点，将枯燥的赶路过程转变为沉浸式的观光体验。
0: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15/5时期，新疆将把文化润疆这一灵魂持续赋予并融入旅游兴疆战略这一载体，让旅游成为聚人气、展形象、增进五个认同的重要平台。
3: 加大精品力作创作展示力度，持续办好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中国新疆国际艺术双年展等重大文化艺术品牌活动，同时在景区、街区、文博场馆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新的沉浸式、互动式演绎新场景。
0: 从一季独大到四季长青，未来5年，新疆将继续打造四季皆游产业布局，让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愈发闪亮。
3: 加快推动阿勒泰、伊犁、乌鲁木齐冰雪经济集聚区的建设，促进冰雪加温泉、冰雪加度假、冰雪加民俗等融合发展，实施南疆旅游发展计划，促进低空旅游、沙漠旅游、特种旅游、康养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和业态培育，打造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文明交流互鉴的目的地。
2: 今年1至4月，我区化工行业延续稳健向好发展态势，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增速相比一季度实现进一步提升。
0: 这里是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全球首套年产40万吨荒煤气质乙二醇工业化装置正平稳运行。作为新疆煤化工领域的重大示范工程，这套装置填补了国际荒煤气高效利用的技术空白，每年可以有效利用荒煤气26.5亿立方米，回收一氧化碳约36.1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62.8万吨。
4: 乙二醇生产装置保持长周期高负荷稳定运行，企业产值、市场订单及生产负荷同步稳步提升，顺利达成阶段性生产经营目标。
0: 1至4月，全区尿素、甲醇、精对苯二甲酸、碳酸锂四大核心化工产品产量增速亮眼，同比分别增长22.4%、35.7%、43.8%、92.3%。自治区强化能源要素保障，落实减税降费惠企政策，大力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充分激发企业生产内生动力。洛普西海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就实施了设备技改和工艺优化，1至4月累计生产碳酸锂3247吨，超额完成阶段性生产任务。
5: 后续我们继续加大研发投入，释放剩余

0: 产能，前年计划生产碳酸锂15000吨，目标产能利用率100%。
1: 化工行业是我区工业支柱产业，自治区将持续夯实政策与要素保障，依托科技创新与绿色制造赋能产业升级，推动化工行业持续保持稳健上行态势。6月15号，兵团第五师双河市至莫斯科中欧班列首发，班列搭载55个集装箱，货物总价值1500多万元，在途时间7天。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双河铁路专用线货运站的现场。几天前啊，由粤港澳大湾区发出的民生家电产品来到这里，在完成报关之后，这批货物将搭乘中欧班列发往莫斯科，标志着双河直达欧洲的国际铁路通道正式贯通。
1: 自2025年12月双河铁路专用线通车以来，兵团第五师双河市积极联动广州、岳阳等国际陆港，综合交通体作用初步显现。半年来，已累计开行国内班列18列，总货重超1万吨，货值5000多万元。如今，随着这趟中欧班列的开行，双河铁路专用线正式纳入中欧班列发运点，未来将逐步实现班列每日常态化开行。构建起中转集散、途定班列、中欧班列、公路卡行的一体化运输体系，打造成为业态齐全、辐射广泛的综合性多式联运枢纽中心。
3: 今年下半年啊，我们2天1列或者3天1列，我们会完成一个常态化的发运，可以满足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
4: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自治区夏粮收购工作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2026年全区预计收购夏粮340万吨左右。眼下各地仓容、资金、监管等各项保障举措已全部落地到位。
1: 我区夏粮收购将从今年6月中旬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区已储备仓容425万吨，总体可满足夏粮收购各项需求。收购全程坚持市场化主导原则，鼓励多元收购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并紧扣优质优价主线，用好收购价格调节机制，持续优化小麦种植产业布局。
5: 昌吉州优质小麦的品种种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1半以上，喀什地区优质小麦品种中麦578种植面积已由2025年的30万亩增加到今年的80万亩。通过收购环节的优购优价，有力促进了优质小麦种植面积的稳步扩大。
1: 为保障今年夏粮收购有序开展，全区已提前筹措超100亿元信贷资金，支持近140家粮食企业开展市场化收购，并根据南北疆差异明确贷款审批时限，确保夏粮上市前将收购资金全部审批到位。英吉沙县今年计划收购夏粮2.38万吨，目前收购资金已全部到位。
6: 截止目前，已筹购资金1.2亿元，组织40余名员工开展岗前培训，维修机械设备60套。
1: 夏粮收购期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围绕粮食购销关键环节，督促引导粮食收购企业强化价格自律，落实明码标价规定，严格执行粮食收购相关政策，
7: 加大巡查检查的频次和力度，依法查处粮食收购企业未明码标价、压机压价、计量作弊等违法行为，确保夏粮收购市场稳定有序。
8: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世界认可日及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护航新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了解到，2025年新疆认证市场规模和活力持续提升，获证企业首次突破10000家，各类认证证书总计34416张。认证是市场的信用证，也是产品畅销的通行证。近年来，新疆持续放大质量认证赋能效应，打造新疆品质这以区域公共品牌，有力释放了企业市场活力。
9: 红旗坡苹果2024年获评新疆品质认证，截至2026年6月，高端商超、电商优质渠道准入率提升约42%，销售额同比增长了36%。
10: 这连续这几年每年都认证，销量呢都在提高，基本上每年提高是15%左右。现在在全国各地都有销售。
8: 近年来，新疆不断强化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供给，持续扩大新疆品质认证覆盖面。截至2026年6月，新疆已有80家企业、242个产品通过新疆品质认证，覆盖林果、粮油、畜牧等特色产业。全区检验检测机构达1242家，国家级、自治区级质检中心39个，年初具检测报告近1029万份。
11: 围绕棉花、特色林果、粮油、畜牧、新能源等优势产业，构建全链条的质量管控体系，补齐产业链的质量短板，持续以标准认证赋能新疆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
4: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各地消防通过实景演练、技能比拼、实操教学等丰富形式，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织密基层消防安全防护网。
8: 六月十六号是全国安全生产咨询日，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在市民广场开展群众科普活动，现场设置灭火实操、装备展示、有奖竞猜等功能区，面对面为群众普及火灾隐患自查、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自救等实用消防安全知识。
12: 通过看得见、摸得着、亲手操作的沉浸式体验，让居民直观掌握消防器材使用方法。
8: 阿克苏在高层小区开展疏散演练，同步开展物业人员消防服穿戴、双人水带连接技能比拼，针对油锅起火、插线板起火两类居家高频火情开展实景处置教学，还配套开展心肺复苏、模拟帐篷逃生体验，补齐基层物业应急短板。
13: 学到了如何应急、排查、处置、救援、操作各个环节的知识，我们要用到实际的工作中，提升服务水平，为居民提供安全保障。
8: 伊宁县消防走进能源企业开展理论加实操专项培训，通过火灾警示视频剖析线路老化、违规动火等岗位隐患，一对一纠正员工灭火器操作误区。
14: 观看火灾警示视频很震撼，很多事故都是不起眼的小隐患慢慢酿成大祸，今后上岗一定要严守操作规章规程，做好岗位隐患自查。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的比赛即将打响，球迷观赛热情持续高涨，多场比赛门票预约呈现一票难求的火爆态势。根据组委会最新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上午11:30，本轮比赛累计预约观众已接近3.5万人次，联赛热度再创新高。
8: 数据显示，本轮联赛六场比赛的观众预约总人数达到了34896人，整体预约比例高达213.22%。其中，伊犁对阵克拉玛依的比赛成为了本轮绝对的人气王。该场比赛开放座位数8416个，但观众预约人数飙升至13543人。紧随其后的是和田对阵阿克苏的比赛，在场馆座位仅有1046个的情况下，预约人数达到了2229人。此外，阿勒泰与塔城、哈密与巴州以及克州与喀什的比赛也均处于超饱和的预约状态。昌吉与乌鲁木齐的比赛目前预约比例为99.93%，但考虑到其巨大的城市关注度，临近开赛时的票务情况依然充满悬念。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8: 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近日公布2026年道地药材一线一品评定结果，于田县肉苁蓉、沙雅县肉苁蓉、昭苏县黄芪首次通过评审，实现这一国家级认证在新疆零的突破。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现图压缩2个多小时。新图车票今天开始陆续发售，列车开行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等渠道查询。阿克苏红旗坡机场近日新增阿克苏直飞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线，由南方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单程飞行仅4.5小时。
15: 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将于7月10号至12号举行，期间将开展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美食体验、非遗展演等活动，全方位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历经多年培育，乌苏啤酒节已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标志性名片。2026新疆布尔金喀纳斯四站越野赛近日完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设置喀纳斯、禾木、冲呼尔、布尔金四大竞赛站点，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齐聚布尔金，尽享户外运动乐趣。
4: 好的，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啊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

0: 轻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 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

0: 寻求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我想不通，
1: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啊，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是败得如此惨烈。
2: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机测验，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
1: 什么结果？
2: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
1: 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
2: 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仁们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共军又赢了一次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赢的胜利。
0: 广亭啊，你不会没有什么准备吧？
2: 什么准备？
0: 准备后路啊。
2: 后路？什么后路？
0: 哎，光天啊，你我也算是共事一场啊，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啊，你小子如果说有什么撤退的路子，可不能忘了你老师我啊。
2: 为什么要撤退呢？
0: 东北怕是保不住了。你以为共产党会停下来吗？要么就是华北傅作义，要么就是华东我们这块肥肉，他们早就开始惦记上了。啊，那个粟裕最近是蠢蠢欲动，啊，那些场小规模的骚扰，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不能没有打算吧。
2: 老师啊，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行退路。锦州前线的将士们就是因为想多了退路，所以才会输得如此难看。
0: 好，是吧？
3: 哎，报告，蒋总统几点？
2: 徐州局势正是危急之时，让我去沈阳干什么？
0: 来，关亭，吃啊！来，来。

0: 王庭啊，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
0: 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1: 总司令不在吗？
0: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1: 还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团。
0: 好，讲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
1: 其实徐州教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

0: 我们利用机甲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
1: 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
2: 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光庭啊！
1: 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尽早的做出详细的部署。嗯，
0: 谢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1: 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 我需要再周密的考虑一下。
0: 光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校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
1: 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抓吗？光庭啊，刘志还没有你强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长生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师的影响吧。
0: 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至于光庭，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1: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团乱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
3: 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4: 光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3: 确定。
5: 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笑>哎，你干什么去？
3: 我去打靶。走吧。<笑>
5: 哎，这个看过没有？看过了。
3: 总座，这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啊。
5: 成功之可能？
3: 啊，<笑>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但是总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韬将军的第七兵团的话，到那个时候。 我们也许会找到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全力去攻击他们，我们不就可以胜？
5: 行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
1: 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大亏的。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固守现有的一切。啊？

0: 报告首长，
1: 还是丁欢。
2: 李佐，换把枪吧。走吧，该吃饭了，再不吃包子凉了。
3: 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
4: 是吗？嗯。
5: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本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6: 不用武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打？
5: 他们肯定就没想打，维持现状，天下太平。
6: 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白白的浪费。

0: 对，你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亭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
1: 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
0: 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
2: 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桂亭的十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
0: 光庭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2: 那他们怎么办？等死吗？
0: 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
2: 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再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庄武不动了？
0: 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2: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
0: 催了，催不动。
2: 催了，是吧？催的方向错了吧？哦。

0: 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1: 好，你好。不，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嗯，我就不希望看到景熙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锦沈大战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 是输在人祸，是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0: 魏老总，你说的没错，会战大。 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1: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
0: 因为你消极待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
1: 宋司令，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这样，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 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糊涂啊！

0: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
1: 看上去挺精神。不过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主席不至于吧？
3: 我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4: 刘副主席啊，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我们想主席访苏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
5: 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1: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
3: 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八厂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6: 没问题，周副主席，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保证舒服。
3: 好。
1: 恩来啊，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3: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
7: 廖耀湘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3: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哦，
1: 两份命令。
8: 对，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

0: 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1: 对，朱一鸣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朱一鸣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2: 刘耀湘面临两难的境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滞不前。
3: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才互相推诿迟出不前的。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
1: 锦州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方汉杰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
0: 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长春守敌突围，然后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
1: 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走海运，对，
4: 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0: 营口海运呢，必须在十一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他就走不成了。
3: 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十一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
0: 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野在十一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
3: 还有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
1: 用长春的部队？
3: 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滞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
5: 如蒋卫将长敌接触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湖渝滦唐诸点，威胁平津，迫使蒋卫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6: 林总，你有新想法了？
7: 锦西和沈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蒋介石也命令长春之敌突围，在此种形势下我们要先打锦湖。
8: 是啊，可是林总啊，这东野继续向西前进打锦湖，中央军委的既定战略方针呢？
9: 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我估计锦西方面以东进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进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拟佯攻锦西，以诱其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6: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

0: 这个时刻，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
1: 蒋军兄弟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各路的守城为了谁？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才是穷人的死对头。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为自己也为家中亲人想一想，趁早弃暗投明，跳出火坑，早放下武器，早到招待所登记，早一天不挨饿，早发路费，打路桥回家。兄弟们，
2: 吴副官找到了吗？关键时候掉链子。
1: 六十军的兄弟们，
3: 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
1: 元1842的，在海城跟着潘师长起义了。老乡子，蒋介石抓了咱们龙吟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
2: 您不管，你说说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4: 说话能壮胆吗？
2: 能啊。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李副官，你说这是为嘛？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4: 是啊，为嘛呀？
5: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上。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处长，处长，正司令，请您去叫司令部。
1: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0: 什么客人呀？正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1: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0: 军长，刘成军，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1: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0: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0: 你听见他说的了吗？
1: 行了，我现在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武则，来看。 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吊瓶，
0: 武则，咱们过去看看。
2: 带点枪好。
3: 将军，你怎么在这儿？这帮刁民抢粮，不动容不行啊！
4: 要不是恶急眼了，谁能干这不要命的勾当？把粮食带到就行，别为难百姓。
5: 是，大家把军粮先装车。
3: 起来，
5: 走。
3: 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
4: 哎，喝茶。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3: 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啊！
4: 我自己的两波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60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
3: 支持起义，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决断。
5: 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您好好聊聊吧。
4: 潘同志，军长，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 在60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6: 军长，我知道，此次重返60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0: 你们出去。你说吧。
1: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琵琶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2: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刺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3: 这好美食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4: 好美食竹盐枇杷干。

0: 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1: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中和人体代谢产生的酸性物质，保持血液和体液的酸碱平衡。
3: 我一定要慎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是啊，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今天我吃到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2: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2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

0: 太对了，
1: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猪眼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猪眼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一年了。
2: 是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两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
1: 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猪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2: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买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啊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啊、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啊、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啊、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3: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啊、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2: 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咬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式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3: 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吃。
1: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

0: 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猪盐秘制，把它做成猪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猪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1: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中和人体代谢产生的酸性物质，保持血液和体液的酸碱平衡。
2: 我一定要慎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是啊，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今天我吃到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果型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的，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0: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2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2: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这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 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久

0: 1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啊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啊、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2: 大哥哥，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应该多吃，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咬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式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2: 这好美式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3: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吃。
4: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三大爷，
6: 三大爷，
7: 哎，怎么意思您？
5: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7: 哎呦妈呀，这回有什么呀？
5: 哟，扫地机器人。
7: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
5: 这
7: 搁这吧。哎，这头倒腾哦。
8: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9: 谁呀？为谁呀？
10: 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9: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画。哎呦，看见没有？

0: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
2: 啊，还啊，
3: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1: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2: 行，谢谢了啊。
1: 别客气。
3: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4: 你看看，
5: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5: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的。
6: 我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军长，从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一支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很威风吗？
1: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其实我是不服气，
2: 上下都不服气。
1: 我们不服气，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

0: 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30000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临阵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他们那边没人歧视我，当年10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了，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1: 来，坐吧。
2: 给你换背新的。
3: 报告，司令，60军征军长到了，
4: 请进来吧。
3: 是。

0: 走。先走。
1: 桂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
2: 瑞章子爹面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桂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0: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1: 这意见即将要作为新闻稿发出，可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
2: 汝瑰寄给我就是替我们鸣不平，他是想让我们了解中央对长春的态度到底怎样。先看看吧。

1: 桂廷兄，他们怎么能这么写？不瞒你说，当初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心中的愤怒不比你少。
2: 国军之攻取长春和坚守长春。
1: 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这叫什么屁话！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浴血坚守，这么多人慷慨赴死，就只是为了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治目的。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不过是蒋公的面子。
2: 桂廷兄，我们长春10万将士拼死抵抗，掘金中固守了几个月，可到最后守住的。

0: 不过是蒋公的一张面子，就只是他的一张面子而已，是吗？
1: 看起来也只有这个了。

0: 必死就必胜。鬼天兄，置之死地而后生呀。
1: 曾军长，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1: 泽生啊，我自己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到这个时候，也只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0: 此时此刻，你还能为什么呢？
1: 我知道你刘世军大部已为共党控制，投诚之路已不可避免。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再多做阻拦。

0: 六十军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郑洞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六十军本身就和新七军的矛盾重重，六号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那么新七军很可能向六十军展开进攻。这样的话，城内会大乱，
1: 绝不能乱。
2: 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嗯，
0: 我们也是这个思路。
1: 老罗，嗯，你告诉长春剪纸，无论如何，新七军内部必须攻破。这是长春的最后一战，东北的父老乡亲都等待着他们的胜利。
0: 好，我让他们全力以赴。
3: 请几位过来，是想就东北与华北的战局联动做一个探讨，希望可以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光庭不代表徐州，我把他留在东北，可以缓解一下靖州的军事压力。光庭啊，希望你们可以放弃前线，精诚合作。你先讲两句吧。那好。
4: 这个方案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首先，长春部队必须要尽快突围，在最短时间内牵制住北方的共军。廖耀湘则必须西进，因为辽西共军在锦州一隅中已经伤亡巨大。
3: 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整补充。如果廖耀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重新集结的葫芦岛侯进如兵团夹击锦州，则我军还有翻盘的可能。
5: 讲得好，医生啊，华北小总也应该尽快的派出兵力去东北，可以对郡主的军队进行有效的补充嘛，对吧？

0: 建楚啊，前几天倒是跟我啊探讨了这个西进锦州的必要性。他认为，就目前的态势，
1: 他的上上之策就是把他的主力兵团通过海路撤到华北去，保存实力。
0: 而我个人认为，西进兵团啊，唯一的出路就是东撤沈阳，与剿总的
2: 主力部队会合，这样才能坚守东北最后一个堡垒，如此才会有战略均衡的希望。
3: 你讲的希望就是萎缩不战。
0: 总统，不叫萎缩，应该叫主动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啊。
3: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4: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3: 和共军的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0: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2: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
0: 可还是败了。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3: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廖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2: 总统说的是，
0: 我会命令建楚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3: 好，医生啊，你的意见呢？讲两句吧。
5: 总统说的对，我听从总统的安排。

0: 如果大家都可以听从中央的战略决策，那么不但锦州可以夺回来，整个东北，我们都有翻盘的可能。
1: 三位，拜托三位了。是，
2: 。医生和俊如呢？
3: 夫人，
0: 来光厅坐下吃饭。
3: 来，光天，吃。
0: 小党，在您心中，收复锦州胜算有几成啊？60%的把握是有的。恕学生直言。
4: 就战局的发展来看，建出兵团，东退营口，不失为目前最该采取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傅作义也绝对不可能马上就出兵关外。
5: 首府锦州，
4: 前景不容乐观。总统，长春几点？
0: 只有4个字：来生再见。
3: 桂琴，决心成人了。

0: 我们的队伍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我们的队长和两个师长和两个团长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好，人就别杀了，绑好，让他们一起看着长春解放。是。
1: 军长，解放军接收部队已经分批次入场，正在帮我们巩固中山路防线。
0: 信息军有什么反应？没有动静。
1: 就是最可怕的动静。
0: 命令各师严阵以待。
1: 是。
2: 现在，新七军和正江军总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现在是在起义，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3: 军长，新七军已经有动静。

0: 司令，新七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东国。
2: 司令，对不起。
3: 你们也想好了？
4: 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不止六十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赋诗。
2: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
3: 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
4: 请郑司令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早下决心吧。
3: 决心？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大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手就是了。

0: 进入长春。
1: 六十军已经开始向城外移动，要开往九台整军。信息军也已经全部交出武器，共军已经把银行大楼重重包围，我们的守卫部队还在和共军浴血奋战，誓死不退。司令。

0: 报告宋涛，杜将军，长春已于昨夜被共军占领，长春守军60军和新七军全部投降共军，只有郑洞国将军率领孤军在中央银行奋战至最后一卒后，郑将军不肯受辱，自杀殉国。什么？
1: 桂廷是至交，节哀啊！我与桂廷并肩作战多年，我们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现在的至交，他就这样去了。
2: 心痛啊，光天啊！桂廷堪称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他有几次机会可以撤离长春，可是他选择了和士兵和城池共存亡。党国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军人啊。
1: 桂廷是真正的军人，他的一生都以军人的使命为己任。小张的命令是让他守住长春，所以他就死守到底。
2: 光天啊，我们拟个演练吧，让英雄之魂来激励更多的人，团结起来。
0: 抗击共党，
3: 此事责无旁贷。我马上就写，请校长复正旧事了。报告，
0: 又怎么了？
3: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洞国将军没有死。
0: 啊？
3: 他不光没有死，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共党投降了。
4: 不要死！司令！司令！
5: 有德枪枪在，我愁眉缠梢啊！
4: 司令，降了吧！我真的是需要降，来不及了，共军已经打到门口了。
6: 司令，门口没有共军攻击，那是我们叛军不悦，让弟兄们朝天上打枪的。
4: 司令，我们已经跟共产党方面谈好了，只要您现在点头，我们就还算投诚啊！
5: 郑司令，为了剩下老弟兄，你就答应了吧？
4: 您就答应了吧？
1: 您就答应了吧，司令，投诚吧。可耻！另有消息称，共党内部已将郑将军投诚的消息大书特书，今天就会登上他们的日报。
2: 够了！桂廷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
7: 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你爹，固守长春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吉林城主席郑洞国将军，坚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英勇作战，弹尽粮绝，于21日发进最后一弹，壮烈成人。 属下300将士，皆以身殉国。通报全军，尽快简报。

0: 小沙，这样可以吗？
1: 光听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2: 这个蒋委员长啊，就是有这个能耐啊，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这吹牛可是有一套啊。
3: 其实蒋某人也没有说错，
4: 那个郑洞国在蒋家王朝是死了，
3: 可是在新中国人民政权里却有了新生啊。
5: 主席啊，锦州长春都解决了，东北局势呢可是豁然开朗了。嗯啊，
0: 中原地区郑州战役马上开打，如果顺利取胜，未来中原的局势也是越来越乐观的。嗯，
3: 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华北傅作义暂时不会跑，早晚要完成战略包围。华东战场，华野原定计划只打两淮，只搞掉敌人两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啊
2: 哈，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3: 吃掉整个黄百韬兵团。
5: 主席，这么大，华野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全国战场一盘棋，我们在东北的这步棋还没有下定，华东再开大战的话，恐怕所有的资源跟不上去啊。
0: 是的，主席啊，我也有这个担心啊。贪多嚼不烂，我们的指挥能力也是要经过战斗考验的。先别打这么大，我们一场一场打的。
3: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蒋介石同样在面对。我想他现在肯定希望我们的仗可以一场一场打，这样他就可以且战且退，把兵力集中在他的周围，负隅顽抗。我们啊，必须打碎他的如意算盘。
6: 来喽！哎呦，热呀！啊，哎呀，哎，伯承、小平，快来上桌呀！哎，菜都齐了。哎，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7: 陈同志啊，啊，早就对你的厨艺有所耳闻，看来今天我们可以一饱口福了啊！
6: 听伯承这么一讲啊，我反倒紧张了。要是不好吃的话，那多没意思哦。
8: 陈老总今天张罗这顿分别宴，我看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嗯，简简单单，情意深重。哎，
7: 对头。
6: 啊，咱们说好了，哎，这个碗碟不光不许下桌呀。啊，嗯。哎，有菜没有酒啊？哎，等等啊。哎，来了，来酒，哎，
8: 来，哎，
6: 哎，完了，空了，哎呦，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喝光了，
8: 一定是他作诗的时候啊，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跟酒较上劲儿了。
6: 哎呀，有酒才有诗嘛。
7: 我看啊，索性我们就拿凉白开，以水代酒啊，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清清白白，回味无穷啊。哎，
8: 来，
6: 你看看你们两个待在一起是越来越像了啊。刚才一个是情意深重，马上又有一个讲回味无穷。
8: 中野，加上你陈老总，啊，我们就是这个三英荟萃。嗯，来，干一个。
6: 来，好，干一个。啊，
9: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10: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轮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有安全。
11: 是啊，是啊，你叫我骑骑呗。
9: 你想试试？来试试。
11: 哎呀，这车呀骑得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

0: 用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1: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2: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1: 你来试试。
2: 人家还真是的，一松手，它都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0: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4: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0: 没错，
4: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0: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4: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0: 是的，
4: 咱这轮胎啊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0: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4: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0: 是的，
4: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0: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4: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0: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4: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冒烟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0: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4: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1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

0: 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3: 俺三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4: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0: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5: 没错，
0: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 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5: 是的，
0: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5: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

0: 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呐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呐、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3: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4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4: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4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0: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0: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

0: 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急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急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3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
3: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4: 这个贝西孚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这个三轮了，早翻了。
3: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4: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3: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4: 嗯，好。
3: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价格也不贵，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的，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 LED 遮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人照顾便宜多了。四轮防侧翻，车胎也大，现在他们天天骑车去买菜串门，我在外面工作也安心多了。
8: 对对对，
9: 以前那些车呀我都不敢骑，怕摔呀。这贝西孚呀我试了试，这4个轮子呀是特别的稳，而且是上手就会。现在呀我自己骑着去买菜呀、接孙子呀，再也不用人陪了，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呀。
8: 贝西孚电动车啊，大灯也真亮，还有反光条，晚上骑出去啊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我天天骑，特别的稳，这活动价只要3680。老伙计们听了都不敢相信，我是见一个我推荐一个呀。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要时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来，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4: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7: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4: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按照主席的战略构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分别去牵制徐州的刘志集团和

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为华东野战军重创敌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盘大棋啊。小平政委，你和陈司令员马上就要去攻打。

0: 该重启吗？这么多年来，他跟老蒋一直都是貌合神离。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周旋。倘若这黄维和那个整天背着罗盘、靠着看风水打仗的张干跟我玩真的，那我索性就带上队伍，上大别山跟他们打游击就是了嘛！啊，
1: 哎，把我那个警卫连带上啊，一定要带走。哦，还有这个，送你的。
0: 哟，这个要得。
2: 你看啊，你眼睛不好。
0: 好东西嘛。
1: 现在戴这个眼镜啊，都快磨花了。试试看。
0: 哎，这个好，清楚得很呐。好，好，好，这个一定要留下。哎，小平啊，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1: 哦，
0: 猜猜是什么？
1: 扑克牌。
0: 没偷，带上吧。路上和陈思源你们还可以解解闷啊。
1: 哎呀，上次我那副啊，在去西北坡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搞丢了，心痛了好几天。伯承啊，话不多，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头。
3: 哎呦，刘邓刘邓，这两个字之间呢、啊？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哟！原来还不相信，到了你们中野一看啊，果不其然，中原还逐鹿，投笔是荣轩，纵横既不咎，慷慨志犹存。
1: 好诗啊！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联合作战。确实是逐鹿中原。
0: 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原大战也即将打响，我们今天的分别就是为了明天的慷慨相见。来，我提议，为了预祝郑州胜利解放，
1: 预祝伯承在豫西开辟新的局面，
3: 祝我们早日相见，早日打胜仗啊。哎，到时候啊，这个酒我是会管够的。喝真酒啊。
1: 可以一起打扑克。
3: 对头。干。
4: 爸爸，你说共产党的报纸里面郑洞国还活着，率部投诚，但是国民党的报纸上郑叔叔已经死了，自杀殉国，我们该信哪一个呀？
5: 你认为呢？
4: 我认为都对。
5: 都对。
4: 郑叔叔在旧的世界里面已经死了，可是他在新的世界里面还活着，可能还活得更好呢。
5: 冯局，这种话不能乱说。
4: 蒋公为了面子，连自己部下的生死都可胡说，我随便说几句实话怎么了？
5: 用不了多久，北平就会变成另一个长春。

0: 务必抛下一切杂念，调动沈阳全部的兵力，配合廖耀湘、侯静茹，把锦州夺回来。
1: 哎，我听说郑桂亭殉国的事儿，是你和总统商量好了搞出来的？
2: 哈哈，好嘛，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1: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2: 说死就死啊，说活你不想活也得努力活。
0: 魏老总，桂亭之事已经过去了，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判。眼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辽西战场的增兵问题，也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了。
2: 你这次到沈阳不是来主政军事的吗？你调动你的，你打仗自己去打，不用向我解释啊。
0: 魏老总，你才是东北剿总司令，我怎么可以擅自调动部队？
2: 我是司令，我自己都忘了。
0: 我知道总统突然派我来，你心中抵触，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也请你替我想一想，我的心中又有多少苦楚。我来沈阳只是挂了一个副司令的虚职，我的部队都不在我的身边，我等于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扭转时局，可是我一个人做不到。
1: 方婷啊，你越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敷衍你啊。
2: 我知道他们外边怎么说我啊，说我卫立煌只手不打，甘愿做缩头乌龟。
1: 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0: 愿闻其详。
2: 我卫立煌一生爱兵如子，我最不愿意看到就是我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
0: 你怎么知道是无谓的牺牲呢？
2: 难道不是吗？不，这仗你能打得赢吗？啊，这个大局你能改变得了吗？作为地方的主政官，我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全这一切，保全我们士兵的生命，这有错吗？你说啊？不是，你们心里头不舒服，把我撤了就完了，让我挂在这儿干什么呀？
0: 你以为总统不想撤了你吗？啊！只是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贸然撤了，东北的局势将会更加失控。魏老总，我现在是在恳求你，想想党国吧，想想你当兵时的誓言吧。
1: 我当兵时发的誓言是在孙文先生面前发的，
2: 保家卫国，保护好跟我战斗的将士的生命，我做到了。
0: 卫立煌，你少拿孙文先生的名头来砸我。你的意思，要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往辽西战场？
2: 光速，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要打这仗？为谁打？如果单单是为了他蒋公的面子，你发个枪让他自己打去，

0: 哎呀，冯婷啊，哎呀，让你久等了，刚从北平回来吧？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新的没有，不过校长这次给我下了狠命令，魏老总

0: 医生，
1: 总统，您这又是何苦？
0: 泥地兵连我都调不动，你要在上面签个字，我只要94和105这两个军，让他们北上支援一下侯静茹，可以吗？
1: 总统，锦州已经丢了，现在去夺，怕来不及了吧？
0: 来得及。

0: 只要你们都可以听从我的号令，只要你们每个人没有二心。
1: 可是总统，华北的局势现在非常严峻，此时调两个军去东北，如果万一，当然我说万一有个闪失，华北可就危险了。恳请总统容我再好好想想。
0: 如果东北丢失了，你华北还能安宁吗？
2: 医生啊，不要只考虑华北，考虑一下党国的大业。如果这两个军能和东北的部队会合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翻盘的。我现在站在这里，把调令递给你，我请求你签字，可以吗？
1: 总统，不是我不想调兵，原因是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所以我手里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
2: 什么样的计划？连我都不晓得。
1: 原本想有了眉目再向您请示，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

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不要说扭转东北的局面，乃至全国战局都会随之扭转的。

0: 是我。
1: 校长，
0: 情况有变，副作一所部不再参加警审会战，另有任务了。
2: 什么任务？
0: 这个你不用知道。
3: 我已经打电话给廖耀湘，命令廖耀湘所部
0: 继续向黑山方向挺进。你要劝说一下卫立煌，让他把主力从沈阳城撤出来，
3: 向西，要积极地参加围剿林彪所部的战斗。
0: 还有锦湖方向的侯静茹所部不可以撤出战场，一定要寻找共军，决一死战。
2: 校长，我刚和卫立煌谈过，他
3: 谈不拢就继续谈嘛。
0: 关廷啊，我派你去东北不是去唉声叹气的，拿出你的血性，拿出你所有的能力，替我把锦州收回来，好吗？
2: 是，校长。

0: 调动一切力量，我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
1: 最少应该是个市长
0: 的。同学们，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2: 我叫杜聿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1: 我的娘！
0: 我今天最后叫各位一句，同学们，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进行真正的实弹训练，请做好一切准备。你们将要和正规部队一起出征。
3: 总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
0: 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
3: 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0: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3: 可是，
0: 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沈阳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水
1: 火。老罗，大龙。
2: 啊。
1: 我想好了，东野主力还是暂时不打京沪，要坚持在辽西平原上打大金面战。不过，我不想独断专行，
3: 你们两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方案利弊都摆在桌面上，看看到底哪个方案更好，
1: 好吧？
4: 云总，我跟罗政委这次坚决支持你的方案。
1: 啊？
5: 辽西河流纵横，廖兵团的机械化很难展开。战场呢，可以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
4: 把营口这条路给他堵上，
6: 断了他的后路，让他们只能在辽西腹地跟我们接战。
1: 老罗、亚龙，你们这次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支持我了？
5: 林总，这次不一样，我和亚龙啊，综合了很多情报局势做出分析，我们认为你的思路是正确的，符合我们打这场战役的初衷。
1: 谢谢老罗，亚龙，谢谢。
7: 哈哈，东野的几位同志这一次格外的齐心啊。
8: 我倒是觉得呀，这次林罗刘提出的方案更适合东北目前的战局。长春解放，蒋介石虽然还在叫嚣东西对进，但将领们早已无心恋战，逃跑已成必然。目前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兵团向营口退走的可能性最大，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调整部署，堵住敌人的退路。
9: 嗯，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林彪这次是充分理解了中央的战略核心方针，不把敌人放走才是此战的根本。
7: 嗯，如果先去打锦溪和葫芦岛，廖耀湘就要跑，这样会影响到全局的部署啊。
9: 嗯，现在的战略应该是全力歼灭由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敌，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在歼灭沈阳之敌之前，锦溪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
8: 要是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近一点，

0: 然后全力攻击。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
1: 好，就按这个方针即刻动手部署，激励全军将士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2: 向西，坚决向西。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3: 无论共军做了什么，一定要向西，
2: 配合东晋部队把锦州夺回来。
4: 总统，据可靠情报，东北共军已经开拔，不是向西，而是反身向东，目标就是我们。
2: 向东又怎么样？你们是机械化兵团，攻城战还不如你们在平原上和共军对决更有优势，对吧？
4: 可是辽西平原并不适合我军。
3: 天主啊，
5: 你的军队行动迟缓，军纪涣散，上上下下贪腐成风。
3: 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与你计较，从现在开始
2: 你必须要严格地听中央的命令。好吧，寻找林彪的主力，将他消灭。
3: 还有侯静茹兵团
2: 夺回锦州以后会增援你的。
4: 总统，我军纪律情况确实是一言难尽，
6: 此事在战后我必向总统负荆请罪。
4: 至于我军的行动方向，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
2: 那就好，建主，你是党国在东北最后的希望。建初啊，拜托了。
4: 是。西进，还要西进。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共军上下都看到这一层，为什么偏偏总统看不到呢？看不到呢？

0: 北平的阳光真的很好。志文，这里虽然还是国统区，但我的日子从没这么明媚过。志文，你的情况好吗？每日梦回，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争论的那些话语。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却要被政治裹挟？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抛开那周围的环境，抛开国家民族的灾难去空谈爱情。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志文，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你要不要到北平来？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跟他们谈谈，你会明白我们国家真正的命运，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志文，我在等你。

0: 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
1: 主，张满心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张满心的同伙？军营里哪个学生是张满心一样的共党奸细？你说不说？

0: 起来，我们走。
1: 这边出什么事了？
2: 还不是因为那个张婉欣
1: 去了北平的那个。
2: 对，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林志文是张婉欣的未婚夫，又刚收到张婉欣的信，肯定要被怀疑是他同伙。
1: 那怎么还能放出来？
2: 那还用说，失了钱呗。林家把祖屋都卖了，钱才够。
1: 这世道，谁要战胜共党，就没好日子过了。
2: 我看你是说反了吧？共党那是在救人，杀人的。
3: 帽子怎么回事？
2: 是我们这边的国军老爷们。
4: 儿子，到了美国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这张船票花了我们家最后的一点钱，不过为了你的平安也值了。到了以后，你要整理好你自己的思绪，开始新的生活。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她害得你都丢了半条命。你得长个记性了，此生只问前程，不谈政治，记住了吗？

0: 生什么事了。
1: 走。

了。

0: 何等荒谬的乱世，我们除了逃还能有什么办法？
1: 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志文，我在等你。
0: 志文，你去哪儿？
2: 母亲，对不起，今后你好好照顾自己。

0: 是啊，总统，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明白。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普通锅炒菜。 粘的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 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 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 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

0: 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

0: 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的猪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 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5: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0: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 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

0: 时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诛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
3: 啊，机票买了没啊？
4: 买了。
3: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4: 有人安排。
3: 有人接你吗？
4: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3: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4: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5: 妈妈要上班了。
6: 妈妈，你要去哪儿？
5: 妈妈要去工作的。
6: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5: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6: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5: 嗯，
6: 妈妈拜拜。
5: 拜拜。
4: 妈，你又偷吃了？
3: 就一小口。
4: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3: 胃有火，就一点点。
4: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3: 不行哦，
6: 就要吃。
3: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6: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6: 我就要吃。
3: 来，真乖。
6: 奶糖，
3: 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4: 点这儿，转吧。
3: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4: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7: 不是，
4: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3: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

0: 来，再选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1: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选一次。来，坐直，坐直。
1: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2: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1952年，
4: 喂，
3: 2月初，四季，轰炸上海。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叶奇，
4: 我和倪总理。
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0: 李总，廖耀湘已经开始撤退了。哦，这么快？他不是发誓要跨过黑山夺回锦州吗？
1: 廖耀湘明面上向国防部发电说，兵团会继续突进，绝不后撤。可向部下传达的命令却是停止攻击，全面后撤，以最快的速度向营口进发。
2: 真是可笑，还使了个障眼法。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心气全都没了。
3: 绝不能让廖耀湘兵团回到营口。
4: 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急行军、强行军，要抢在廖耀湘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对整个廖耀湘兵团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5: 是，
4: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重复，
5: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4: 同志们，就在你们的原地，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
6: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4: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6: 队长，
4: 干什么呢？
6: 队长，我们就拿个鞋垫。
4: 轻装上阵，放弃一切杂物。说了半天你们也听见是不是？
6: 这鞋垫是要娘的，娘留的。
4: 这是司令的，一旦的鞋垫，他拿着干掉，是不是还要像国民党一样带着黄金呢？啊，快点拿走！
6: 队长，队长，
4: 我再重复一遍，除了武器装备。
7: 快速集合，三排的同志们，快点，快走！怎么停下来了？为什么不过河？
8: 过不去了，桥被冲走了，咱要走，得从那边绕。
7: 多远？十几里地吧。
8: 过河？这辽西的河咱们根本就不了解，
9: 而且是什么天儿？这风像刀子一样，汤水身上湿了，这不是要命吗？

老乡们。

0: 你掏这个，哎呀，跑不开，行不行？行不行？
1: 那营长，你咋办？
0: 哎呀，完事儿，快点！
2: 气点大啊！
0: 快快快！

0: 各纵队啊，现在比着跑，已经是行军比赛了，尤其是旅乐鹏那个大烧锅啊，更是撒了欢了。他自己带着十六师，一天两夜跑了250里路啊，250里路，赶上随行者了。<笑>好，很好。亚龙，
1: 哎，你给大烧锅发电报，嗯，
0: 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1: 行。
2: 哎，
3: 李总，别跟我借钱啊！
4: 不跟你借钱，我哪够啊？你看，你还又来了，我就知道危险了。
2: 前面的同志们，原地休息，
3: 歇会儿，
2: 休息，吃口饭，喝口水，检查一下车辆。
3: 好，辛苦了，
2: 站下来，
3: 我歇会儿，
2: 来。
4: 姑娘站过去，哎，你喝水，水吧，来。哎，你为啥叫三本呀？你爹娘都看了哪三本书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3: 没为啥，就是随便起的。
4: 你来咱们这之前，到底是共产党战士，还是国民党士兵？
3: 接着，没有，
4: 我都不是啊，我就是个逃难的农民。当过兵的人，身上那股劲儿可是藏不住的。啥劲儿啊？得看着工资，别掉。行了，我也不跟你绕圈了。我也实话和你说吧，开始呢，我一直以为你是蒋匪派来的探子，一直偷偷防着你。 可是越观察越觉得你不像，你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我们，你身上那股劲儿，还真像个共产党战士。可是你要真是共产党战士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打仗？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3: 一定把他绑起来。
4: 三本。你到底是谁呀？你要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咱们队伍现在多少解放战士，都是苦命人。只要你肯转变思想，我们就是好同志，就能为革命做贡献。
5: 你咋那么多问题啊？我是谁？我就是乔三本，农民。

0: 乞丐，我啥也不是。
1: 得，不说拉倒。反正呢，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现在咱们是一个队的好战士、好队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叫我。来，再给你倒点水。
0: 喝够了。

0: 别回头，把枪给我。你的。
1: 对。
0: 向左转，慢点转，往前走，别回头。
1: 别等会儿。
0: 停。别回头。你们什么人？
1: 这不三本兄弟吗？
0: 老刘，老李，
1: 是
0: 你俩
1: 三本兄弟。哎，你看都是自己人。哎，我们这手就放下吧。
0: 啊、哦，放。哎，你俩怎么回事啊？哎呀，
1: 有吃的吗？这个饿好几天了。
0: 给。
1: 哎，等等。哎，
0: 哎呀，不是你俩到底怎么回事？这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冰不冰，匪不匪的？哎
1: 呀，三板兄弟，你是不知道啊，这仗都打乱了，咱俩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编到廖小香兵团了。去就去吧，到哪儿都是打仗。这谁成想啊，这好好的，让共军穿插给包围了。我们哥俩一看这形势啊，跑吧。
0: 跑？咋跑？这兵荒马乱的。
2: 是我们往哪跑啊？没他妈地儿跑，我俩走几个村儿啊，这衣服是抢来的，吃的一点没整着啊。我俩要不要你，那他妈都得饿死的。
0: 赶紧吃吧。
1: 哎，三本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咋了？
1: 你看，我们哥俩这碰上你三本兄弟，这边是共军的运粮队，这里啥都有，要不咱哥仨一块发达。
2: 咱一块儿发达，挣老鼻子钱。
0: 闭嘴！东西你俩甭惦记，不可能。
2: 为啥呀？
0: 不为啥，都是送前线的，多少人拼了命的护送，你们不能拿。
1: 三本兄弟，你改姓贡了？
0: 跟你他娘有关系吗？我不为难你俩。赶紧走，
1: 三本兄弟啊，你是不是忘本了？哎
2: 妈，三本兄弟都自家兄弟，人各有志，老李，算了，
1: 我们也不为难你三本兄弟，但是这枪你得还给我，我们还可以靠他保命呢。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叔，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1: 跟。刘哥，刚才我糊涂，你俩帮过我，我肯定跟你们干。啊，
0: 那行。告诉我，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哪辆车里有药品，跟我们一起赶快去弄。
2: 对，那给我那娘们儿你得带走，那娘们儿长得老水灵了，你请我带走。
0: 那娘们儿我们也要。
2: 快点，
1: 行，都听你们的，但你们先让我起来，让我起来，我领你们去。
0: 等他起来吧，
2: 起来。

你慢着点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光庭兄啊，不是我们东晋兵团不肯努力，确实因为共军在锦州区域支了一个大网子，就等着我们没头没脑撞进去了。
1: 毕竟现在西晋兵团的廖耀湘已经南撤，我们还要孤军深入去打锦州，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0: 是啊，我们军容鼎盛之时尚且不能，现在，嗨，
2: 你们一直在等着廖耀湘战败的消息，对吗？
3: 他战败了，你们就可以出海逃遁，不再有任何负担，对吗？
1: 我们毕竟是前来救援之外人，东北局势到此地步，不该赖在我们头上吧，杜将军。
0: 哈，不管怎么样，光庭既然来了，那咱们指挥权就要全权交到光庭兄手上。这支东晋兵团是进是退，全在光庭鼓掌之间。我和老阙也一身轻松啊。

0: 喂，喂，光庭兄，是你吗？
1: 是我，建初，您到底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听沈阳方面说，你又去葫芦岛指挥了，是要带兵来救援我吗？
2: 我也是刚刚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还在规划之中。
0: 你们就是想现在过来，时间也来不及了。共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他们已经把我们去营口的道路堵上了。
1: 光庭兄，我们该怎么办？
0: 是跟共党死拼，打开去营口的通道吗？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晋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
2: 我们去辽西要跨过锦州啊。
0: 明白了，没有人能来救我们。

0: 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1: 金珠，你听我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还有东面可以走。暂且
0: 不说我到沈阳会不会被卫立煌笑话，就是这条道路上也被共军早就堵上了。他们对我们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形成。现在共军正在全力围堵你们南下营口。
1: 你们这个时候突然转向东边，虽然会有拦截，但是也是出其不意。建筑啊，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你知道吗？现在你已经决心撤退了，你一定可以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0: 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为党国保住这些血脉。
2: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3: 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您不能全怪在我头上。
2: 那怪我好吧？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第九兵当时向东逃了吧？
3: 这就是卫立煌要的结果，对吗？
1: 校长，这也是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
2: 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我看现在里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
3: 副将军，不是还有特别计划吗？他准备什么时候使出来？
2: 这个不需要你来过问。你在葫芦岛整肃军队。
3: 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校长，请您再听学生一句肺腑之言。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战场再重蹈覆辙。
2: 东北还没有丢，我告诉你，毛泽东也没有笑到最后。

0: 计划提前开始。总统，此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贸然行事，恐怕……
1: 你知道吗？廖耀湘的兵团被围了，整个东北现在快要落到共党的手里了。等等等，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所有人被共党杀掉吗？
0: 总统，执行这次计划的94军军长郑挺风正好在这儿，您亲自给他下命令吧。
1: 好，叫他接电话。
2: 报告校长，我是郑挺风。
1: 郑挺风军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客套，我就告诉你，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有困难没有？
2: 报告校长，没有困难，行动可以马上开始。
1: 好，郑军长，这次任务关系重大，你要保密。
3: 现在历史的重担此刻就压在你的身上，千古功绩在此一战。
1: 郑军长，请你务必要完成任务。
2: 请校长放心，挺风此战必不保命。
1: 我等你的消息。

0: 我们这次执行的是绝密任务，所有人从今天开始，直到任务结束为止，把嘴封上，一句话都不许说了，听见没有？
1: 听到。
0: 走。

0: 这几天外头总有共军民兵的活动，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吧？
1: 就去九十四军军部，近得很，没关系。

0: 廖湘本来一直向南，想从营口出海逃遁，东野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拦住了他的去路。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现廖兵团由南进改为东移，应该是要向沈阳撤退。
1: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
0: 有，东进的道路上有我们的拦截部队，但不是东野的主力。
2: 仓促间无法展开阻击阵型。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敌人一下子陷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 乱成一锅粥了。

0: 我们所有的机灵战略部署现在有点乱呐，
1: 这样乱成一锅粥的仗，我们怎么打？

0: 余家窝棚一线遭遇空军主力阻击，二道京子、朝阳河附近空军也在向我们逼近，整个战线都乱，
1: 已经乱了，所以我军就不要再在意一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2: 是。
3: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但由此造成了敌我双方的阵线交叉态势更加混乱。要想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了。

0: 针对这种情况，东野有具体的方案吗？
1: 有。东野的方案总结一句就是，他们会将乱就乱。林彪同志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
2: 一纵、二纵、三纵副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
1: 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七纵、八纵、九纵由大武山以南向北突击，五纵、六纵跨北宁县，由二道镜子
2: 绕洋河以东向西突击。
1: 各纵给各师大概分定攻击方向，
2: 各师再向下区分一下，
1: 命令一律为搜索、攻击、前进。
3: 目前东野很难搞清敌人的具体位置，但能明确敌人就在这个包围圈内，这是一场乱仗啊。现在林彪已经把指挥权下放到各纵各师，让他们哪有枪声往哪儿打，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往最密集的地方打，直打到听不到枪声为止。
4: 报告急电。
0: 这是在蒋介石身边我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急电，我念一下。南京国防部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我们正在想办法获知，望务必加强戒备。切，
3: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究竟是什么军事行动啊？
5: 我看不必多虑，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傅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不必为这些事干扰我们的指挥。
0: 不会的，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在想办法，同时我让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西北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
5: 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50多万大军纠缠扭打，考验的已经不是战术和战略问题，也不是武器与装备的优劣，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

0: 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向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先 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

0: 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D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

0: 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向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先 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

0: 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10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大爷，师傅。
2: 四万年，老杨子。
3: 咱们大家干粮，干完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多放鸡蛋。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刃。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在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二楼，夏燕秘密地见到了周恩来。这之前，他在德文报纸上看到的只是一张满脸胡须、戴着八角帽的军人照片。他和我重重地握手，我真的吃了一惊。难道这样一位儒雅倜傥，最多也不过比我大一两岁的人，竟会是党中央的军委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转战25000里的传奇式的人物吗？我端详着他，一时讲不出话来。这一年，夏衍37岁。周恩来指示，夏衍协助郭沫若在上海办《救亡日报》，并亲自任命他为总编辑。这是1937年8月13日，夏衍与郭沫若等人在淞沪前线的一张合影。10天后，《救亡日报社》正式成立。
1: 我父亲在他离开广州的《救亡日报》的这个班子的时候，把他的私人印章交给夏公的，就是说，你需要打我的名号的时候，你就盖这个章。这是绝对的、充分的信任，既是对夏公的信任，也是对组织的信任。
0: 《救亡日报》由国共双方共同出钱出人主办，发行量在上海一度达到3500份。在战争的炮火中，报社辗转桂林、广州等地，夏衍仍坚持写稿。《新华日报》登载的《广州在轰炸中》就是他的文章。《救亡日报》曾几度停刊。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每天一篇1000多字的社论，由夏衍亲笔。到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接近了8000大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此时，已是《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夏衍，在九龙坡机场迎接专机。他当天赶出来的特训，登载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待望着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面前了。一片闪光和摄影机发动的声音，外国记者喊了：“站近一点，大事件。”

先生，毛泽东同志是健康而愉快的，蓝灰布中山服，巴拿马帽，站在飞机前面，频频向欢迎者含笑招呼。

0: 这是1949年第三野战军下江南的行军场景。5月24日，在江苏丹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对前来报道的夏衍说：“今天下午随大军进上海，文教接管委员会的实际工作由你负责。”这是进军途中，卡车上的夏衍，一身军装。部队进入繁华都市，为不扰民，官兵在街头席地而卧。夏衍以记者的敏感发文宣传，他写道：“我知道上海人是怕兵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怕兵如虎。可是现在一夜之间，他们被豪雨中不入民家、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感动了，这就是民心。”
1: 是啊，我当时在上海读初中，那天我出了家门就看见地下睡着解放军啊，完全不干扰老百姓。这个上海百姓第一个印象太深刻了。
0: 当年士兵侧卧街头的场景已载入史册，而夏衍笔下的大军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周恩来指出，对全国来说，上海占据着文化艺术的半壁江山，文教方面的接管任务是繁重的。从1949年5月到10月，是夏衍一生中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刻。
2: 1949年9月21日，
0: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为华东区代表，夏衍亲笔记下会议决议的重要时刻。10月1日，开国大典，夏衍在天安门城楼上拍下了这张照片。49岁的夏衍用陆游晚年“一尺缕遥幽绝肉，双眸虽色尚丹书”的诗对比，说自己一个牙齿也没有摇，眼睛还可以看小五号乃至六号字的书，自我感觉还有一股锐气。1954年11月初，中央任命夏衍为文化部副部长。真正让夏衍高兴的是，在文化部他分管外事与电影。那个时期，夏衍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与之相关的各个场景。当然，他的最爱还是文学创作。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夏衍将他的短篇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剧本。
3: 有一个生锈的，
0: 今天，
3: 那现在
0: 当年的手稿仍清晰可见
3: 痕迹，所以我也认为香烟是
4: 在取过来的时候，我翻阅这个《祝福》的电影剧本手稿，我就发现这份手稿上的改动增补要比我想象的少得多，就是我发现夏衍老非常非常熟悉电影，非常非常熟悉电影语言。因为你看啊，这个电影剧本里面，好，灯光起，这个黑暗的什么什么，证明他在创作的过程中那种沉竹在胸、烂熟于心的这种心态、这种气势，你看手稿就可以阅览纸上。
5: 在5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呢，把那个鲁迅就看得特别的崇高，就是鲁迅的作品改编，100%尊重原作的，你一个字也不能动的。

0: 迅笔下的祥林嫂，亡夫丧子，命运多舛。
1: 阿玛，
0: 有人劝他给土地庙捐钱免灾。祥林嫂捐钱为土地庙修了门槛，她憧憬着未来能改变命运，可是却没有等来那一天。
2: 谁向你端的？
3: 太太，我捐过了。
4: 不要啰嗦，下去。
3: 我捐过，捐了十吊，一年多的工钱呢。
4: 你捐一百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
0: 下演剧本中的祥林嫂冲到土地庙，绝望地盯着那个门槛，那是她全年的血汗钱。祥林嫂怒不可遏，挥动门槛。
5: 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说，鲁迅原作没写这个，你给他加上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啊？那我记得夏衍他说，我认为啊，一个好的编剧是应该把原作身上一些潜在的但是他作者没有写出来的那些因素呢，把它释放出来。祥林嫂这个人身上他是有那样的一种反抗的性格的潜质的。他那个公公家把他给绑到那山里，架到贺老六那儿，他也是拼命的挣扎，最后一头撞到那个桌子的脚上。他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反抗吗？对吧，他既然可以用脑袋去撞那个桌子，他为什么不可以拿那个菜刀去砍门槛？
6: 其实夏衍主要呢是在讲就是如何改编名著。他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名著你要尊重原著哈，所以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是不是就不能动了呢？如果你很深刻地理解了原著的精神，你可以做一些删改，删是必须的。
0: 在祝福小说的改编中，夏衍设计了弱者的反抗，祥林嫂至死的不甘。新家的这场戏在影片中诠释得颇为经典。1951年之后，夏衍就一直在思考，在电影创作中不能再采用自然主义，人物塑造的线索应努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这是1957年的夏衍，闲暇之余抚猫在怀是他的偏好。1958年，夏衍决定要把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林家铺子是茅盾1932年写的小说，
5: 那样的一个年代，就是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这个盘剥，小资本家对更小的那些小业主的盘剥，他的那个剧本那种细腻啊，对于时代的这个气氛传达之准确，还有就是对于人物心理的那种琢磨。

0: 电影中的林老板既是片中的主角，又是一个小人物。他经营的林家铺子迎合着八方来客，主人公人性的多变在夏衍笔下活灵活现。
1: 知道的，我林某人还能不爱国吗？这一点我完全懂。
2: 林老板，我不愿意伤和气，今天晚上你要不把这笔账结清，
1: 那不行啊，我现在就等天用了，我们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别人呢。
0: 在表演上，夏衍要求准确把握角色。
1: 大家坐吧。
0: 他告诉演员谢天，对于林老板这个人物，既不能演成十足的正派，也不能演成十足的反派。
3: 你看，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1: 怎么见嘛？
3: 让我们用欢笑。
0: 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两部影片的主演于兰曾回忆说，他演江姐时，夏衍对他说，不要演成赵一曼，也不要演成刘胡兰。
4: 夏衍对

我亲口说，他说毛公写林家铺子这个地方这个环境我很熟，这个小桥啊流水啊这样的人物关系啊人的形象啊他说他自己是信手拈来的。

0: 今天，林家铺子当年的外景地，水乡的烧工对这部电影还在津津乐道。
1: 林家铺子嘛，
2: 印象有的，应该我妈妈参加过。
1: 我知道她是过群众演员的，我们南湖镇拍电影的很多的。
0: 林家铺子既是夏衍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一

0: 这是香港大公报对影片《邻家铺子》的一段评语，文中尤其提及夏衍那支笔素有契诃夫风，潇洒淡逸。
1: 夏公呢，他曾经跟我讲，他说这个契诃夫是非常伟大的作家。契诃夫，我问他，我说那你说这契诃夫好在哪儿啊？他说，说起契诃夫有三个词，第一个词是简洁，第二个词是简洁，第三个词还是简洁。
0: 简洁是夏衍一贯的文风，也是他作品的个性特征。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在夏衍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事业空前繁荣。

0: 1961年6月，在北京香山电影人的大合影中，周恩来总理赫然在列。这是现场的一张快照，总理对中国电影成就的赞许尽在不言之中。周恩来说，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1960年，下演的工作依然紧凑而繁忙。在这一年的8月7日，他当选为第三届中国文联副主席。可是，从1965年初开始，他实际已赋闲在家。一年后，夏衍失去了人身自由。长达8年多的逆境，夏衍对横逆之来一直以止水明镜之心坦然处之。晚年的夏衍总说：“自反而锁，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再回到北京南小街的家中，已是1975年的8月。此时的夏衍将满75周岁。
1: 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70几岁了嘛。那张是我们搬到了那个北小街了，就是我们搬了新房子了，就是带着那个合了个影。所以他不是有一句话嘛？他就说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嘛。这句话，我记得这句话后来还被《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用过，他还很开心，他说用了我这句话。
0: 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清瘦的夏衍再次出现在公众的眼前。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4年，夏衍受邀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再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留影的他已84岁。1985年是夏衍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5周年，这是第四届金鸡奖、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影像资料。
1: 建国以来，中国电影事业有了新速的发展，但是
0: 耄耋之年的夏衍还在坚持着他的电影之道，仍在期许着中国电影的未来。对此，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印象深刻。当我面对他时，我便深切地感受到他身上流溢出的性格力量。一个九旬老人，身躯那么瘦小，瘦小的几乎让人难以相信，就是这样一个身躯里还活跃着思想，还有敏感的神经，感应着现实生活的脉搏。作家王蒙说，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这是1992年生日那天拍摄的照片。93岁的夏衍已不再是当年翩翩的少年，生命的华章正如他此刻脸上灿然的欢颜。1994年10月31日，夏衍在北京医院迎来了95岁生日。与此同时，轮椅上的他接受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病中的夏衍坚持以正装出镜，内衬红领，抬手示意，仪容举止一如既往。对国家有杰出贡献，不仅指夏衍创作的电影作品而言，更是他作为先驱者向世界传播中国电影，热爱扶持新人的一生。
2: 79年的时候他79岁，指导着我们《梅林星火》。第一次见面我还记得，说你们两个年轻人写了这个作品很不容易，尽管是有一只眼睛几乎是看不见，他看我们的东西啊，他基本上是这样的，就在眼前才能看见，他就是这样看。
0: 夏衍对梅岭星火的剧本逐字逐章做了修改，还十分认真地给作者写了回信，直至影片播出。

0: 就那个就是他写《揽胸救梦录》的桌子。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人都要学会搀他，包括我们小孩，因为他随时旁边要有人，他身旁边是不能离开人的。
1: 1992年，夏衍在《无题》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静下来想想，我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的人，居然能活92岁，实在有点奇怪。1995年1月20日，夏衍在病房立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他对众人说：“我活得够长了，该回杭州老家了，骨灰就撒在钱塘江吧。”这之前，他将自己价值不菲的收藏和油品尽数捐给国家，无需任何补偿。夏衍在临终前曾数次昏迷，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的人焦急地说：“我去叫大夫。”听到这句话，夏衍却突然睁开眼，艰难地对那人说：“
2: 不是叫，是请。”
1: 这是他最后留下的人格遗言。如夏衍所愿，1995年10月31日，夏衍的骨灰撒入钱塘江，一代巨匠最终回到了少年的福地，生养他的故乡。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你们是情报火星，别开枪，抓活的，要确保完好一事。
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别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 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 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

0: 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 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

0: 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作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2: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九成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粮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3: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4: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0: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5: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7: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 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

0: 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

0: 快讯。
1: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 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

0: 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召开，埃尔肯·吐尼亚兹出席并讲话。
0: 阿拉山口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
1: 美丽中国行记者走进伊犁河谷，探访当地通过生态治理，在绿水青山间走出一条可持续的乡村共富之路。
0: 千余种新疆图书亮相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征程。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理论凝练，这一理论既承接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结合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做出的原创性理论突破，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体。14个坚持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概括。这一思想就是我们强党强国、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激励和指引我区广大党员干部把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初心使命更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
5: 社区处在服务各族群众第一线，我们会牢牢抓实党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凝聚群众、化解矛盾、服务民生的坚强堡垒。
6: 学习

习近平当见思乡，最深的体会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当前引领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明举例。大家心齐了，事情也会更好办。

0: 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紧扣非党育人、非国育才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组织师生深入基层服务三农，在实干中厚植家国情怀，推动党建与育人、科研、社会服务深度融合。
2: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化理论铸魂，抓实机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推动机关党建与县域发展深度融合，
3: 把乡村党组织建得更有力，把乡村能干的干部配齐配强，以党建为抓手，带动特色产业发展，做好基层治理，促进民族团结。
4: 立足岗位实际，主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谋划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抓实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以扎实的基层党建成效，助力全面从严治党落地见效。
5: 6月17号上午，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大会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国内外嘉宾到来。他说，近年来，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蒸蒸日上的文化旅游业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为企业家们孕育了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构建全域文旅格局，着力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真诚邀请国内外朋友主动参与到新疆文旅发展中来，与我们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田地委有关同志致辞，各地州市及兵团有关师事党委宣传部部长进行视频文旅推介，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马来西亚嘉余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丰美，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别塔利耶瓦，第十二批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指挥长张国伟，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文化馆馆长裴正禄做主题发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会上，第十二批援疆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与会嘉宾观看了旅游推介剧《诗和远方在新疆》。王建新主持，文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中央统战部有关同志、兄弟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人、援疆省市重点文旅投企业代表、国际旅行商代表、国内旅游行业专家及文化领域专家、全国社旅企业代表等参加。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及文旅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单位、中央驻疆单位和援疆指挥部负责同志、新疆旅游行业协会、重点旅游景区和文旅企业、酒店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2: 今天，疆内外旅游从业者齐聚和田，共商旅游新疆大计，共绘全域发展蓝图，以滨地联动夯实根基，援疆协作汇聚合力，对外开放拓展空间，把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
0: 今天，2026年新疆入境旅游便利化政策发布，来自23个国家及中国香港的32家国际旅行商受邀参会。新疆持续优化的文旅供给，带动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6: 一是入境游客人次奖补，二是入境包机奖补， 三是赴境外营销推广奖励，四是外语导游奖励。

0: 奖励奖补。
1: 中国新疆发布的最新旅游便利化政策非常好，对我们来说很有吸引力。
2: 新疆的线船我觉得是达到了一定的吸引力，打算把和田昆仑山这一带的风光推荐给我们马来西亚的顾客。
3: 会上，第十二批援疆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新疆文旅再添代言力量。
4: 围绕非遗保护、文艺演绎、体育赛事、景区升级建设等方面，以文旅深度融合，促进陕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3: 以文铸魂，以旅兴业，新疆正大力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让文旅产业发展更具活力、更接地气、更富潜力。新疆正向着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加速迈进。
5: 新疆旅游未来的十年，有可能我们的入境旅游会有万亿级的产业增量。
6: 持续优化文旅的营商环境，欢迎八方企业来疆投资兴业，深耕文旅蓝海。同时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的金字招牌，让文旅产业成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引擎。
1: 今天，2026全国国有文旅集团产业交流及项目合作洽谈会在和田举行，多家国有文旅龙头企业、自治区相关部门及行业智库专家围绕特色景区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民俗文创产品、文旅配套基建等内容进行交流，合力挖掘新疆文旅发展潜力。在项目路演环节，和田、伊犁、阿勒泰、博州等地与新疆文旅头集团先后进行了优质项目推介，收获省外参会企业的关注，集中签约了一批涵盖数字文旅、内容科创、跨省全域协作等方面的合作项目。
7: 大美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更是文化旅游资源的富集地，希望能够达成更深层次的合作。
1: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联合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省级国有文旅集团发起筹建国道219文化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将以国道219线为纽带，统筹沿线文旅资源，推动跨区域边境文旅一体化发展。现场同步发布了全国国有文旅集团深化新疆文旅合作倡议书。
8: 举办这次活动呢，就是要搭建一个开放合作的平台，把最成熟的模式、最优质的资源引入新疆。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与各兄弟的集团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9: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以文旅深度融合彰显新疆夺目光彩。今天，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国际旅行商代表、国内旅游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等共赴这场文旅之约。这是展示成果的窗口。十四五期间，新疆文旅发展步履坚实，新疆是个好地方品牌愈发响亮。这是谋划未来的起点。锚定十五五发展布局，新疆正加快构建全域文旅格局，着力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也将为新疆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让新疆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成为更多人心中向往的诗和远方。
1: 6月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6月16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立足人大职能职责，推动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以法治之力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新论断，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背景下，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发展民营经济、怎样发展民营经济等重大问题，为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0: 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坚持问题导向，着眼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儿，有的放矢开展执法检查，为促进我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法律法规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紧扣法律条文，聚焦营造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顺畅的要素环境、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扎实开展执法检查，深化法律法规贯彻实施。要加强统筹谋划，把执法检查与开展自治区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立法调研结合起来，与推动自治区口岸经济发展促进条例、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的实施贯通起来，与开展普法宣传结合起来，切实形成工作合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日前，随着一列满载机电产品、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驶出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今年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相比去年提前一个月实现这一目标。亮眼数据的背后是通关模式的数字化变革。阿拉山口海关推进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通过在口岸现场部署智能机检设备与 AI 智能审图技术，叠加铁路舱单规并等便利化措施，实现通关与查验环节的无缝衔接。
2: 做到了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单日最高通行列数达36列，创历史新高。
1: 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到128条，覆盖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载货物品类涵盖汽车配件、机械装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200多种。
3: 深圳市在对口援疆工作中立足受援地喀什市实际，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产业援疆、文化润疆等领域重点工作，一系列举措有效助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这里是喀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深圳市“十四五”援疆规划重点项目。每天呀，这里都是这么热闹。中心有效整合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阵地资源，是喀什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性核心阵地。
0: 中心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经典诵读、非遗展示、文艺汇演等惠民活动。2021年建成投用以来，已累计接待各类学习团队10000多批次、20万多人次。
5: 我们周末的时候带孩子来，功能很齐全，适合老人、小孩各个年龄段。
0: 3年来，在深圳援疆的支持下，南疆首个大型科普教育基地喀什科技馆，以及百姓书房、中华文化传习馆、星空剧场等一批文化科普阵地相继建成，极大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6: 依托一个中心25个所、374个站，开展一些日常性的宣传宣讲活动、文化服务活动，实现了凝聚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培育时代新风。
0: 深圳对口援疆指挥部还全力推动喀什市农业提质增效。眼前这家位于喀什市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生态科技企业，正在开展本地枣黄无花果品种保护组培试验。借助园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企业已经推动多项技术走入市场。
7: 这边还有共享实验室，那我们就不用再建设实验室。我们在这主要是从事这个无花果的一产种植，在二产上面的萃取、深加工、化妆品原料，包括医药原料。
0: 目前，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成立喀什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等，有力推动当地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8: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议政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深挖老城文化内涵，激活文旅发展动能，让昔日沉寂的老旧街巷焕发新光彩。
0: 夜幕下的库车热斯坦老城街巷流光溢彩，往来游客漫步其间，感受库车老城的历史底蕴与人文温度。3年前，这里还是无人问津的老旧街巷。
9: 青春巷这一带以前都是土坯房， 都是潍坊库车嘛，又是个集中接待群众嘛，就说是哎，找

0: 代表我们住上这个房子，需不需集中房子就裂缝了，把这些送给政府。
1: 2023年起，库车市开展拯救老屋行动，打造没有围墙的文化展示馆。热斯坦街道人大工委、整合辖区8名市级人大代表、33名议政代表力量，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代表驿站、立法信息采集点等阵地，推动人大代表深度参与到文旅规划、街区管理、民意办理全过程。
0: 采纳了群众的意见，你看现在全是抗争房，群众住还要打心急了，安稳的。
1: 在人大代表、党员干部与居民的共同参与下，当地打造了花帽巷、热斯坦街区、青城巷等特色街巷，形成360余处独具风格的网红打卡点。
2: 去收集我们人大代表、当地群众的意见，通过他们的话语来还原我们当时青城巷的历史风貌，植入了我们的缝纫机、电视机、录音机等这些老物件。
1: 孙娇妮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民宿经营者，同时也是街道议政代表。平日里，她结合自身接触游客、商户多的优势，收集整理各类意见建议，并积极反馈。
3: 很多游客朋友来了之后觉得我们没有地方停车，我有这样的建议的时候，我会跟他反映，解决起来也会比较快一些。
1: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文旅融合的红利在这里全面释放。热斯坦街道累计完成招商引资1.8亿元，引入民�宿、文创、旅拍等29类经营业态。2025年，热斯坦旅游休闲街区成功入选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和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
4: 在伊犁河谷，历经近10年生态治理，引水造林，天山花海已蝶变成为四季有花、瓜果飘香、产业兴旺的花园绿洲，在绿水青山间走出一条可持续的乡村共富之路。
5: 正值旅游旺季，走进天山花海旅游景区，薰衣草、芍药、石竹等时令花卉开得正艳，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6: 整片的花海美不胜收，来到这里能彻底的卸下疲惫，放松心情。
5: 谁能想到眼前的花海曾经却是戈壁荒滩。
7: 2017年我们进驻的这片戈壁滩，通过引水上山修筑了水池和这个管网系统，才有了今年的丰收景象。
5: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天山花海以农业为基础向工业延伸，又发展起了旅游产业。如今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曾经的荒漠焕发出勃勃生机。
7: 建设的有薰衣草精油加工车间、果品分选车间、冷藏库，目前我们已经拥有夏天的果园、佳农记饮品等4大品牌10余款产品，化妆品车间也正在建设当中。
5: 2025年，天山花海累计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带动周边居民固定就业3000多户，季节性用工数10万人次。
8: 我们全家一家人都在这上班，我和我老公年收入差不多13万。
9: 从戈壁荒滩到绿洲花海，从单一的农业到三产融合，如今园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现在这里不仅是个大花园，更是当地老百姓的聚宝盆。
10: 今天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新疆展团精心筹备，精选1000余种优质图书参展。
5: 本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展出面积6万平方米，共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海内外展商参展，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亮相。新疆12家出版单位带来了1336种优质图书，包括汉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以及英文等多个文种，全面展示了新疆出版业丰硕成果。如诗的大地、新疆70年纪事三部曲、秋词长歌、什么是新疆、王蒙选本等一批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出版物，首届天山文学奖获奖丛书、新疆文库及名家名作集中亮相。此外，纵马雪原一抹红、古字之美、纸页上的新疆等一批新书也首次登上了大型书展展台。
11: 我之前去过几次新疆，也是对新疆的感情挺深厚的，能看到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我也是非常非常开心。新疆那边的故事丰富精彩。
5: 展会期间还将集中举办14场活动，包括新书发布、版权输出、文化交流合作等。
12: 举办几场活动，一个呢是要跟哈萨克斯坦出版社要进行一个版权上的合作，第二个呢是要跟马来西亚这个文化产业园要进行一个文旅业务的合作。
1: 6月16号，第11届创客中国自治区中。

0: 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启动，计划面向14个地州市征集不少于400个参赛项目，并在全疆范围内组织不少于10场赛前宣传培训活动，预计覆盖企业250家以上。按照赛程安排，报名工作将于7月3号截止，各地州市选拔赛8月7号前全部完赛。
1: 去年我们获得了2名，今年呢，我们依托新疆丰富的棉籽资源，带来了新的项目，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能够得到一些融资的计划。
2: 给企业提供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指导，赛后也会跟踪服务。我们从创新型的这个小微企业变成专精特新企业，甚至是小巨人企业。
0: 已成功举办10届的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吸引5260个优质项目参与，212个优秀项目获得自治区级奖项，16个项目获得全国总决赛奖项。项目成果成功落地，获得融资超8亿元，实现了以赛聚智，以赛赋能。
3: 大赛呢，对优质项目给予资金奖励，配套提供宣传、投融资、园区入驻、技术辅导等资源，助力我们项目的产业化。
0: 今天，百日攻坚促就业，千万岗位暖民心。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塔城地区现场招聘会在塔城市举行，活动线下线上同步进行，500多家企业带来了4000多个岗位。
4: 会计、出纳、擦车工等等，目前的话已经有15、16个人已经留下联系方式了。
5: 通过社区了解到这边有招聘会，过来想了解一下人力资源这方面的岗位。
0: 招聘活动深化跨地就业合作，整合塔城地区兵团第九师、克拉玛依市以及沅江省市等多地企业资源，精准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6: 今天我们来认识库尔勒的创业者陆月，他精心打磨文创雪糕，把家乡特色融入舌尖美味，通过小小的雪糕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甜蜜创业路。
7: 大家好，我是陆月，我大学一毕业就毫不犹豫地回到了我的家乡，我觉得只要在家乡肯努力，一样能干出一番事业。今年是我开手工雪糕店的第2年，说实话，最近真的忙到每天睡不够觉。起因是我捣鼓出来的那个文创雪糕，我平时就爱琢磨，当时觉得库尔勒文旅市场上好像缺什么东西，就想着自己试一试，结果特别意外被大家看到了。不过说心里话，比起文创带来的热度，我更在乎大家对我们家雪糕口感和品质的认可。现在店里常常碰到外地来的游客，刷到我视频来买我们家的雪糕，我就想着再加把劲儿，让更多的人带走属于库尔勒的味道，这就是我想要的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甜蜜事业。
8: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我区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防治荒漠化、保护生态环境的认识，营造全社会参与防治荒漠化的浓厚氛围。记者从国网塔城供电公司了解到，2025年塔城电网完成1216万千瓦新能源接入批复，新能源装机达627万千瓦。14-5期间，塔城电网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14亿元，推动750千伏塔城塔额等重点工程投运或开建，加速建设10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依托空港闲置空间，盘活助力临空经济提质升级，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南区 T2 航站楼转型打造新疆海宁皮革城，这座专业皮革商贸综合体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业。近日，喀什市、泽普县两地的200多公斤樱桃通过冷链加空运的方式发往香港，这也是新疆樱桃首次供应香港市场，特色林果外销实现新突破。6月16号，极致吐鲁番葡萄采摘季欢乐嘉年华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举办，活动以葡萄为媒，通过丰富的活动推介当地特色鲜食葡萄。今年吐鲁番市葡萄种植面积达63万亩，大棚葡萄已陆续上市销售。 6月16号，自治区林草局联合乌鲁木齐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乌什县举行防火宣传进农村进校园主题活动，聚焦森林、乡村、校园火灾薄弱隐患点，普及居家防火、森林防火等安全知识。

0: 6月16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群众赛事中国华电杯篮球比赛在尼勒克县开赛，比赛为期5天，来自全疆各地的17支代表队参赛。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阿玛提县艾希曼湿地，感受生态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提到和田，不少人从前觉得路途远，可玩的地方少。今天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正式启幕，这场全疆瞩目的文旅盛会也让很多人重新看到了这里。现在的和田有了不少新变化，也藏着值得一看的文旅新玩法。
1: 本次新疆旅发大会期间呢，和田的智慧文旅创新呢收获了不少关注。那传统的博物馆往往体验形式单一，我也十分好奇和田博物馆究竟有哪些新的变化呢？今天呢，我就实地探访一探究竟。那我发现呢，来到这里的人呢，有些在扫码，有些在互动，有些在提问。哎，你好，来到这个和田博物馆感觉怎么样？
2: 我感觉挺好的，挺有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的。手上拿的是个在前台租的 VR 的导览器，在每一个文物不知道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个讲解。
0: 万方月奏有余田，余田就是今天的和田地区。记录这片土地历史的和田地区博物馆新馆在2020年5月18号对外开放。建设之初，数字化理念就深度融入整体规划。
3: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小程序的啊，就是微信扫码，然后通过观看视频的方式来听讲解。那咱们这边呢还有功放性的，这个呢是耳机式的，戴上之后走到哪里它都是有感应的，它都会自动的去讲解。
0: 智能导览如今已是妥妥的主力军，而这么多听讲解的方式里，最让人忍不住凑上去的是这个 AI 讲解员何小田。
4: 这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户博出土于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
2: 点击一下，然后他就可以给我解答，特别方便，感觉拉近了和文物的距离。
5: 大致反映的是当时幼发拉蒂和蒂格里斯河两河。
0: 博物馆更智慧，文物也就不高冷了。18个专家短视频，4部大制作，17处多媒体，再加上173个智能语音点位，24小时在线讲，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6: 利用了现代智能化，给游客更多的了解和田。
7: 讲解是免费的，我觉得就特别好，比较清楚地了解一些历史啊。每次去到博物馆听这种讲解，就特别自豪自己是中国人。
0: 多样的智能服务拉近了游客与历史的距离，也让整座展馆的氛围变得热闹起来。
3: 每天的游客量最近越来越多，有时候有3000到5000，有时候都超过10000多了。现在我们博物馆不仅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已经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0: 博物馆一火，待望的不只是人气，紧挨着展厅出口的文创馆，让刚听完文物故事的游客转身就想带走点什么。
8: 一个色彩漂亮啊，蓝色橙色很和谐，再一个这个图案也很有意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0: 会去一个做纪念吧。
1: 游客手里这条丝巾的设计者是和田姑娘孤立扎尔，她原本是导游，看准了文创的前景，一头扎了进去。家乡的文物、爱德莱丝绸、老手艺都被她变成了时髦小物件。
2: 现在有192种产品，我属下也有好多的工作者。夏天的话，我给100个左右的工人发工资。
1: 和田地区博物馆用数字化升级优化观展体验，靠特色文创延伸文旅价值，这套科技加文化加旅游的思路也为新疆各地博物馆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
3: 我们通过一些现代的科技，可以让游客跟当地产生更多的连接，一定要和人力资源结合起来，要让这些工具，让这些生产力为我们当地的旅游从业人员所掌握、所了解，这样才能够把真正的旅游产品变得更加丰富，研发新产品并提供更好的旅游服务。
1: 在博物馆里，智能化让科技拉近了人与历史的距离，而另一种连接靠的是路。
4: 我现在来到了昆仑山景区的核心区域，天空呢飘着细雨。原本我以为来到这里可能没什么人，因为现在下着雨，但是你看我身后停车场的车呢也停了不少，还有不少的游客呢正在往山里走。那从县城呢一路走过来1个多小时的车程，全程呢都是柏油路，路通了，昆仑山呢也不再是神话里的模样。
5: 说到昆仑山，它在中华文化里可不是一般的山，有万山之祖的美誉。周穆王曾西巡至此，西王母昆仑瑶池设宴，毗沙门天王的居所，九龙落昆仑等中华民族古老的故事就围着它展开。
1: 不少人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心里早就种下了一定要去看看的念头。可早些年和田路远不好走，景区也没啥玩的，这些年路越修越好，2025年全线扩宽改造，昆仑山终于近了。
6: 从深圳来新疆昆仑山，来到这个传说中的地方，看到这里雪山壮阔，草原辽阔，感觉很舒服。
7: 环境啊，人文地理呀、变化特别多，特别好，跟我们那边的很不一样，带着媳妇儿就来了。
1: 这几年昆仑山景区一门心思搞升级，目标就是冲刺国家5A级，游客中心、酒店、水电路、停车场一样一样补齐，就连卫生间都藏着不少贴心设计。
8: 这边是我们的这个游客的休息室，一直是处于恒温状态，残疾人的扶手按照标准去建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儿童的洗手台、烘干器、手纸、洗手液，这些都是配齐的。
1: 去年一年景区就接待了80多万人次，今年更是卯足了劲儿，滑草、全地形越野车、 VR 体验馆轮番上阵。传统观光慢慢变成了沉浸式体验，老少都能找到乐子。景区一天天变好，感受最深的就是当地人。
9: 大家好，我叫巴哈尔，土生土长在昆仑雪山脚下的村子里，小时候盼着巍峨昆仑雪山长大，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在家门口的景区上班。
1: 巴哈尔孤立艾泽兹现在在景区酒店的客房部工作，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10: 在上大学那会儿就一直想着留在外地，就没想过要回到这儿。然后等我毕业回来，看我家乡发展这么好，我就选择留在家乡，在这就业。父母啊，我同学还有我亲人都在这边上班工作，依托景区的发展，他们的经济收入啊、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了。
1: 有稳定收入的人，也包括住在昆仑山脚下的村民。策勒县乌鲁克萨伊乡八大干村人均耕地少，产业单一。2023年起，村里依托冰地共建发展民宿。凯比努尔罕今年上初3，在假期学习不忙的时候，他就会帮着招呼客人。
11: 现在环境也变越来越好了，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考上大学以后，从事旅游业这方面的学业专业，然后回来发展我的家乡。
1: 村里民宿越来越多，乡里也顺势引导，带村民去喀什、伊犁学经验，从散兵变成正规军。
4: 我们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林果业种植、特色养殖、庭园改造等，

0: 不断丰富和扩展游客旅游体验，旅游级嘛，每个月基本上咱们能挣上个2万到3万块钱。
1: 2025年和田全地区乡村旅游接待量突破1200万人次，收入超36亿元，而整个旅游产业的总收入已经占到当地 GDP 的8%。旅游这碗饭正端进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家里。
2: 我们到新疆去看，我们不仅是要看我们的古代的丝绸之路的遗迹、文化的遗产，还要看到今天新疆人民的幸福生活。要培育现代的旅游新业态，也要培育更多的投资机构，要进一步的完善文化和旅游的公共服务，让海内外游客来到新疆，有的游，游得起，游得开心，也玩得放心。
0: 从博物馆到昆仑山，我跑了2天。在博物馆里，我看见游客们站在文物前，用手机扫码听 AI 讲解，历史呢不再遥远。而在昆仑山脚下，我看见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依托旅游吃上了旅游饭。山还是那座山，但路通了，网快了， AI 会讲故事了，老百姓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旅发大会把目光引向这里，而通过这几天的采访下来，我看见了和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光听我说还不够，还需要镜头前的你亲自来一趟。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跟我们詹房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

0: 是于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
1: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0: 于肖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肖南本人。
1: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2: 不敢。
0: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肖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1: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0: 懂了，光杀一个于肖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
1: 哼，吴昭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于肖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谷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
3: 哎，那好啊，
4: 谢谢啊。张组长，哎，坐。上次的事还得谢谢您啊，感谢您帮忙。
5: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
4: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
5: 还不是胡正文和于教练的事儿。对他们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如果古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
4: 那您觉得于肖南为什么敢咬死不松口？
5: 他觉得古正文肯定会救他呗。
4: 是啊，那如果他知道古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5: 妙啊！妙，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
4: 坐。
5: 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6: 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无知情。既然是于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1: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0: 于肖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肖南本人。
1: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0: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肖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5: 听见了吗？ 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族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2: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
7: 存放位置，
2: 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7: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是用极端手段
2: 制造证据。所以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5: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2: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哦，多少岁？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萧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萧南头上了。于萧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5: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谷组长，我于香兰在你谷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
1: 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

0: 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鱼枭男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
1: 我又想破了骨头瓤，啊！在我死之前，我想安静。经审理，于肖楠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古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停车，请问你找哪位？表姐，吴太太。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1949年。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
1: 没有。
0: 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
1: 你和卢振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
0: 什么意思？
1: 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
2: 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3: 来，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4: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3: 早就该给配了。
2: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就不同意。
3: 我姐夫清廉，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目无法纪了。
4: 坐，姐夫。
2: 你怎么才来呢？
3: 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西呢？还没到吧？
4: 一会儿就到。
3: 等等他，等等他，喝点，喝点。
2: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4: 先吃。
2: 建成，快吃吧。
4: 孩子们也饿了。
2: 你不是饿了吗？来来来，
4: 聂西来了。
2: 吃点吧。
4: 哎。好。
2: 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0: 一直工作走不开。
1: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0: 谢谢了，李文远。
1: 不用，好好休息。
2: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0: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1: 为什么没打？
0: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1: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0: 我也不知道。

叶希，怎么了？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叶副官，
1: 叶副官，
0: 丽婷呢？刚回来又出去了。她说她去哪儿了？那没说。啊，你觉得她会去哪儿啊？她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1: 季副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2: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林峰查到了。
3: 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0: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军，
4: 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3: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的，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4: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3: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我不太清楚了。
4: 妹妹多大？
3: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4: 季父，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5: 你坐，你坐，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
2: 别紧张嘛，叶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缝里呢，看看。
1: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2: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1: 报什么仇？
2: 你们杀了我哥哥！
3: 马上报警！别动，别冲动！
4: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3: 聂西。
4: 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
4: 聂西，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
2: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次长。你要说什么？
4: 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记录的。
2: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记录的。
4: 19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怎么记录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叶西，把枪放下。叶西，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
2: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
4: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您刚才这么做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黎青已经承认了他是古正文派来渗透我们的特务，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没有那么笃定。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他是林峰烈士的妹妹。是，就算他是林峰的妹妹，他就一定不会告密吗？
2: 现在东西在他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他，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再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面。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
0: 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0: 行了，早点回去吧。
1: 我不想回去。
0: 你不想回去要干什么呀？
1: 陪着你。
0: 陪着我也不能在这儿陪着。

0: 今天怎么办啊？
1: 照常上班。
0: 好，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

0: 那既然已经确定是余霄南盗窃了海通厅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0: 怎么分析的？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静的。
1: 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
0: 老师，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武馆一趟。好。古正文判决了。
1: 相机和胶卷完璧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可是，陈太太在啊，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0: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1: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2: 地顶一块人

0: 你讲俩阿公诶，大大仔。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
1: 老师，
2: 啊，
1: 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3: 嗯啊，好听啊。
1: 那师母唱一个呗。
3: 这
1: 也没有外人。
4: 妈，
3: 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5: 哪儿呢？
3: 哎呀，碧葵，你今天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0: 你唱的。
1: 朋友问他口难开，相逢如萍水，但。

0: 来来来来，
1: 好甜，哎，好久不甜了。
0: 该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3: 我就来一首，来一首。
2: 谁呀？我去看一下啊。
0: 哎呦，哥！
2: 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了？
4: 法夫人啊，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5: 阿姨，
4: 那个，
5: 我先上去睡觉了。
2: 好啊。
4: 逆局的歹徒古正文、李少南，三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2: 好红酒。
6: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2: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
4: 哦哦，不了不了。
3: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4: 好好好，
2: 请请请，来，哎，你这请。那个，
4: 哟，那个家里面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2: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1: 段先生好。啊，
4: 陈太太你好。

0: 俩认识啊？
1: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
2: 在电力招待所，
1: 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0: 啊。还有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这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东莞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对不对？
1: 曹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段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哎，走了，哎，走了啊，哎，走了，哎，走了。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段？
0: 段厅长、段太太，慢走啊。
1: 曹夫人留步，留步。
4: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4: 哎，好嘞。

0: 谢谢。
1: 哎，
0: 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
1: 好。
0: 给。
1: 你来吧。
0: 阿豆，
2: 哎，
0: 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三个多月了吧？嗯，
2: 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2: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嗯，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喂，你来，我找你有事儿。
1: 没看我这忙着呢吗？
2: 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不用不用。
1: 来。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2: 来。
1: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2: 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碧葵，你听我说。那你们都是钱，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电力招待所。
3: 碧葵，我是想说，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电力招待所的。你也知道这件事？
2: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 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啊，工作一忙忘记了，
1: 是我的疏忽，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1: 你去哪儿找他呀？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0: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1: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2: 小田，送我出去一趟。
1: 陈芝，陈芝，陈芝，玉奎，啊，你怎么过来了？啊，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哎呀，不用不用不用，碧奎，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
3: 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也会挺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1: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3: 哎呀，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就觉得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4: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1: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
3: 你冷啊，我送你回去。
1: 走走走，哎呀，
3: 心里不舒服吧？
1: 哎呀，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你就当心里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5: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嗯，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6: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5: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7: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
8: 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
7: 啊，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分。
8: 回基隆？嗯，这么突然？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
7: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不是，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 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 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0: 大耳王，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行，你再去给我盛一碗
0: 啊！你看你这。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腹泻？严重吗？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1: 这节骨眼儿！
0: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1: 是的。
0: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1: 抓阿晨的审查之谜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
0: 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1: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0: 不要死脑筋，正值用人之际啊。
1: 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0: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2: 是。
0: 老郑，
1: 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0: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
3: 你就放心了。
1: 大哥到了，就这。
3: 好吗？
1: 谢谢。
3: 还有多远？
1: 快到了，跟我走吧。
3: 老陈，
1: 嗯，怎么了？
3: 那肚子疼。
1: 肚子疼？
3: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你等我一会儿。
1: 行，你快点回来啊！
3: 我很快。

0: 快到了吧？
1: 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了。他们到了吗？
0: 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
1: 对。
2: 阿晨，你到外面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罪。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无次长和余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管教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3: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
1: 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0: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方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鹏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啊，
0: 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鹏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
0: 哦，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鹏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0: 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0: 建王同志，我所长，
1: 顾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次长的同意。如果吴次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是，
2: 同意了，同意了。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不用了，建王同志。 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死吴次长。
2: 不用，留步。
0: 谢谢吴次长。
3: 喂，
0: 周总长，
3: 建夫同志，
0: 想找你要个人。
3: 您请讲。
2: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专心开车。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门的罪名，他能枪毙10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 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代狱奴。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植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3: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工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0: 你不要再辜负建峰同志对你的信任。是。
3: 是建方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是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2: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
3: 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0: 是。
3: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在所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0: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李敏元。
1: 你好，这里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1: 这是吴办，
3: 帮我找一下李敏元。
2: 你好，长官，请稍等。
4: 稍等。
0: 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占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肥？
5: 喂，郭占主任。
2: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5: 好，稍等。

0: 周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1: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
2: 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我试试跟顾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您，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3: 好。
4: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3: 一记金龙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儿。
5: 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3: 组长，组长，哎呀，部长，组长辛苦了，
6: 终于回来了，哎，
7: 谢了，弟兄。
3: 组长，
6: 干什么呢？啊，没活干。
3: 组长，
6: 喝呢是吧？
3: 啊，您终于回来了。
6: 啊，
3: 您忙你们呢，到办公室来。
6: 我早就说过，您吉日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3: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
6: 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3: 谢谢组长。
6: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3: 谢谢组长。说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汕头的整个过程里。
6: 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3: 人被二处扣押了。
6: 那行李呢？
3: 也送到二处了。
6: 行动真够快的呀！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
3: 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二队，你就是这个队长。我当二队队长。
6: 怎么了？那一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3: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6: 不是。
3: 嗯，
8: 组长。
6: 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不确定，
3: 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6: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
3: 对，还得告诉你，于肖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
6: 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私通供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3: 您还是回吴次？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8: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戏骨组长死里逃生啊，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德总。
1: 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
2: 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
1: 谢谢哥。
2: 挑个大的。
1: 哥。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可是我不喜欢。
2: 怎么了？
1: 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
2: 小梅，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2: 小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
1: 就是嘛，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游也能游回去。
2: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好甜。好好吃。

0: 你是谁啊？
1: 侦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次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0: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
1: 你在吴次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3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
1: 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啊？
0: 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继续。来的路上，我也试过讨他的话，但他这个人。
1: 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日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福建口音，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0: 这个信息很重要，在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弦穴啊，摸到极弦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

0: 瑞玛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别忘了要拔保险箱哦。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青蛙火星，
4: 别开枪，抓活的，
3: 要确保完成仪式。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4: 别动！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召开，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讲话。
0: 阿拉山口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
1: 美丽中国行记者走进伊犁河谷，探访当地通过生态治理，在绿水青山间走出一条可持续的乡村共富之路。
0: 千余种新疆图书亮相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征程。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理论凝练，这一理论既承接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结合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做出的原创性理论突破，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体。14个坚持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概括。这一思想就是我们强党强国、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激励和指引我区广大党员干部把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初心使命更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
5: 社区处在服务各族群众第一线，我们会牢牢抓实党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凝聚群众、化解矛盾、服务民生的坚强堡垒。
6: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最深的体会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建引领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凝聚力，大家心齐了，事情也会更好办。
7: 牢牢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实新兴领域党建、志愿服务、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
2: 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8: 紧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组织师生深入基层服务三农，在实干中厚植家国情怀，推动党建与育人、科研、社会服务深度融合。
9: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深化理论铸魂，抓实机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推动机关党建与县域发展深度融合，
10: 把乡村党组织建得更有力，把乡村能干的干部配齐配强，以党建为抓手，带动特色产业发展，做好基层治理，促进民族团结。
11: 立足岗位实际，主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谋划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抓实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以扎实的基层党建成效助力全面从严治党落地见效。
1: 6月17号上午，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为主题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大会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聚焦文旅。

0: 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国内外嘉宾到来。他说，近年来，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蒸蒸日上的文化旅游业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为企业家们孕育了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构建全域文旅格局，着力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真诚邀请国内外朋友主动参与到新疆文旅发展中来，与我们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田地委有关同志致辞，各地州市及兵团有关师事党委宣传部部长进行视频文旅推介，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马来西亚嘉宇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丰美，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别塔利耶瓦，第十二批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指挥长张国伟，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文化馆馆长裴正禄做主题发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会上，第十二批援疆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与会嘉宾观看了旅游推介剧《诗和远方在新疆》。王建新主持，文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中央统战部有关同志、兄弟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人、援疆省市重点文旅投企业代表、国际旅行商代表、国内旅游行业专家及文化领域专家、全国涉旅企业代表等参加。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及文旅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单位、中央驻疆单位和援疆指挥部负责同志、新疆旅游行业协会、重点旅游景区和文旅企业、酒店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2: 今天，疆内外旅游从业者齐聚和田，共商旅游新疆大计，共绘全域发展蓝图，以兵地联动夯实根基，援疆协作汇聚合力，对外开放拓展空间，把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
1: 今天，2026年新疆入境旅游便利化政策发布，来自23个国家及中国香港的32家国际旅行商受邀参会。新疆持续优化的文旅供给，带动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3: 一是入境游客人次奖补，二是入境包机奖补，三是赴境外营销推广奖励，四是外语导游奖励奖补。
4: 中国新疆发布的最新旅游便利化政策非常好，对我们来说很有吸引力。
5: 新疆的现传我觉得是达到了一定的吸引力，打算把和田昆仑山这一带的风光推荐给我们马来西亚的顾客。
1: 会上，第十二批援疆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新疆文旅再添代言力量。
6: 围绕非遗保护、文艺演绎、体育赛事、景区升级建设等方面，以文旅深度融合，促进陕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1: 以文铸魂，以旅兴业，新疆正大力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让文旅产业发展更具活力、更接地气、更富潜力。新疆正向着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加速迈进。
7: 新疆旅游未来的10年，有可能我们的入境旅游会有万亿级的产业增量。
8: 持续优化文旅的营商环境，欢迎八方企业来疆投资兴业，深耕文旅蓝海。同时，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的金字招牌，让文旅产业成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引擎。
4: 今天，2026全国国有文旅集团产业交流及项目合作洽谈会在和田举行，多家国有文旅龙头企业、自治区相关部门及行业智库专家围绕特色景区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民俗文创产品、文旅配套基建等内容进行交流，合力挖掘新疆文旅发展潜力。在项目路演环节，和田、伊犁、阿勒泰、亳州等地与新疆文旅头集团先后进行了优质项目推介，收获省外参会企业的关注，集中签约了一批涵盖数字文旅、内容科创、跨省全域协作等方面的合作项目。
9: 大美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更是文化旅游资源的富集地，希望能够达成更深层次的合作。
4: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联合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省级国有文旅集团发起筹建国道219文化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将以国道219线为纽带，统筹沿线文旅资源，推动跨区域边境文旅一体化发展。现场同步发布了全国国有文旅集团深化新疆文旅合作倡议书。
10: 举办这次活动呢，就是要搭建一个开放合作的平台，把最成熟的模式、最优质的资源引入新疆。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与各兄弟的集团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0: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以文旅深度融合，彰显新疆夺目光彩。今天，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国际旅行商代表、国内旅游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等共赴这场文旅之约。这是展示成果的窗口。十四五期间，新疆文旅发展步履坚实，新疆市的好地方品牌愈发响亮。这是谋划未来的起点。锚定十五五发展布局，新疆正加快构建全域文旅格局，着力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也将为新疆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让新疆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成为更多人心中向往的诗和远方。
4: 6月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6月16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立足人大职能职责，推动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以法治之力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新论断，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背景下，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发展民营经济、怎样发展民营经济等重大问题，为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坚持问题导向，着眼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儿，有的放矢开展执法检查，为促进我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法律法规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紧扣法律条文，聚焦营造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顺畅的要素环境、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扎实开展执法检查，深化法律法规贯彻实施。要加强统筹谋划，把执法检查与开展自治区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立法调研结合起来，与推动自治区口岸经济发展促进条例、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的实施贯通起来，与开展普法宣传结合起来，切实形成工作合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日前，随着一列满载机电产品、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驶出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今年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相比去年提前一个月实现这一目标。亮眼数据的背后是通关模式的数字化变革。阿拉山口海关推进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通过在口岸现场部署智能机检设备与 AI 智能审图技术，叠加铁路舱单规并等便利化措施，实现通关与查验环节的无缝衔接，
11: 做到了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单日最高通行列数达36列，创历史新高。
1: 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到128条，覆盖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载货物品类涵盖汽车配件、机械装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200多种。深圳市在对口援疆工作中立足受援地喀什市实际，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产业援疆、文化润疆等领域重点工作，一系列举措有效助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这里是喀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深圳市“十四五”援疆规划重点项目。每天呀，这里都是这么热闹。中心有效整合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阵地资源，是喀什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性核心阵地。
1: 中心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经典诵读、非遗展示、文艺汇演等惠民活动。2021年建成投用以来，已累计接待各类学习团队10000多批次、20万多人次。
12: 我们周末的时候带孩子来，功能很齐全，适合老人、小孩各个年龄段。
1: 3年来，在深圳援疆的支持下，南疆首个大型科普教育基地喀什科技馆，以及百姓书房、中华文化传习馆、星空剧场等一批文化科普阵地相继建成，极大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3: 依托一个中心25个所、374个站，开展一些日常性的宣传宣讲活动、文化服务活动，实现了凝聚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培育时代新风。
1: 深圳对口援疆指挥部还全力推动喀什市农业提质增效。眼前这家位于喀什市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生态科技企业，正在开展本地枣黄无花果品种保护组培试验。借助园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企业已经推动多项技术走入市场。
14: 这边还有共享实验室，那我们就不用再建设实验室。我们在这主要是从事这个无花果的一产种植，在二产上面的萃取、深加工、化妆品原料，包括医药原料。
1: 目前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成立喀什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等，有力推动当地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0: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议政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深挖老城文化内涵，激活文旅发展动能，让昔日沉寂的老旧街巷焕发新光彩。
1: 夜幕下的库车热斯坦老城街巷流光溢彩，往来游客漫步其间，感受库车老城的历史底蕴与人文温度。3年前，这里还是无人问津的老旧街巷。
15: 青城巷这一带以前都是土坯房，都是危房。库车嘛，又是个集镇地带，群众嘛就说在招代表，我们住下这个房子，全部一集镇房子就一个份了，把这些送给政府。
1: 2023年起，库车市开展拯救老屋行动，打造没有围墙的文化展示馆。热斯坦街道人大工委整合辖区8名市级人大代表、33名议政代表力量，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代表驿站、立法信息采集点等阵地，推动人大代表深度参与到文旅规划、街区管理、民意办理全过程。
15: 采纳了群众的意见，你看现在全是抗争房，群众住还大心急了，安稳的。
1: 在人大代表、党员干部与居民的共同参与下，当地打造了花茂巷、热斯坦街区、青城巷等特色街巷，形成360余处独具风格的网红打卡点。
16: 去收集我们人大代表、当地群众的意见，通过他们的话语来还原我们当时青城巷的历史风貌，植入了我们的缝纫机、电视机、录音机等这些老物件。
1: 孙娇妮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民宿经营者，同时也是街道议政代表。 平日里，他结合自身接触游客、商户多的优势，收集整理各类意见建议，并积极反馈。
17: 很多游客朋友来了之后觉得我们没有地方停车，我有这样的建议的时候，我会跟他反映，解决起来也会比较快一些。
1: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文旅融合的红利在这里全面释放。热斯坦街道累计完成招商引资1.8亿元，引入民宿、文创、旅拍等29类经营业态。2025年，热斯坦旅游休闲街区成功入选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和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
18: 在伊犁河谷历经近10年生态治理，引水造林，天山花海已蝶变成为四季有花、瓜果飘香、产业兴旺的花园绿洲，在绿水青山间走出一条可持续的乡村共富之路。
4: 正值旅游旺季，走进天山花海旅游景区，薰衣草、芍药、石竹等时令花卉开得正艳，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19: 整片的花海美不胜收，来到这里能彻底的卸下疲惫，放松心情。
4: 谁能想到眼前的花海曾经却是戈壁荒滩。
20: 2017年我们进驻的这片戈壁滩，通过引水上山修筑了水池和这个管网系统，才有了今年的丰收景象。
4: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天山花海以农业为基础向工业延伸，又发展起了旅游产业。如今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曾经的荒漠焕发出勃勃生机。
20: 建设的有薰衣草精油加工车间、果品分选车间、冷藏库，目前我们已经拥有夏天的果园、江农记饮品等4大品牌10余款产品，化妆品车间也正在建设当中。
4: 2025年，天山花海累计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带动周边居民固定就业3000多户，季节性用工数10万人次。
21: 我们全家一家人都在这上班，我和我老公年收入差不多13万。
22: 从戈壁荒滩到绿洲花海，从单一的农业到三产融合，如今园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现在这里不仅是个大花园，更是当地老百姓的聚宝盆。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新疆展团精心筹备，精选1000余种优质图书参展。
4: 本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展出面积6万平方米，共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海内外展商参展，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亮相。新疆12家出版单位带来了1336种优质图书，包括汉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以及英文等多个文种，全面展示了新疆出版业丰硕成果。如诗的大地、新疆70年纪事三部曲、秋词长歌、什么是新疆、王蒙选本等一批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出版物，首届天山文学奖获奖丛书、新疆文库及名家名作集中亮相。此外，纵马雪原一抹红、古字之美、纸页上的新疆等一批新书也首次登上了大型书展展台。
23: 我之前去过几次新疆，也是对新疆的感情挺深厚的，能看到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我也是非常非常开心。新疆那边的故事丰富精彩。
4: 展会期间还将集中举办14场活动，包括新书发布、版权输出、文化交流合作等。
24: 举办几场活动，一个呢是要跟哈萨克斯坦出版社要进行一个版权上的合作，第二个呢是要跟马来西亚这个文化产业园要进行一个文旅业务的合作。
1: 6月16号，第11届创客中国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启动，计划面向14个地州市征集不少于400个参赛项目，并在全疆范围内组织不少于10场赛前宣传培训活动，预计覆盖企业250家以上。按照赛程安排，报名工作将于7月3号截止，各地州市选拔赛8月7号前全部完赛。
25: 去年我们获得了2名，今年呢，我们依托新疆丰富的棉籽资源，带来了新的项目，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能够得到一些融资的计划。
26: 给企业提供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指导，赛后也会跟踪服务。我们从创新型的这个小微企业变成专精特新企业，甚至是小巨人企业。
1: 已成功举办10届的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吸引5260个优质项目参与，212个优秀项目获得自治区级奖项，16个项目获得全国总决赛奖项。项目成果成功落地，获得融资超8亿元，实现了以赛聚智、以赛赋能。
3: 大赛呢对优质项目给予资金奖励，配套提供宣传、投融资、园区入驻、技术辅导等资源，助力我们项目的产业化。
1: 今天百日攻坚促就业，千万岗位暖民心，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塔城地区现场招聘会在塔城市举行，活动线下线上同步进行，500多家企业带来了4000多个岗位。
5: 会计、出纳、擦车工等等，目前的话已经有15、16个人已经留下联系方式了。
6: 通过社区了解到这边有招聘会，过来想了解一下人力资源这方面的岗位。
1: 招聘活动深化跨地就业合作，正和塔城地区兵团第九师、克拉玛依市以及沅江省市等多地企业资源，精准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18: 今天我们来认识库尔勒的创业者陆月，他精心打磨文创雪糕，把家乡特色融入舌尖美味，通过小小的雪糕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甜蜜创业路。
7: 大家好，我是陆月，我大学一毕业就毫不犹豫地回到了我的家乡，我觉得只要在家乡肯努力，一样能干出一番事业。今年是我开手工雪糕店的第二年，说实话最近真的忙到每天睡不够觉，起因是我捣鼓出来的那个文创雪糕，我平时就爱琢磨，当时觉得库尔勒文旅市场上好像缺什么东西，就想着自己试一试，结果特别意外被大家看到了。不过说心里话，比起文创带来的热度，我更在乎大家对我们家雪糕口感和品质的认可。现在店里常常碰到外地来的游客，刷到我视频来买我们家的雪糕，我就想着再加把劲儿，让更多的人带走属于库尔勒的味道，这就是我想要的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甜蜜事业。
0: 下面请看简讯。
1: 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我区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防治荒漠化、保护生态环境的认识，营造全社会参与防治荒漠化的浓厚氛围。记者从国网塔城供电公司了解到，2025年塔城电网完成1216万千瓦新能源接入批复，新能源装机达627万千瓦。十四五期间，塔城电网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14亿元，推动750千伏塔城塔额等重点工程投运或开建，加速建设10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依托空港闲置空间，盘活助力零空经济提质升级，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南区 T2 航站楼转型打造新疆海宁皮革城，这座专业皮革商贸综合体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业。近日，喀什市、泽普县两地的200多公斤樱桃通过冷链加空运的方式发往香港，这也是新疆樱桃首次供应香港市场，特色林果外销实现新突破。6月16号，极致吐鲁番葡萄采摘季欢乐嘉年华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举办，活动以葡萄为媒，通过丰富的活动推介当地特色鲜食葡萄。今年吐鲁番市葡萄种植面积达63万亩，大棚葡萄已陆续上市销售。6月16号，自治区林草局联合乌鲁木齐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乌什县举行防火宣传进农村进校园主题活动，聚焦森林、乡村、校园火灾薄弱隐患点，普及居家防火、森林防火等安全知识。6月16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群众赛事中国华电杯篮球比赛在尼勒克县开赛，比赛为期5天，来自全疆各地的17支代表队参赛。
18: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阿玛提县艾希曼湿地，感受生态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我们首先来看降水，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东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时暴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时暴雨。大风方面，未来两天，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我们再来看高温方面，未来两天，天山北坡、东江的部分区域和南江盆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摄湿度指数5级，您会感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3级，略不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外出时请您加强防护。乌鲁木齐多云有零星阵雨，21到31摄氏度。阿勒泰晴转小雨，19到32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昌吉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0到44度。哈密小雨，20到37度。塔城小雨转晴，17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亳乐小雨，19到35度。伊宁小雨，18到33度。库尔勒多云，24到35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1到35度。阿图什多云，21到34度。喀什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阿拉尔多云转小雨，19到36度。和田小雨，21到31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亚洲大陆中心区域的一条大河，行星尺度的时间序列里，塔里木河刚诞生数十秒，与现代人类的交集仅有几秒。滔滔长河摇曳于天地之间，串联起中国最广阔的内陆河水系，宛如佩戴在亚洲胸前的璀璨项链。这条大河气象万千，它从深邃的光阴里流淌至今，牵着生命的过往，又向广阔的空间奔腾而去，带着无数可能的未来。

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砾滑落之间，如海浪呢喃。一座面积近34万平方千米的沙漠，怎么凭空就出现了一条如巨龙般盘卧的大河？

0: 和田市一路向北180公里，一红一白两座残丘与和田河比邻而居，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马扎塔格山，也被当地人称为红白山。
1: 蓝色的就是我们的位置。
0: 常年在昆仑山和塔里木盆地周边进行地质勘察的李鑫，对马扎塔格山的每一条沟、每一处断层都了如指掌。熬过无数岁月存在至今，不断受到风蚀，残败如斯的山体中埋藏着塔里木河过往的秘密。
1: 这个应该是古晋纪的这个腹足类化石，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贝壳，感觉它的直径大概有10公分呢，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现在发现的化石就是6500万年到2000万年之间，这个大概这个时期形成的。然后这个石膏层我们也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比较干旱的这个沉积环境。当时这是一片海，然后海慢慢消退了以后，这个水越来越少，然后慢慢里边粘度越来越少。

0: 里木河曾经的模样。庞大的塔里木盆地曾多次呈现为海洋。阿克苏至喀什公路一间防站的后山，裸露着5.7亿至4.39亿年前的海绵礁块，那是塔里木河的来处。时间的源头难以触碰，地理的源头却可以企及。作为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天山是塔里木河重要的水量来源。塔里木河水量最大的支流阿克苏河的源头就在这里。天山深处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的科季卡尔冰川末端，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坐落在这里。每年大雪不再封山之时，46岁的韩海东都会从3000公里外的兰州如期而至。今年已经是第21个年头。
1: 我们现在科恰尔冰川的面积呢，大概在87平方公里左右，就是从冰川的末端一直到冰川的源头是有25公里左右，它是属于一个大型冰川。我们在这里目前还是做一些冰川融水径流的观测，冰川近地区气象的观测。
0: 乘着天气晴好，今天韩海东要驱车去海拔3700米的科奇卡尔冰川消融区中段下花杆。
1: 你看这个草滩这个路呢，这个虽然是你感觉有点颠簸，但实际上已经算是高速了，很好走了。靠近冰川的路段呢，石头也很多，那才是难走了。
0: 山路崎岖，距离观测站不到15公里的路程需要1个半小时才能到达。

0: 这段修建在冰川侧砌物上仅够一辆车通行的道路，是韩海东花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自己开着挖掘机清理出来的。驾驶这辆18年车龄的老越野，独自与群山与冰川为伴，就是韩海东21年冰川研究生涯的真实写照。
1: 科恰尔它是处于这个托莫尔和汉腾格里山潮区，托莫尔峰的海拔7435，汉腾格里峰的海拔6995，围绕着这两座高山呢，它分布着这个40多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那么这片区域呢，它阻挡了我们从北方和西方来的水汽，所以在我们山区呢形成了充沛的降水。所以呢，这片山区呢，也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山地冰川，总体的冰川的数量呢，在600多条，其中我国这个境内呢有509条。

0: 近乎占据了全国的六分之一，比祁连山和喜马拉雅山冰储量的总和还多。
1: 塔里木河呢是比较干旱的地区，我们的出山径流里边呢60%以上都是我们的冰川融水，如果没有这些冰川的融水来滋润我们的绿洲，那么我们塔里木盆地这周围呢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0: 下花杆是观察冰川消融的主要手段。韩海东要通过蒸汽钻在冰川表面钻一个深度9米到12米的孔，在这孔内安装的热绝缘物质被称为花杆。
1: 准备要收拾完走的时候，我要量一下从这个高度一直到这个的距离。第二次来的话，继续量一下从它到它的距离，因为冰面消融嘛，它会出路的长度会越来越长。这样，后一次剪掉前一次就知道哦，这段时间有多少冰被消融掉了。
2: 我们做这个冰川水文，就是想了解这个冰川它的融水随着气候会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这对于知道我们下游进行这个冰川水资源的规划都是有直接的作用的，有助于它来做这方面的一些评价工作。
0: 回到驻地，天色已晚，吃了简单的晚餐，韩海东就匆匆睡去。第二天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等着他。
3: 不知道为什么
0: 年初刚上山的时候，冰川观测站的部分房屋因为冬季的恶劣天气坍塌了，经过半年的时间才勉强修复。如今已经临近10月，韩海东要赶在下山前完成最后一项维修工作。
2: 当时我们实验室资助了进行这个冰川观测的一个塔。今年那场大风呢，把最上面那个字呢，它整个就吹掉了，所以就想把它补充上来，就是让它这个比较完整嘛。
0: 这个小工作间是韩海东最喜欢的地方，在这里他自己组装了适合冰川工作的增程式太阳能电动车履带车。
1: 这个车你只要电够性还是可以的，还能跑个10来公里啊，20公里。
0: 山上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大风夹杂着冰雹，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一个人，一座冰川观测站。韩海东在距离塔里木河源头不到800米的地方，默默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是一份对塔里木河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很难想象，韩海东是怎样度过这一年又一年。

0: 家的概念，总能让中国人情意互通。
1: 这个地方就像我的第二故乡，感觉到这儿就像回家一样。
0: 从韩海东的观测站一路向东数百公里，山巅往下便来到了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流经这里的开都河是塔里木河的源流之一。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4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好自己的家。如同所有的河流一样，塔里木河的众多支流也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涌入大海。它们相互交融汇聚，为冲出群山积蓄能量。为了给如脱缰野马般不受控制的能量套上缰绳，水利工程成为人类控制利用河流能量的主要方式。但人们并没有独占河流。清晨，塔里木河源流未干河上游克孜尔水库旁，毛比土拉正和同事们放水清塘，为一种神秘生物的繁育做准备。在这里保护着世界上仅存的5条野生原始扁吻鱼，如今它们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1: 那5条鱼就是2017年从努扎提河捕获，然后在这边进行养殖。现在是有3条雌的，2条雄的。现在为止，我们推算出来就是15到20年，这个全世界就只能找到这5条原种。
0: 扁吻鱼起源于3亿年前，有着古鱼类活化石之称。它仅一属一种，仅存于塔里木河水系。这个上世纪70年代采集的扁吻鱼标本，体长接近1.5米，重量超过50公斤。然而过度捕捞和生存环境的剧烈变化，让它们的数量剧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鱼类。但命运的齿轮随着这5条原种的发现开始

0: 转动。每年四月底到五月上旬，克孜尔水库都会在扁吻鱼的繁殖季进行人工繁殖。
1: 就这是最好的卵，看到没有，金黄，这个是熟的最好的。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无尾野生原始种的基础上，新疆已经繁育出了扁吻鱼的子一代和子二代。
2: 我们克孜尔水库养的扁吻鱼现在是15万尾左右，达到新成熟，扁吻鱼数量在3000尾左右。
3: 那你到最后你拉不动了。
0: 今天，工作人员将对这个鱼塘中的15000尾扁吻鱼苗进行打捞，为放流活动做准备。放流范围覆盖扁吻鱼昔日全部的活动区域。
4: 好好好好，
5: 打个活扣，打个活扣。哎呀，好，
6: 啊，所以去给他们，干嘛？
7: 呀，你小心点，新疆的。
8: 慢点，把那个抬起来点。

很自豪，不管是我们单位也好，还是各界人士也好，就给我创造这个条件，我很高兴。我亲手把他们抚养成现在这个模样，然后进行放流，相当于就我们科室所有的宝贝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0: 事实上，随着水利工程的广泛建设，新疆所有洄游性鱼类都面临着如何回家的问题。叶尔羌河上游昆仑山内，坐落着拥有世界最高面板堆石坝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258米的坝高，让其被称为新疆的三峡工程。这里生活着20多种鱼类，每年4月至7月，包括塔里木裂腹鱼在内的众多鱼类需要回到上游产卵。
1: 准备几瓶？
2: 哎，慢点啊！
1: 好，坐，继续提。
2: 大臂往右，往外面拉一点。
1: 好，停停，好，大臂。
0: 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声指令，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大坝下的集鱼斗开始起吊，全自动生鱼机运鱼系统正式启动。
3: 它的原理就是我们把尾水的水抽到我们的集鱼池里面，它沿着我们那个诱鱼道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那个集鱼斗里面，然后我们再把它吊起来放到我们那个也就是小车车斗里面，这就实现了一个集鱼。
0: 集鱼工作完成后，运送到坝顶的工作实现了全自动化。
1: 这边已经准备好了，那你们就起吧。
4: 收到，收到。
3: 下面那个位置提到坝顶，整个直线距垂直高度是164.8米，轨道有将近300米。阿尔塔什的提鱼机目前新疆来说最高的，它自动化程度非常高。我们按下呼叫器，它就会沿着我们地上铺的磁地轨道，沿着轨道它就会出来到达我们指定的位置。
0: 运鱼小车行驶到指定地点后，将会由塔吊最终完成投放工作。

九月的清晨，在距离阿尔塔什水利枢纽100公里，叶尔羌河下游的刹车线，天还没有亮，62岁的阿勒马斯就已经出门了。从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正式蓄水后，这一习惯就没有改变过。离家不到1公里的叶尔羌河防洪堤旁，就是阿勒马斯家的骆驼圈。如今养驼人是阿勒马斯的新职业。每天30公斤左右的驼奶，为他和儿子提供着1000元左右的可观收入。阿勒马斯一家祖祖辈辈都是村里的守河人。从他记事开始，在洪水到来的季节，就开始和爷爷父亲一起寻堤守河。枯水期孱弱无力务农时，丰水期狂烈暴躁催绿洲。千年来，叶尔羌河两岸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

0: 里木河流域分布着约1500万亩胡杨林，秋天在这片金黄的胡杨秘境中隐藏着危机。
1: 报告指挥中心，木棉油火不当发生火灾，正确时
2: 长姐，
1: 干！报数：
3: 1、2、3、4、5。
1: 今天的扑火演练，
0: 虽然只是一场例行的灭火演练，
1: 辛苦了。
0: 但伊布拉伊木和管护员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干燥的原始林区极易引发火灾，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遏制火情，对于这片绿洲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
4: 训练的时候，农妈这个主要工作就是森林防火工作。下夏县这个胡杨林比较密，旅客比较多，森林防火的宣传工作，这些工作重要。
1: 我们是想开展的工作一样，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驯火防火卡点。
0: 今年44岁的伊布拉伊姆，
1: 还有就是我们的
0: 已经从事管护员的工作18年了。他和8个同事一起管护着135万余亩的野生胡杨林。在沙雅县，一共有19个胡杨林管护所，他们的职责不仅限于森林防火、防止毁林开荒，胡杨林的病虫害监控、野生动物保护，都是他们肩负的任务。
4: 现在我们这个林子里面啊，这个马路比较多，现在不好。还有这个黄鸭，也就是野鸟、野兔、野鸡，这些东西。去年，这个我们这个胡林间，救了4头马鹿。今年就是我们救了一头马鹿，他们就是有些的是腿受伤，他们脊梁好，身体就是恢复了，我们就放回心，放回自然。
0: 伊布拉伊木在胡杨林中寻护的同时，同为管护员的妻子已经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管护所的位置往往比较偏远，夫妻同为管护员成了这里的惯例。今天是周末，伊布拉伊木的小儿子叶尔潘也来到了管护所。由于工作的原因，一家聚少离多。
4: 我们这个工作散假以后，孩子们都在旧校了，住模的时候，他们放假的时候，偶尔的来，我们一块生活。

0: 依木的父母曾经是生活在这片胡杨林的牧羊人，如今作为守护者，他带着家人重新回到这里，仿佛是宿命的轮回。和父辈一样，他爱这里。
1: 明天就是后天，我们的子孙他们生活好了，我不算艰苦。哈里木河的水不是水，这个奶好几百万亩地的直白的奶一样的。
0: 在大漠胡杨中穿行的塔里木河，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人们。
2: 你抱着重心成，
3: 轮流滑，
2: 别再掉下来啊！
3: 我已经滑下去了。哎，
4: 让你别滑，上来吧。
0: 滑沙是仲大为一家六口最喜欢的娱乐项目。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湖就成了一家人的天堂。2020年之前，曾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仲大为，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从事室内设计和园林景观的相关工作。一次自驾游中，仲大为和妻子喜欢上了南疆。
5: 那我给你下去吧，他
6: 对对对，
5: 推不动，搂住他啊。
2: 应该来说，每一种环境都有一种独特的美。我们是比较喜欢这种苍凉啊，风景好的地方，我们看了很多。但是能够找到一种内心的宁静，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
0: 这个地处沙漠边缘，方圆4公里之内没有任何人家的护林站，就是仲大为如今的家。他和妻子也有了新的身份，护林员。在塔里木河身边，仲大为的事业欣欣向荣。
2: 除了我们这个护林员有一个护林员的工资以外，我们平时自己还做一些这个育苗啊、防沙治沙产业化的推广工作。承包了1000亩的这个收缩地，用来种植这个中药材大云。冬天不是很忙吗？也会接一些散的设计类的单子。有网络，现在在哪都可以接单嘛。
0: 这条面积达到5000亩的人工林，就是仲大为守护的林区。地处塔克拉玛干与库木塔格两大沙漠之间的这片绿色地带，被当地人称为绿色走廊。塔里木河是它唯一的水源补给。上世纪90年代，塔里木河下游河道断流频繁，两大沙漠以每年5米的速度迅速合拢。
7: 咱们这一片主要是梭梭，4行梭梭，1行40宾犁，然后进行一个混种的一片，防风固沙的，应该现在算是第一条战线。
2: 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就两大沙漠之间的距离不足2公里，是我们职工群众以及这个咱们护林队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艰苦努力，从最早的11公里长、200米宽，已经延伸到了现在5000多亩地。我们这个绿色走廊已经延伸到10几公里，每年的风灾呢明显的变少，降水量也在增加。
8: 没有意外情况的话，大概这一圈转下来2个小时左右。但是经常呢，可能有一些堵管的、爆管的，再一维修，可能就到天黑了。基本上2-3天就要查一趟。
9: 爸爸妈妈，妈妈。
0: 今天是中秋节，早早结束了巡护工作，一家人在这个不足60平米的小屋中忙碌起来。
10: 咬一下。
0: 从2020年决定移居新疆，到2022年在塔里木河畔安家，再到2023年，小女儿仲新成在塔里木河畔出生，从此他乡成故乡。
7: 清代的时候，孙伯鲁写的《戈壁杂诗》，当时就是写新疆啊，就是他们西行的过程中写了这样一个。就是走了一万多里路，也是把这个就到了咱们这个地方，把这种辛苦啊、劳累啊、一身的尘土啊就忘掉，大概就这么一个心境。沙枣不辞愁，白杨相敬高， 鸟巢拱落木，兽骨尾丘好。野步书能见，长吟亦自豪。此行多胜旅，万里望尘劳。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一家的现在的这种状态。

进入沙漠地带后，由于地势相对平缓，河床泥沙较为松软，导致塔里木河剧烈摆动，在大地上画出了一条条优美的曲线，并由此形成了大片的湿地。

小小的湖泊点缀在塔里木河沿岸，成为了沙漠中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也成为众多鸟类的乐园。

0: 离线开始，塔里木河便失去了来自其他河流的支援，孤身向大漠更深处挺进。2024年8月12日，随着大西海子水库泄洪闸闸门抬起，第25次第二阶段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正式开启。
1: 现在就是分两拨人，一拨人负责巡库，在家测水，就是入库的水量监测，还有出库的水量监测。剩下一拨人开展就是河道巡查。测桥上面大概。
0: 昔日中国西部最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一，因这项已经进行了25年的工作而逐步缓解。
2: 多少？0.6。今年的计划下泄水量是3.5亿。在第一阶段我们下泄了2019万方，第二阶段截止到今天下泄了1.6亿了，今天下泄量是95立方米每秒。
0: 很难想象，位于玉梨县境内塔里木河干流下游，持续保障下游生态用水的大西海子水库，曾经竟然是扼住塔里木河下游无数生命喉咙的铁钳。
2: 大西海子水库1972年投入使用，当时只用于桑叶用水，因为它是横亘在塔河干流尾闾的一个拦河性水库。它建成以后呢，下游生态就没有水了，两岸的生态就退化是比较严重的。
0: 数十年间，人类的过度开发导致塔里木河下游断流，尾闾台特玛湖干涸，下游以胡杨林为主体的绿色走廊锐减，走廊两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趋向河拢。在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用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错。国家层面的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在21世纪初启动，2004年，大西海子水库正式推出农业灌溉系统，成为中国第一座专门用于生态供水的水库。如今，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治理从干流下游向全流域扩展。
2: 在2000年的时候呢，它那个植被的覆盖率是874，现在已经翻倍了，现在已经是1784多了。
0: 想要更好地保护绿洲，除了稳定水源以外，还需要更了解这里的生物。在大西海子水库向南不远的沙漠中，一项吸引了众多科学家关注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着。对于胡杨林的未来而言，这项工作意义重大。
1: 从这儿到这儿，沿着这个线我切过来，这就是一块，然后这个线到这儿，这是第二块，这到这儿第三块。
3: 对，
1: 从哪挖到哪？
3: 跨过来吗？
1: 那挖到这儿。
3: 就这儿吧。
1: 那就这个会长一点。这可能会有80公分。
3: 而且这个可能，这个长，但它下面空。
1: 对。
3: 然后这个它小，
1: 是
3: 这个小，底下也空。
0: 邓小雅正在和同事们以密集长方体的形式，对一颗30年的健康胡杨根系进行完整取样。
4: 这个项目主要是由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啊，以及科技部的一些这个研究项目和示范。

0: 的项目来做支撑的，已经进行了有43天了。我们在这个药方里面呢，要挑它的根，然后取它的这个土壤的根基土来做这种微生物方面的这个研究，然后有很多个长方体，最后组成一个像一个厢式货车一样，然后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我们的科学研究。
1: 15年前，邓小雅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塔里木河。
0: 直径，我在塔里木河下游做干旱区域生态水文过程与修复调控，持续是15年，没连续不间断，15年。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新疆人，在开都河边、孔雀河边长大，可能也是有一份情怀吧。
1: 将一颗30岁的成年胡杨的根系完整地挖掘出来，在世界上属首次。这不仅是邓小雅15年来的心愿，也是几代中国胡杨研究者的夙愿。
0: 很多事情总是有人要去做的。就现在在塔里木河下游呢，研究胡杨的这个基因呀，包括基因遗传，包括育种、病虫害方面的研究非常非常多。但是对于它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研究特别特别少。胡杨是乔木，那么乔木的地下根系呢是非常非常发达的，而是很深的。做这种地下的方面的这种研究是非常非常难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不知道。但是我希望能后面有来者。
1: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塔里木河水远离这片胡杨林，降水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片胡杨活下来了，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生物。科学研究显示，在面临绝境时，胡杨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策略。
0: 胡杨的这个繁殖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性繁殖，一种是有性繁殖。那么随着这个断流了之后，水分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胡杨从有性繁殖演变到了无性繁殖。所谓的无性繁殖，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克隆繁殖。现在塔里木河下游90%以上的胡杨都是克隆繁殖。
1: 有性繁殖是胡杨通过种子传播繁衍的方式。年复一年，塔里木河水将胡杨种子带往4面8方，扩散为这个星球上最辽阔的胡杨林。但当河水断绝时，胡杨改为无性繁殖，在方圆数十米的受伤根系上萌生出几十株甚至更多的根叶苗。
0: 挖的这个苗是的母株，是前方那棵树，这个树断根之后，然后这个是萌发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根叶苗，然后现在看它的这个根系走向，基本还是
1: 根叶苗和母体连接，比种子繁殖生命力更强，
0: 这个
1: 成为胡杨自然繁殖的重要方式。邓小雅他们挖掘的这颗胡杨就是一颗克隆珠。
0: 像我们现在挖掘的这一颗胡杨，它也是克隆繁殖，那它的母株呢就在它前方。这树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能长30多年，并且它的这个冠形啊各方面的长势都很好，就相当于这个树为了科研献身了。我就觉得我们要把它好好利用好。
2: 历经43天，我们胡杨根系第一层的挖掘工作完成了。耶！
1: 随着最后一铲沙土的挖出，第一层根系土的清理顺利完成。来年，邓小雅将继续向下挖掘，她还计划将发掘现场建为展览馆，告诉世人塔里木河有着怎样的生命。
0: 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医生一样，医生给病人治病嘛，病人是在变好的，所以现在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环境是在逐年变好的。除了看到的，我们还有一些指标数据来说话，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并且是一件我自己很热爱的事情，这个就够了。
1: 秋天，塔里木河下游退水后的漫滩上，今年随着生态输水漂浮到这里的胡杨种子已经发芽。在被迫采用克隆繁殖数十年后，塔里木河水为下游带来了越来越多自然落种的 胡杨宝宝，起于山巅之上，归于地表之下，百万年岁月中，南疆滔滔诸水横流四方，雕刻大地，生成矿藏，孕育文明，连通世界，如巨笔挥毫于天地之间，那是极致的艺术。塔里木河，虚实皆绚烂。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韩奇树，每晚带你一起看新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

0: 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征程。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理论凝练，这一理论既承接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结合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做出的原创性理论突破，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体，十四个坚持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概括。这一思想就是我们强党强国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激励和指引我区广大党员干部把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初心使命更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
4: 社区处在服务各族群众第一线，我们会牢牢抓实党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凝聚群众、化解矛盾、服务民生的坚强堡垒。
5: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最深的体会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建引领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凝聚力，大家心齐了，事情也会更好办。
6: 牢牢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实新兴领域党建、志愿服务、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
1: 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7: 紧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组织师生深入基层服务三农，在实干中厚植家国情怀，推动党建与育人、科研、社会服务深度融合。
8: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化理论铸魂，抓实机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推动机关党建与县域发展深度融合，
9: 把乡村党组织建得更有力，把乡村能干的干部配齐配强，以党建为抓手，带动特色产业发展，做好基层治理，促进民族团结。
10: 立足岗位实际，主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谋划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抓实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以扎实的基层党建成效，助力全面从严治党落地见效。
11: 6月16号，全区基层消防工作现场观摩会在昌吉市召开，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统筹部署全区基层火灾防控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玉素甫江麦麦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紧盯安全责任传导层层递减、风险隐患整改不彻底、基层力量薄弱等突出问题，充分借鉴全国兄弟省市经验做法，举一反三，推动消防安全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坚决打牢消防安全基层基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共治共管，坚持应消一体、防消一体，明确权限、程序、标准和责任边界，解决风险隐患防不住、管不住问题，聚焦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整治、九小场所和高层建筑隐患整治等任务，狠抓工作落实，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底线。同时要高度重视矿山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持续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和防震减灾工作。
0: 今天上午，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为主题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
12: 今天，疆内外旅游从业者齐聚和田，共商旅游新疆大计，共绘全域发展蓝图，以滨地联动夯实根基，援疆协作汇聚合力，对外开放拓展空间，把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
1: 今天，2026年新疆入境旅游便利化政策发布，来自23个国家及中国香港的32家国际旅行商受邀参会，新疆持续优化的文旅供给带动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新疆文旅再添代言力量。
1: 围绕非遗保护、文艺演绎、体育赛事、景区升级建设等方面，以文旅深度融合，促进陕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0: 以文铸魂，以旅兴业，新疆正大力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让文旅产业发展更具活力、更接地气、更富潜力。新疆正向着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加速迈进。
2: 新疆旅游未来的十年，有可能我们的入境旅游会有万亿级的产业增量。
3: 持续优化文旅的营商环境，欢迎八方企业来疆投资兴业，深耕文旅蓝海。同时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的金字招牌，让文旅产业成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引擎。
4: 今天，2026全国国有文旅集团产业交流及项目合作洽谈会在和田举行，多家国有文旅龙头企业、自治区相关部门及行业智库专家围绕特色景区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民俗文创产品、文旅配套基建等内容进行交流，合力挖掘新疆文旅发展潜力。在项目路演环节，和田、伊犁、阿勒泰、亳州等地与新疆文旅头集团先后进行了优质项目推介，收获省外参会企业的关注，集中签约了一批涵盖数字文旅、内容科创、跨省全域协作等方面的合作项目。
5: 大美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更是文化旅游资源的富集地，希望能够达成更深层次的合作。
4: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联合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省级国有文旅集团发起筹建国道219文化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将以国道219线为纽带，统筹沿线文旅资源，推动跨区域边境文旅一体化发展。现场同步发布了全国国有文旅集团深化新疆文旅合作倡议书。
6: 举办这次活动呢，就是要搭建一个开放合作的平台，把最成熟的模式、最优质的资源引入新疆。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与各兄弟的集团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7: 日前，随着一列满载机电产品、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驶出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今年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相比去年提前一个月实现这一目标。亮眼数据的背后是通关模式的数字化变革。阿拉山口海关推进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通过在口岸现场部署智能机检设备与 AI 智能审图技术，叠加铁路舱单规并等便利化措施，实现通关与查验环节的无缝衔接。
8: 做到了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单日最高通行列数达36列，创历史新高。
7: 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到128条，覆盖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载货物品类涵盖汽车配件、机械装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200多种。
9: 深圳市在对口援疆工作中立足受援地喀什市实际，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产业援疆、文化润疆等领域重点工作，一系列举措有效助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0: 这里是喀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深圳市“十四五”援疆规划重点项目。每天呀，这里都是这么热闹。中心有效整合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阵地资源，是喀什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性核心阵地。
0: 中心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经典诵读、非遗展示、文艺汇演等惠民活动。2021年建成投用以来，已累计接待各类学习团队10000多批次、20万多人次。
11: 我们周末的时候带孩子来，功能很齐全，适合老人、小孩各个年龄段。
0: 3年来，在深圳援疆的支持下，南疆首个大型科普教育基地喀什科技馆以及百姓书房、中华文化传习馆、星空剧场等一批文化科普阵地相继建成，极大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2: 依托一个中心、25个所、374个站，开展一些日常性的宣传宣讲活动、文化服务活动，实现了凝聚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培育时代新风。
0: 深圳对口援疆指挥部还全力推动喀什市农业提质增效。 眼前这家位于喀什市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生态科技企业正在开展本地早

0: 保黄无花果品种保护组培试验，借助园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企业已经推动多项技术走入市场。
1: 这边还有共享实验室，那我们就不用再建设实验室。我们在这主要是从事这个无花果的一产种植，在二产方面的萃取、深加工、化妆品原料，包括医药原料。
0: 目前，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成立喀什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等，有力推动当地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2: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议政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深挖老城文化内涵，激活文旅发展动能，让昔日沉寂的老旧街巷焕发新光彩。
3: 夜幕下的库车热斯坦老城街巷流光溢彩，往来游客漫步其间，感受老城的历史底蕴与人文温度。可是就在3年前，这里还是无人问津的老旧街巷。
4: 青城巷这一带以前都是土坯房，都是危房，库车嘛又是个集镇地带，群众嘛就说是找代表，我们住下这个房子，需不一集镇房子就裂缝了，我这也是应该政府。
3: 2023年起，库车市开展拯救老屋行动，打造没有围墙的文化展示馆。热斯坦街道人大工委整合辖区8名市级人大代表、33名议政代表力量，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代表驿站、立法信息采集点等阵地，探索人大代表加运营服务办理工作模式，推动人大代表深度参与到文旅规划、街区管理、民意办理全过程。
4: 采纳了群众的意见，你看现在全是抗争房，群众住还大心急了，安稳了。
3: 在人大代表、党员干部与居民的共同参与下，当地按照一项一特色、一项一主题、一项一文化的布局，打造了花帽巷、热斯坦街区、门巴扎、青城巷等特色街巷，形成360余处独具风格的网红打卡点。
5: 去收集我们人大代表、当地群众的意见，通过他们的话语来还原我们当时青城巷的历史风貌，植入了我们的缝纫机、电视机、录音机，还有一些农用工具，还有算盘等等这些老物件，这些呢都是他们家里捐赠出来的，也是填补了我们青城巷历史文脉主题这样一个设计理念。
6: 各方面的这些古迹啊、遗迹的，就是能看得出来，感觉还是非常有历史底蕴的。
3: 孙娇妮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民宿经营者，同时也是街道议政代表。平日里，她结合自身接触游客、商户多的优势，收集整理各类意见建议，并积极反馈。
7: 很多游客朋友来了之后，觉得我们没有地方停车，有这样的建议的时候，我会跟他反映一下，解决起来也会比较快一些。
3: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文旅融合的红利在老城全面释放。热斯坦街道累计完成招商引资1.8亿元，引入民宿、文创、旅拍、咖啡、特色美食等29类经营业态，构建起吃住游购娱全链条文旅消费体系。凭借鲜明的特色与成熟的运营模式，2025年热斯坦旅游休闲街区成功入选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和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今天，百日攻坚促就业，千万岗位暖民心。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塔城地区现场招聘会举行，现场设置了创业成果展、政策宣讲赋能区、直播带岗云服务区、AI 互动展示区，为大家提供就业、创业、社保、医保、劳动维权、法律保障等咨询服务，吸引了不少求职者咨询。
8: 我是大三的学生，目前是在社区实习，过来看一下有没有贴合我自身的专业、我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这种岗位。
9: 与中亚文化交流中心签订了合同，有五险一金，基本工资也相对以前的工作较高。
3: 本次招聘活动打破地域壁垒、行业壁垒、属地壁垒，整合塔城地区、兵团第九师、克拉玛依市及沅江城市等多地企业资源，为求职者搭建更广阔的就业平台。
10: 采取线下线上同步招聘的方式，其中线下企业80家提供岗位1000余个，线上450余家企业发布近3000个岗位。下一波我们将持续常态化推送线上岗位，分群体开展系列专场招聘会、配套技能培训、创业指导、政策宣传等一站式服务，持续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2: 自去年4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全面投入运营，原有 T1、T2、T3 航站楼进入改造盘活阶段，其中 T2 航站楼转型打造新疆海宁皮革城，

0: 预计今年九月正式开业运营。
1: 作为西北首座皮革专业市场，新疆海宁皮革城规划商铺总量250间，目前首批150家商铺已完成签约入驻，涵盖皮草、皮革、黄金、珠宝多元业态。
2: 入驻了新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区域位置，这样也少了中间的环节，又减轻了我们的成本。
3: 在新疆建立我们国内首个商贸核心枢纽，把东部的先进的这个皮革皮草的产业链带到我们的西部市场，把我们的产品再辐射到整个亚欧市场。今年我们是主打外部5个海外商跟展示中心，把皮衣皮草把时尚产品向全球的市场进行拓展。
1: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干支联动、内外互通的航线网络已然成型，民航智慧化高品质的服务体系全面落地，能够提供从产品展示、零售批发到跨境贸易的一站式空港商业场景。记者从国网塔城供电公司了解到，2025年塔城电网完成1216万千瓦新能源接入批复，新能源装机达627万千瓦。“十四五”期间，塔城电网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14亿元，推动750千伏塔城塔俄等重点工程投运或开建，加速建设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全力建设以75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的北疆750千伏日字型双环网、220千伏电网三分区木字型双环网。高质量打造地级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实现储能规模配置更合理。
0: 本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5轮对抗。按照赛程，6月21号，和田队将主场迎战阿克苏队。这两天，和田队加紧备战，全力冲刺南区榜首。
1: 经过3轮的比拼，和田队取得2平1胜的战绩，暂居南区积分榜第3位，和第二名积分持平，和第一名仅有1分之差。未能拿下下场关键的比赛，和田队开展了系统化训练，进行了体能训练、攻防演练、分组对抗、定位球等专项练习。教练团队全程紧盯训练细节，及时纠正动作，打磨配合，着力提升球队实战能力与团队默契。
5: 下轮比赛很重要，接下来会珍惜每一次训练机会，补及自身存在的短板，提升状态，发挥最佳水平。
6: 这一个星期的训练对我提升很大，然后我的状态也调整到了最佳的状态，然后我们很有信心拿下这场比赛。
1: 教练组全面复盘前3轮比赛，梳理不足，同时深入研究阿克苏队的球技战术特点，制定专项训练方案。
7: 分析阿克苏队的不论是进攻啊、防守，还是更多的有特点的球员，然后针对性的去部署安排整个的训练。我们有信心在主场拿下比赛。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

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在颠沛的乱世架起艺术与科学的桥梁，坎坷沉浮之中成就中国民族气派。他是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也是桃李满天下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他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美术承前启后的文化先贤，艺坛巨匠吴作人。中央美术学院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它在源源不断输出美术人才的同时，也书写了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的重要篇章。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第三任院长吴作人的雕像手持画笔，目光眺向远方，将吴作人谦谦温和、孜孜以求的形象永远烙印在了央美人的记忆中。

0: 吴先生是一个很有修养、很有文化的一个老一辈的艺术家，他在中国的美术教育和美术发展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既传播过来西方的文化和油画，那么又把各方面的做人、他的为人、他的思想、他的文化都无形中的传给了我们。
1: 在美术界他是个儒，他在追求的含蓄、追求的高逸、追求简约，但是同时你注意了没有，他的国画也很通俗，他取得了大雅和大俗的统一。
2: 在长达60余年的辉煌艺术生涯中，吴作人不仅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也以画笔丹青为时代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艺术佳作。然而，辉煌的艺术成就的起点却是一片灰暗的童年。1908年11月3日，吴作人出生在了苏州一户清贫的读书人家。吴作人的父亲吴调元曾是清朝末年苏州巡抚衙门管理财政的官员，由于他支持维新变法而被守旧派记恨，在一次赴宴时遭人投毒，被害而亡。父亲突然亡故，给年仅3岁的吴作人留下了无尽的悲痛。他在《艺海无涯苦作舟》一文中回忆道：“父亲一死，留下了祖母、母亲2代寡妇和9个子女，11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我那刚刚14岁的长兄吴之平身上，长兄只好半工半读养家。”姐姐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嫁他乡做童养媳，所以那被人们称为黄金时代的童年，在我的脑子里却是一片灰暗。最艰难的时候，吴作人一度辍学在家。自学之余，他最喜欢探索阁楼上的新奇世界。我记得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翻阅祖父遗留下来的、为父亲所珍藏的2个大画箱，那里面有许多祖父的画和大款未用过的宣纸，还有不少笔墨颜料。吴作人的祖父吴长吉是晚清苏州知名的花鸟画画家，他的作品色彩明丽，格调高雅。祖父的遗作让9岁的吴作人如获至宝，开始摸索着自学绘画。
3: 小时候呢，他是喜欢画画，一天到晚在画。我奶奶呢，就对他有意见，他还是要偷偷摸摸的躲在角落里去画，有的时候坐在马桶上也画画，经常画素描，画得很好。
2: 1925年，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爆发，17岁的吴作人联合同学用画笔讽刺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阴谋与罪行。这段经历让吴作人意识到了绘画可以作为武器为人民发声，便又萌发了学习画画的想法。但是学画的愿望遭到家人反对，无奈之下，吴作人选择报考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系本科。
4: 因为建筑系每个礼拜当中有几堂绘画课，加上建筑系当时系主任的在法国高等美术学校的一个高材生，所以他就冲着这两点的话呢，报考了建筑系。尽管考上了，心情还是郁闷，没有达到自己特别想学绘画的一个目的。加上天气比较炎热，就得了暑疮，

0: 以至于呢，完全错过了能够报道的一个机会。
1: 待到腿疾痊愈，吴作人终于说服了家人，坚定地走上了学习美术的道路，并说：“饿肚皮也要画。”1927年的一天，吴作人看到私立上海艺术大学的招生广告，宣称徐悲鸿在美术系执教。当第一次看到刊登在报上的徐悲鸿作品，吴作人心中就萌发了拜师的想法。于是他毅然前往就读。尽管开学之后，学校并没有履行徐悲鸿亲自授课的诺言，但是吴作人仍选择留在这里学习西方美术，还结识了一位对他影响深刻的老师田汉。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曾在私立上海艺术大学教授西方戏剧和文学，后被推举为校长。从小就对文学颇感兴趣的吴作人选修了这门课。在田汉的启发下，吴作人不仅了解了西方著名文化先驱的作品，还接触到了反映劳苦大众、反映无产阶级的普罗艺术。
2: 他是一个同情弱者和同情劳动人民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孤独的脱离群众的人。他认为如果他有可能，他应该为他们去呼吁，为他们去描述，为他们去叙述，为他们去分担这样的苦难。那么这个是他的人生的态度。
1: 普罗艺术所倡导的核心与吴作人早年的艺术理想和感受极为契合，使得更加坚定了艺为人生的信念。不久后，吴作人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0: 正好有一天的话呢，徐悲鸿要到这个学校来做演讲，演讲完了以后就对田汉说，我想看看美术系的学生的作品。这个时候，这个徐悲鸿在看低年级的美术作品的时候呢，就能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他忽然在一幅素描作品下面停留了，看了半天，就问：“这是谁画的？”周围的同学都说：“这是吴作人画的。”徐悲鸿就说：“能不能够请先来我看看，我见见他。”
1: 初次见面，徐悲鸿给予了吴作人很高的赞赏。他先是当众称吴作人的画作有致广大、近精微之感，随后表扬他有非凡的观察力和创造力，是绘画上的天才。最后，徐悲鸿还将自己的名片赠予吴作人，邀请他去自己的家中做客。徐悲鸿的赏识和培养，不仅使吴作人在艺术上突飞猛进，还在给徐悲鸿担任助手的过程中提升了对绘画的认知。同时，他的形象也伴随着徐悲鸿的经典作品《田横五百士》被划入了中国美术史。吴作人与徐悲鸿以师生的关系相识，之后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相识相交长达26年之久，不仅仅是中国画坛上的一段佳话，也成为了中国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褪去了灰暗童年的阴霾，20岁的吴作人意气风发，他终于在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上寻找到了栖息的港湾。但是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吴作人的艺术生涯也将随着时代潜伏的汹涌发生转变。自1927年秋天开始的2年里，吴作人接连经历上海艺术大学停办。

0: 后就读的南国艺术学院停办，又因参加南国社活动被中央大学取消旁听资格，逐出校园。离开中央大学的吴作人已经在南国精神和徐悲鸿艺术思想的影响下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进步青年。在他看来，艺术要代表先进的思想，要为社会的前进起推动作用。于是带着发展普罗美术的思想，22岁的吴作人决定前往法国留学。筹备出国期间，田汉伟吴作人出具大学文凭证明，徐悲鸿为他奔走办理证件手续，家中二哥则为他和五哥筹集赴欧路费。在田汉等师友的目送中，吴作人登上了开往欧洲的巨轮，开启了西学的艺术生涯。巴黎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和浪漫之都，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艺术家们向往的圣地。1930年5月1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吴作人从马赛港登陆，抵达巴黎。作为欧洲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此时的巴黎不仅是欧洲古典艺术的宝库，也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孕育出了崭新的艺术思潮。面对眼前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文明景象，吴作人既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又忐忑不安。在仰望西方文明和艺术的同时，他的内心深处希望有朝一日东方艺术能够闪耀世界。正是这份在当时看来十分遥远的理想，驱使他急切地敲开西方艺术的大门。
1: 我爸爸呢，他是留法的嘛，留法的跟我爸爸是同学嘛，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嘛，他也最早是在那儿学的。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子，同学关系很亲切，而且学习都很执着，大家都为了自己的追求，艺术的追求在尽力。
0: 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现代主义艺术已经盛行，但公立美术学院依然将传统造型作为入学的基础。因此，摹写古典雕像和石膏像的素描，成为了吴作人进入西方美术学院的必修课。在巴黎的日子里，吴作人废寝忘食地临摹了大量西方经典，这批古典雕像素描习作充分展现了吴作人潜心揣摩大师原作后素描技巧的提升。与他留学前的习作相比，无论是形体结构的把握，还是塑造人体轮廓线的笔触，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长期过度用功和营养不良的吴作人病倒了。为了节省用钱，他常以房租中包含的两块面包做早午餐，晚餐则要等到食堂快关门时买一份2法郎的土豆充饥。
2: 后来他就突然间病倒了，起不来了。起不来以后呢，房东就看他挺可怜的，给他做了半只鸡给他吃。他吃完了，他马上觉得精神就恢复了。
0: 第二天，吴作人便挣扎起来，画了一幅餐巾习作，还特地用法文写了一句：“今天我病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吴作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全球著名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并被西蒙工作室录取。

0: 但是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学费昂贵，吴作人以供养学所赚取的零工收入仍不足以解决经济问题。
1: 这种情况下被在国内的徐先生知道了，徐先生当时就托威利斯公使帮助一下吴作人。正在这个时候呢，跟这个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巴斯天呢那儿打听到了，他们学校里头还有一名庚款助学金的名额等待人去申请。
0: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始创于1711年，是比利时乃至全欧洲最古老的美术学院之一。迄今为止，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艺术大师，如梵高、詹姆斯·恩索尔等享誉世界的著名画家。1930年10月，来自中国的吴作人进入了这座艺术殿堂，开始了长达4年的学习。如果说因生活窘迫无奈离开法国的吴作人是遗憾的，那么来到比利时的他用实力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吴作人不仅无需为高昂的学费发愁，还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位伯乐巴斯天。巴斯天是吴作人留学期间最为重要的一位老师。吴作人在回忆录里记录着自己对巴斯天深深的感恩之情。如果说徐悲鸿先生给我奠定了素描基础，那么巴斯天则给我奠定了油画基础。作为比利时当时最负盛名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巴斯天在第一次看到吴作人的习作时，便给予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很高的评价。
1: 他手下有5-60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同学，他说：“孩子们，你们过来，给你们看一看这位中国同学的习作，他将来会成为你们的榜样。”
0: 吴作人的绘画能力打动了巴斯天。入学第一天，他便在巴斯天的允许下跳过基础素描班，被迫和录取至美术学院的油画高级班学习。不久，吴作人便以惊人的成绩在学院创造了一段传奇。1931年，在暑期全校大会考中，吴作人以油画习作《男人题》荣获第一名，并摘得了金质奖章和桂冠生的荣誉称号。这意味着吴作人仅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这所学校油画专业9年制的所有课程。
2: 苏联的一个美学家很有名的，叫尤军博士，他到美术学院来讲学。他看到吴作人先生在比利时当时画的这批画，大为惊讶。他跟我们学生说：“说这个太不得了了。”他说：“这个画放在欧洲任何一个博物馆里都不逊色。”
0: 在修完全部油画课程的同时，吴作人还完成了服装史、艺术史、文学史、建筑史、解剖学等多门公共必修课程。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造型能力，他还系统学习了雕塑，同样取得了第一名的傲人成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4年时间里，吴作人不仅全面提升了艺术创作能力，还全面掌握了一整套欧洲美术教学体系和教育方法。在学业日益精进的同时，吴作人也在美丽的布鲁塞尔邂逅了一段浪漫的爱情。这位美丽的女士名叫李娜，是吴作人的第一任妻子。 二人相识于画展，李娜不顾姐姐反对，毅然选择与吴作人结婚。李娜的出现给吴作人的留学生活增添了斑斓色彩，吴作人为了新组建的小家庭更加辛苦的工作。1934年，因遭人妒忌，吴作人的庚款助学金被停发，只能暂停学业。此后，他靠着担任巴斯天的壁画助理和在儿童玩具店打零工为生。1935年，吴作人接到了徐悲鸿的亲笔信。徐悲鸿在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此次来信力邀吴作人回国任教。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本就是吴作人的愿望。不久，他便辞别了巴斯天，携妻子李娜一同登上了归国的游轮。
3: 这一代人的话，他们实际上心中啊，都带着民族的一种希望和国家的委托去学习的，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学完了以后就回归祖国，为国家服务。那么他就是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选择到西方去学习，并且在西方学到西方的这个当时能够学到的一个最好的质量和程度，然后呢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带回自己的国家。
0: 1935年8月，吴作人和李娜抵达上海，与家人短暂相聚后前往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的吴作人，主要负责教授4年级油画和1年级素描。在南京的日子里，吴作人的生活忙碌且充实，他在教课之余创作油画，搞舞台设计，撰写文章，特别是参加了几次画展获得好评后，建立起了为人之师的信心。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作人与妻子跟随中央大学前往重庆。在目睹了战争中的家破人亡、国土沦丧，吴作人与陈小南、孙宗卫、夏林、沙继通一行5人组成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以画笔记录抗战将士的形象，鼓舞抗日民众。他还在报刊发表文章，呼吁艺术家走出象牙之塔，以笔作刀枪，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1939年5月3日，日寇开始对重庆进行大轰炸，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几个月后，李娜产下一名男婴，不久产后虚弱，旧病复发的李娜病逝。几天后，还未满月的婴儿夭折。吴作人悲痛欲绝，左眼一度失明，幸而周围的朋友们向吴作人伸出援手，同他一起作画谈艺，陪他一起挺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艺术缓解了吴作人的痛苦，眼疾渐渐好转，但是在重庆的住处接连被日寇轰炸，吴作人只得在重庆凤凰山山腰的一座废弃碉堡中安身，一腔悲愤化为笔下一张张画作。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重庆大轰炸等作品，记录了敌人灭绝人性的屠杀罪行，也体现了吴作人化愤怒为艺术、向敌宣战的顽强与不屈。跻身山间小楼的吴作人， 在内外交困中意识到，狭窄的画室和教室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创作欲望，甚至束缚了他的表现力。此时，来自祖国大西北、有着精密线条、考究色彩的传统绘画，闯入了吴作人的视线。一座通往中国气派的艺术之门，正在被吴作人缓缓推开。

0: 块您定。
1: 十块。
2: 来，开始。
3: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4: 哎，师哥。
1: 此文年，老杨醉。
5: 咱们大家干牛肩膀牛肉的旁边，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6: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人阵。
7: 您好，欢迎光临。
5: 辛苦了，
8: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

0: 大家很受启发，一致同意加入麦穗的元素。我给毛主席报告后，毛主席说：“麦穗代表农民朋友，而农业是国家的工业和经济的基石。任何时候，农民朋友的事都关系着国家的大事。”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个麦穗下得好啊！
0: 设计小组的同志们提出，把麦穗和稻穗都加进去。这样一来啊，南北农民朋友就都包括进去了。
2: 你们的想法真是太好了。<笑>
0: 好，
1: 来，请坐吧。
0: 请，麒麟先生，我们。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拟定的共同纲领草案确定的新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现在，我们的国徽，既有代表工人阶级的齿轮，也有代表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五星，也有代表我们农民朋友的麦穗。 和稻穗，这样就充分体现了国徽的代表性。我今天来，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他非常关心你的身体，等你恢复以后，希望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和指导。总之一句话，我们一起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吧。
1: 嗯。 我进来之后，看到了麦穗儿，我就懂了你们的苦。不过，这些年我身体一直不好，很多事情我感觉到心有余力不足。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你们的提议我会考虑。太好了，
0: 等你身体恢复以后。
3: 我们就一起为新中国而工作，那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呀！
4: 您过誉了，
3: 麒麟先生，你刚到北平，我工作很忙，回头让小超陪你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好吗？
4: 好啊！
3: 他都离开上海，你不知道？
4: 当初，
3: 其当初，
4: 学生不敢，就可以弥补你的过失吗？
3: 需要做什么，请校长明示，其无在所不辞。
4: 通知周之柔，必要时展开轰炸。
3: 父亲，不必再说。

0: 哎呦，来了，这才来呀！
1: 今天医院做了两台手术，来的有点晚，不好意思啊。
2: 饿了吧？
1: 馒头都冷掉了。
2: 这个一定好。
0: 孟晚，再来一盘生煎。
1: 啊，
2: 来两盘，
1: 给英子也带一份回去。
0: 来英啊！
2: 没有啊。KK啊，你要多跟青竹学一学呀，青竹只要做好事的，总能想到英子。你是个表姐，怎么只顾自己的呀？哎呀！我又没有你这么好的哥哥，能找到这么好的嫂子。哎呀，我可是只能顾好自己，要不然我的饭都没得吃。
0: 哎呀，罗秘书。

0: 能听到了吧？指望不上啊。
1: 你指望我什么呀？
0: 我可什么都不敢指望。哎，对了，听说政府要发新货币了，是真的吧？
1: 你想扩张啊？
0: 啊，可以考虑。各居民区里弄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提高安全意识。陆秘书啊，侬不要嫌我讲话不好听啊，这人民政府到了上海，这流寇盗贼怎么多起来了呀？这马上要举行国庆游行活动，安全吧？
2: 安全。
3: 累，时间来了，来来，你的杯子。啊，
4: 谢谢老板，
1: 上一份一份带走。
4: 你说说你，你就不能盼着好啊？
3: 好好，
0: 我是盼好的呀。哎，聊到这个好事，我有一个好上加好的想法。嗯。我们可以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结婚啊。
1: 你看你表哥啊，你这个想法倒是挺好的，你这么一惊一乍的，你让我们青如姐这一会儿都消化不良了。
4: 乃英，还是你懂我。
0: 唐突了，唐突了。
2: 丁老板啊，再接再厉。
0: 哎，快吃快吃。
5: 吃饱了没有？
4: 吃饱了。
5: 你都瘦了。
4: 那要不我把英子这份也吃了？
6: 什么东西？
7: 先生，
0: 青哥，
7: 要不要两份？
0: 刚才我有些唐突了。
7: 市面上还有多
4: 呀？其实你说的也是对的。
7: 怎么样？行，你多看一眼。
4: 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结婚呢，是很有意义。
0: 能答应了。
4: 可你有没有想过，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很多个有意义的日子，第一个元旦，第一个春节，还有第一个春天，我们有的是最好的时间。
0: 我得等好久啊。
4: 哎呦，一切都会来得很快的。
0: 我就吃你这一套。
2: 今天同志，新中国已经向前走了一大步，我认为我们也能迈一大步，突破一下同志关系。
1: 我想吃糖。哪一种好吃啊？你给我来点吧。
2: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4: 你着什么急啊？
2: 哎，这位女同志，请你把手放开。
4: 再送你一块这个啊。别啊，你撞疼我了。
2: 疼啊，疼。我们这儿有大夫，李大夫，这有病人帮看一下。先把手松开。哎，李大夫，你给他看一下。
4: 真不识相。
0: 来好，来好。
1: 不愧是跟陈市长见过世面啊，我们的同志碰见巫女多少都会闹点笑话，反应还挺快。
2: 我跟你说过我的优点还有很多。
1: 吃糖。
4: 谢谢。
0: 来。
2: 谢谢，我不吃。
4: 走啊。
0: 陆秘书，行事上好，再加把劲。
2: 用你管。
0: 我是在帮你啊。
8: 秦老板啊，
9: 秦老板，来来来，走，
8: 进去，
9: 进去说。来来来，秦老板，请。
8: 好。
9: 还是故乡的水都好，茶香纯正。自香港回来之后，忙得我是脚打后脑勺，难得像今天这样偷得浮生半日闲，与荣老板一起品碗好茶。
8: 哎，请老板公馆里有的是好茶，何必再来贪我荣公馆的呢？
9: 哎呀，年轻人不要干小气好了。我呀，去

0: 这次的损失不是魏一万常来的。前几天，陈云主任开会说，让人民与政府共同努力，共度难关，维持主要产业和主要生产。按他们的理念，你我都是人民，只是与其他的人民有所不同。请老板，请直说。
1: 目前，上海外游封锁。

0: 共产党执掌上海以来，虽数度采取经济措施，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如此下去，恐怕比国民政府时期还要早。
1: 想要把国民党留下来烂摊子治理好，确实是需要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但远远到不了秦老板忧虑的地步啊。
0: 如此最好，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政府提出共度难关，我们可否向银行申请一些贷款？
1: 我们？
0: 对，工商联的同仁们。
1: 哦，原来今天秦老板是以讨茶为名来当说客的。哎呀，但是这个普通贷款我们自己不是都可以办理吗？
0: 他们的账户被封在银行，虽说已经递交了陈情书，但政府迟迟没有回音。他们想请荣老板去说和说和。
2: 陈市长，这么多车开过来了，怎么跟曾副市长说？
3: 你去说。
2: 我说什么呀？
3: 你就跟他说，汽车需要检修，所以呢，才把他们集中到这儿了。
2: 哦。市长，要不要想别的办法？说不定别的解放区能有开到北平的汽车呢。
3: 上海都没有车，其他的解放区哪来的车？
2: 要不我们买车？
3: 这个倒不是不可以哦。走，找曾副市长。

0: 曾副市长，
1: 哦，曾市长，哎，
2: 荣老板来了。
1: 曾市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们
2: 在讲事情啊？谈的事儿。哦，
0: 这个样子，我借用曾副市长的一分钟，马上还回来。
1: 好好好，
0: 你们先回来，我跟你讲个事情啊。
1: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0: 稍安勿躁，大事大事，我们有没有可能帮中央买几辆车？
1: 呀，我们刚上交完税款啊，财政上没这笔预算呢。
0: 我要征回这个申请着急呢，要不这样，给市政府啊留下两辆，其余的车呀，先运到北平去。
3: 真的？嗯。
1: 小陆啊，你通知一下车队的同志啊，把所有的车集中到一个仓库里，抓紧进行清洗和检修。
3: 已经集中好了，谢谢曾副市长啊。走了，小陆，赶快检修。
1: 好你个陈老总，动作够快的呀。
3: 啊。
1: 曾副市长，啊，
3: 为什么突然要把车子都运到北平去啊？
1: 这是工作的需要啊，是为开国大典做准备吧？哎，你很难想象吧？我们竟然连接送代表们的汽车都凑不够啊！所以呢，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团结各行业，还有各民主党派的进步人士，众志成城，大力的发展民族工业。
4: 为新中国的建设开创一个好的局面。哎，廖伟市长高瞻远瞩，我们上海工商界还为了点钱的事情来叨扰，你人真的觉得很惭愧。
1: 话不能这么说啊，其实呢，你们大家的难处我们都理解，啊，陈市长已经说了，会尽快把封冻的账户交还给大家。另外呢，由于现在战争尚未结束，交通运输尚未恢复。 为了稳定金融，调剂市场的供求，我们下一步啊会增发货币，所以将来在贷款方面会给大家一个有力的支持。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大家拿到资金以后务必专心经营。
3: 您放心，我一定把你们的期许传达给工商界的同仁们。
1: 谢谢。
3: 还有，
1: 你说。
5: 没什么，哎，喝茶。哎，好，抓紧弄好，哎，把车开到车站装车。
6: 好嘞，市长。
3: 市长，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到北平啊？
7: 哎呀，
3: 最多再过一个星期，我们也该上路了。清理干净。
7: 好嘞。
6: 怎么还为演讲的事情发愁呢？
7: 对呀。

0: 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接管上海、大会、小会，你做了多少次演讲了？哎，
1: 这一次不一样了。我在想啊，讲些什么呢？这些老师和学生才愿意听、才想听。
0: 政策方向他们都懂，投入新中国建设的热情他们也有。就讲讲你自己吧。
1: 我有什么好讲的？可以讲讲我们部队度过了什么磨难，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上海的？这些年付出了多少牺牲？那些鲜血与战火的锤炼，他们都是从报纸上看到，从广播里听到的。
0: 对呀，
1: 可以讲一下我们部队的艰辛、战争的残酷，我们怎么到上海的过程。
0: 我们未来想干些什么？这个可以讲给他们。对了，这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主席的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才是新中国的希望。

0: 周周夫妇真是大手笔啊，足足12辆车子。
1: 卓如啊，自小乖巧听话，生活也极为节俭。倒是这个小哈童，从小被老哈童夫妇给宠坏了，要星星摘星星，要月亮给月亮。
0: 小哈童这么喜欢车子？
1: 伊不是欢喜啥车子，他是只要看上了什么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买回来，啊，买回来就往那一丢，也不管了。
0: 对了，我提醒侬一句啊，
1: 怎么？
0: 诚然，这些汽车摆在这里会白废掉。卓如和你为了物尽其用，也愿意捐出来，但我觉得啊，陈市长可不一定会要。

0: 大家请坐。同学们好，我是陈毅。陈毅好。哦，震耳欲聋啊！年轻人，朝气蓬勃，好，真的好。1924年、1925年，我在北平念书，上了中法大学。有时候呢。 也去北大旁听，我是旁听生。今天的同学们是复旦同济、交大的正规生，你们高我一等啊！那个时候呢，我也做过演讲，给青年朋友们演讲，恼火得很。当时呢，李大钊同志正在台上演讲，我在后边等着。 底下听众多得很，他一讲完，我马上就跳上台开始讲。过了几分钟，底下的听众纷纷都走了，我赶快讲完就跳下台来。你学问不够，讲得不好，又没什么名气，人家肯定是不爱听了。昨天晚上呢，我一想到今天这个演讲。
1: 我心里头紧张惨了。
2: 程师长，您不要紧张，想说啥子就说啥子嘛。
0: 哦，这儿还有我的老乡哦，那我就不紧张了。<笑>同学们，近百年来，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 辛苦奋斗，流血牺牲，经过25000。

0: 进行了抗日战争，赶走了日本侵略军，赢过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的部队，推翻了国内的反共统治政权，你们崭新、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马上就要宣告成立了。你们心头高兴不高兴啊？
1: 我也骄傲自豪，可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
2: 23年，浴血奋战，浴血坚持，仗我们打，祖国的建设要靠你们去搞，
3: 义不容辞。
0: 我要为你们的决心、你们的热情、你们心怀国家的思想鼓掌。
1: 仗打赢了，我们为人民群众换来了安定、建设好了，我们就可以让人民群众过上踏实、安心的日子。这个才是我们革命数十年的根本初衷。当年赣南的三年游击战争，是最困难、艰苦的日子。当年整月的在森林、山洞、昼伏夜出、风餐露宿，敌人围剿。
0: 搜山，搜山，种种阻断手脚灭。我们依靠人民群众的掩护和支持，开展了灵活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什么时候离开了人民群众，不知道群众所想的、所要的，不为人民谋福利。 去搞私利，我们就会被打败、被消灭。
1: 渡江战役中，一天之内，我人民解放军几十万顺利地渡过了长江。你们从新闻报纸上可能也看到了，感觉是不是很轻松？
0: 其实呢，很难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部队里头大多是北方人，不懂水性。上了船战后，
1: 看到时脑壳就发昏，一上跳板，腿就软，怎么办？练习。上船下船，上翻下翻，我们还学会了把木板呢做成三角形，中间掏空，套到腰杆这儿，再在上身堆上稻草，一下水就浮起来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同学们好有见识，但是我们第二、第三野战军一个游泳圈都没有，我们还是渡过了长江。开国大典马上要在北平举行，但是到现在呢，我们接送代表的汽车都还没凑齐。同学们， 造汽车、造轮船、造军舰、造飞机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

0: 曾师长，我要是再年轻10岁，今天坐在台底下听您演讲，恐怕我鼓掌鼓得比他们还热烈。这一师长讲得好，讲得太好了，肺腑之言啊，感动感动啊！
1: 在年轻的学生面前，我是不敢有半句的浮华之语。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了。
0: 我到时候也得以学生的心态听一下黄老的高见。哎呀，
2: 哪里哪里哪里！
0: 这个新中国的发展啊，是需要大量的像荣先生这样年轻有为的人才啊。哎，荣先生年少时候的故事，你晓得吧？
1: 什么事呢？哎呀，
0: 不止一句。哎，
3: 我讲给你听啊，
0: 他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经济系。哦。啊，结果这个老师呢，提出向他这样的学生要另设。
3: 教学方案，啊，你说这个，他一气之下不读了，改读历史系了。<笑>
1: 有魄力啊！啊，当年呢，敢离开，现在敢留下。荣
3: 先生的所谓，都是常人不敢为之事。这样的年轻人我喜欢，这样的朋友我也喜欢。
0: 陈师长，那都是年轻气盛而已。
3: 哎，对了，今天我除了特地来听您的演讲之外。
0: 还有一件事，什么事呢？
3: 哦，好，走。太好了，
1: 师长。
0: 哎呀，
1: 你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0: 你比我还高兴呢。
1: 这些车闲着也是闲着，就跟市长去北平吧。
0: 我们先要讲好，这个是借。
3: 开国大典结束以后，我完璧归赵。哎，不用还。哎，这可
1: 不行，一下子能借这么多车给我们用，已经是深情厚谊了。没有粮食找你捐，没有车子再找你捐，那政府成什么了？
3: 陈师长，开国大典是新中国头等的大事，能为这样的大事做出贡献，是我们荣家的荣幸。再说。 为了解放上海，解放新中国，这么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荣家区区几台车，又算得了什么呢？

0: 走，慢点，慢点，慢点。哎，
1: 陈老总，
2: 不让爸爸走，
1: 一路平安啊！哎，
2: 新中国终于泱泱大国的气象宣告成立了，我们这一代人啊，为之奋斗的事业终于成功了，
1: 真是让人又高兴又激动。
3: 你一定要将我们对新中国的祝愿带到北平啊！
4: 你们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5: 开国大典是什么呀？
6: 我也不清楚，但是爸爸妈妈们都为开国大典而高兴。
3: 你们在讲什么呢？
5: 我们也有祝愿，也要带到北平。
3: 什么祝愿？说一下。
5: 我希望新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团圆。
7: 我希望世界都成为新中国的朋友。
8: 新中国的小朋友都可以好好读书了。
3: 说得好。那我走了。
0: 多保重。
9: 再见。
1: 一路平安。

0: 南音，
1: 怎么今天有时间？
0: 卫生局给我们医院发了个通知，让我们都去参加全市大游行。医院就给我们放了两个小时的假，让我们去准备准备。哎，小心。
1: 才两个小时？
0: 够了。哎，我想去永安百货公司看看。
1: 好啊。那我回上海之后，不是什么南北市场啊，就是工厂、弄堂，我都没去逛过百货公司。
2: 自美十几个，
3: 真高呀，
2: 倒学会人家买花了。
4: 这
2: 么高，
4: 这花不是我买的。
5: 看你走，看走。
2: 那哪里来的？
4: 我帮花店老板干活，他答应送我几枝花，我就选了这个。
2: 那你为什么会选玫瑰啊？
4: 这是玫瑰啊。没有，我就是在码头上看见好多女孩捧着这样的花，就特别高兴，所以我就选了。怎么，你不高兴啊？
2: 高兴，挺高兴的。
4: 那就行。
1: 走，
2: 来，走。
1: 来，这样。
0: 认识你之前，我觉得我已经很忙了。自从见到你们这些接管的干部，我才知道你们真是拼了命的在工作。
6: 那不是很正常吗？
2: 哎，看，你有这功夫，还不如自己种点呢。
6: 这陆世奇这小子，还真挺会哄女孩子的。
0: 哪个男孩子不会哄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开心啊？就看你给不给机会。
6: 话里有话啊。
0: 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听说这两个人相处久了，心理和情感就会发生变化，果然不假。
6: 那你跟我表哥相处这么久，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0: 哎，你，其实啊，我也想在举国同庆的时候跟他举行婚礼。

0: 什么要拒绝他呢？
1: 有些事你们都不了解，他最近啊资金紧张，压力又大，他对我的情谊我比谁都知道。我现在一旦答应他的求婚，他肯定会大摆宴席，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花销。我是不想他为了一时的高兴，之后再去面对更大的压力和麻烦。
0: 表哥找到你还真挺有福气的。
1: 你表哥有你这么优秀的表妹更有福气。
2: 嚯！
3: 周副主席，这个算不算惊喜呢？
2: 真是个大惊喜啊。陈老总，哪儿来的这么多车呀？
3: 这个是上海献给新中国的第一份礼物，整整40辆。
2: 好啊，陈老总，你来北平好几天了，神神秘秘的，整了这么多车。
4: 周副主席，陈市长指示，我们和开国大典干部们对车辆进行了一一检修，确保开国大典正常使用。
2: 真是一个大惊喜啊，陈老总。你替我解决了大问题了，我马上通知开国大典车队筹备处，让他们来接车。
3: 小洛，你留下来交接。
4: 是。
3: 周副主席，走慢点嘛，我还想趁这个时间跟你聊下天儿。
2: 现在不行啊，我要去见黄老先生，和他好好聊聊天。
3: 跟黄老聊
2: 天？是啊，当中央决定请黄仁老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你是知道的，他早就说过一生不为官，这个工作怕是不好做呀。
3: 出任副总理了，黄老要留在北平了。
2: 对，
3: 上海又少一个好顾问。但是我同意中央的决定，黄老在经济教育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留在中央是惠及全国的事。
2: 不愧是陈老总啊，始终有大局观念啊。对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很快会举行，毛主席昨天还跟我说起你亲自去寻找黄金武的事，他很感动。奠基仪式结束以后，主席要亲自见你。
3: 是，
2: 快走吧，不能让老先生等我们呀。行。
5: 周公啊，很抱歉，你是晓得我这个人呢是不会去做官的，所以你今天这个邀请我恐怕要拒绝了。对不起啊。哎，
2: 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黄仁老一定会拒绝我的。不过我有几句话不吐不快。
5: 请讲。
2: 讲。您早就说过，一不做官，二不敛财，是您不愿意在旧政府做事，为旧政府做官。现在不同了，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你是不是人民？你是不是新中国的一份子啊？
5: 当然是啊。
2: 那好啊，你就应该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吧。在新政府任职和旧政府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啊。
5: 哎呀，周公啊，我这一生当中说服过很多人，但是很少有人能说服我的。
2: 这我知道。
5: 你晓得的啊。但是今天，哎呀，你还真是让我有一点点无言以对啊。
2: 王仁老言重了。你是知道的，我们相继解放。

0: 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们也接了不少外国的客人。我 这个老黄，政治协商会议上，我们一起制定的共同纲领，我们自己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去唱呢？是这个道理吧？
1: 我是怕唱不好啊！哎呀，
0: 黄仁老，你谦虚了。
1: 我们好，
0: 周哥，我晓得，我要是今天不答应你这个差事，你是不肯罢休的，对吧？哎，
2: 那是一定的。
1: 好，我答应你，我们就一起为新中国出力，为人民服务。好啊，
0: 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呀。
1: 来，你茶代酒，敬黄仁老一杯。你这个美髯公啊！啊！<笑>对了，还有一件事。
0: 哦，
1: 今天晚上就要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了，您一定要参加。
0: 这段时间，你忙我也忙，哎，一直没抽出时间单独聊一聊。来来，哎，其实啊，大家都很清楚，上海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上海这块骨头呢，硬是硬了点，但不至于割掉牙齿。还是那句老话。
1: 建设自己的城市困难多一点，问题多了一些，正常，我们解决它，克服它。<笑>中央充分肯定你在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工作中的表现，尤其是你团结各阶层朋友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0: 我们以礼相待嘛。<笑>
1: 我听黄老先生说啊，你来北平之前。 在复旦大学做了演讲，从游击战、新四军，再到渡江战役，大受欢迎啊！大学是国之重器，让年轻学生们了解新中国来之不易，他们才能够更加奋发图强，为国效力。
0: 复旦、同济、交大，是我们解放上海过程中。
1: 最重要的帮助者和支持者，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和上海的进步人士，才实现了我们打进去、他们赢出来的积极的局面。希望早一点实现全国解放，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全国解放就是时间的问题嘛。我们在海军、空军方面都不占优势。 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处于战备状态，帝国主义对于新中国的封锁会变本加厉，上海的未来可能会更加艰难，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0: 我们长征的时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封锁只会让我们更加的自强。
1: 有志者事竟成啊！

0: 师傅，手艺真是不错。
1: 老总，您还不知道吧？这位老师傅是毛主席特意给您安排的。
0: 真的？
1: 真的。
0: 谢谢你啊。
2: 开国大典能为首长们理发是老朽的荣幸啊。
1: 老总
0: 啊，
1: 老总赶紧换新军装吧，还有很多人等着排队呢。
0: 哦，好好好，你忙，你先忙啊。哎
2: 啊，首长您慢走。

0: 精神。嗯，
1: 哎呀，这么好的料子做的军装，在苏联的时候穿过，回国之后就没得机会喽。
0: 这一套以后不是可以常穿的？
1: 哎，解放大西南已经箭在弦上，开国大典之后，少不了要到战场上走动啊。我可舍不得穿上它去。
0: 要得，我回去也先收起来。等庆祝大西南顺利解放的时候再穿起来。
1: 等一头，
2: 那二位首长，你们要都不穿新军装的话，我上面也得收起来。
0: 你是要收起来吗？等结婚的时候再穿。
2: 那可有的等。
1: 我和陈老东拍个合影。陈老东，
3: 来来来，
1: 我们今年来来来。
0: 好嘞。
3: 来，预备。好嘞，
0: 小洛，嗯，你也来一张。
1: 来
0: 吗？
1: 行，那行。
0: 小陈，
3: 哎，
0: 给他拍一张，能找到老婆的。
3: 好嘞，好嘞，
2: 谢谢啊。
0: 那我们走吧。
1: 走。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嘞，
1: 小鹿，嗯，你也来一张，来嘛。
2: 那行。
1: 小陈，
0: 哎，
1: 给他拍一张能找到老婆的。
0: 好嘞。好嘞，
3: 谢谢啊。
2: 好，
1: 那我们走吧。
2: 走。

庆祝新中国成立。姐妹们，新中国成立了，这是咱们身心沙场送给新中国最好的节日礼物。好。

0: 来来来来，快点快点，来来来，请收音机，
1: 来
0: 来，跑开跑开跑开，哎，马上去马上去，
2: 我找一弄到你了，
0: 来来来，
2: 这里可以啊，
0: 哎，帮忙忙个地，忙你的，帮忙你的，
2: 好，行吗？
0: 哎，我忙你去。

0: 老孙啊，这个调调是不是咱们看过那个抗日救亡歌曲叫做《风云儿女》？是不是？我一听到这个调调，我就心跳加速，我热血澎湃。
1: 老米也会说成语了，热血澎湃。
2: 说什么说的？
0: 就是澎湃了啊！
3: 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呀，已经被选定为代国歌了，全国人民都要会唱的。
0: 对对对。

0: 您去哪儿了？我们跟着游行的队伍多走了一会儿。哎呀，
1: 不要太热闹啊！哎，哥，我们今天吃的可是生煎，大日子嘛，举个欢庆，一定要吃点好的。
0: 说的对。哎，生煎来喽！
2: 谢谢老板。
0: 哎，不客气啊，这几位啊，经常来光顾我的生意啊，今天啊是个大日子哦，所有生煎包我请。
2: 谢谢老板，谢谢。哎。
3: 谢谢，谢谢。哎，南英姐，嗯，你既然这么想辜负的话，香港都去了，你去一趟新加坡也行吧。傻丫头，现在上海都封锁着，上次去香港就九死一生的回来的，去新加坡哪有那么容易啊？这我怎么没有想到？
4: 公子啊，您现在心里只想什么？只想那个福利基金会，还有这个小子不？
3: 我们还是老你讨厌。喏，
4: 他都跟你学坏了呀。
3: 他是我先生，是我要跟他学。
4: 公子啊，你叫他什么？ 识字。
3: 识字。
4: 嗯，白日梦三个字凑合写呀。
3: 你会？
4: 写来看看。
3: 赶紧吃吧。
5: 兰姐，你不会也是跟姑父闹别扭才离家出走的吧？
6: 你以为我是你啊？我可比你乖得很。哦，这话倒是真的。当年我爸送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就跟我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来报效祖国，眼看我回来工作都这么久了，也没时间见见我爸，在他身边尽尽孝。每次呢，我们发电报都是为了工作。不过我爸说了，他最期待的。
7: 就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举国欢庆的那一刻。哎，
3: 南英，你现在在上海工作，一时半会也去不了新加坡，你可以让你父亲到上海来跟你团聚啊。
7: 姐，
3: 嗯，
7: 你妈妈呢？
8: 我妈走了早，生我的时候，南辰走了。嗯，
7: 吃你的饭吧。不好意思啊，姐，我
3: 没事。
8: 哎，新中国都成立了，来，我们举杯庆祝一下吧。
3: 来，
7: 说的对，对啊。
8: 为了新中国，
7: 为了新中国，
3: 干杯。
9: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你看，这些就是永乐年间朱棣建造，那边就是前门了。我跟你说啊。

0: 这北平城跟咱们上海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回去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创作。
1: 画的真好，
2: 陆秘书。<笑>二位艺术家，你们是从国庆宴会上来吧？
3: 是呀、啊，阿丹呀，今天小喝了两杯。<笑>
2: 今天是百年不遇的好日子，小酌，小酌。
1: 那你们一会儿去哪儿啊？<笑>
3: 我们要去往美好的明天。<笑>
1: 哎，
3: 我们那天去拜访邓大姐的时候，你不在呀。
1: 陈市长说那天你聊得很开心，而且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熊熊的烈火。
3: 可惜没有相机，不然就能把它拍下来。我就听着陈市长当天的描述，凭我自己的想象，把它画了出来。画的不是很好。
1: 那还
3: 要
1: 画的和真不错。我们那天呀、啊，聊起了心中国的文艺创作，我们都想在这个新时代下创作出有新的精神气息的文艺作品。
3: 是吗？
1: 嗯，
3: 当然了，就要不这儿吧，往深里吧。我现在就想把我的心抛出来，给你们看。
1: 那正好，
3: 二位艺术家，我有些想法想跟你们探讨一下，请坐。
1: 坐坐坐！哎呀，
3: 你也坐，你也坐。
1: 跟我们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3: 我呢，是从战斗中长大的。我不太懂得文艺创作，可是最近啊，我在解放区和代表们看了一场电影，非常好看，非常精彩。
1: 什么电影？
3: 你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1: 您喜欢，那我可太开心了，多提宝贵意见。
3: 意见谈不上，我真的是太喜欢这部电影。通过这部电影。 我终于理解到毛主席说过，我们手上有两支部队，一支是拿着枪的部队，一支是文化部队。我们浴血奋战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牺牲，如果把他们的故事都写出来，你们演出来，那我每一次的纪念，每一次的祝福才更有意义。
1: 是，
4: 说得太好了，陆秘书。毛主席还说了。 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一定要到群众中去，一定要无条件的、全心全意、长期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1: 陆秘书，不瞒你说，其实上一次拜访完邓大姐和市长之后啊，我和阿丹初步有了创作方向。今天见了您，我们又有了更具体的思路。回去啊，我就让夏衍先等等。
3: 让他等着，陆秘书多好的素材库啊！
1: 二位艺术家。
5: 谢谢你们。哎呀，好了，走，快回去，跟我们好好说说。是，跟我们好好说说，也让我们多点素材。
6: 陈毅那些人也陆续返回上海，你可以行动了。
5: 局座，那这样的话，北平行动就彻底宣告失败了。
6: 总裁钦点，让你亲自去上海。什么时候？
5: 即刻。经费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只要这件事办妥，
6: 保密局上海行动组上校组长的位子就是你的了。局座，丽人不才，丽人志不在此。
5: 丽人只想杀陈毅，更想杀田国立。
6: 对田国立，我一直半信半疑，所以没敢对他委以大任。果然他是共党安插进来的，和钱壮飞、李克农、熊向晖都是一路货色。局座，总裁就没想过在党内情报系统进行一次清洗？
5: 都有计划和安排。
7: 退守台湾，总裁有各种痛定思痛的手段。我知道，你因为数次行动都被田国立破坏，心存愤恨。不过，你要切记，你回上海是执行任务，不是去了结你个人私恨。
6: 是。
8: 你先生到了，
6: 哎，好。
8: 截止八月底，关内货币发行数额已从185亿元增加到了4851亿元，一共增加了25倍，而物价上涨了15倍。预计八到十二月份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元，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元，合计共需约1万亿元。初八月份已经。

0: 发行的2000亿元以外，还需再发约8000亿元，即在4个月内，货币发行数额要增加2倍。而截至9月份，货币增发已经达到了8100亿。
1: 各地区的灾情如何了？
2: 很严重，南方水灾，大部分都在接收；北方虫灾，减产严重；西北又起了鼠疫。
1: 物价上涨是必然的了。按照咱们之前的计划，等全国的物资数量统计好以后，必须立刻启动回收货币、紧缩银根的计划，防止投机商们恶性竞争啊！明白了吗？
3: 是，
1: 去吧。
4: 陈主任，
1: 陈市长，
4: 知道你忙，长话短说，曾副市长给我来了电报，你估计的对，
1: 上海那边的物价起来了。
4: 嗯，
1: 我们找周总理和黄副总理，以后的经济布局一定要把上海纳入最核心的位置。
4: 哦，什么意思？
1: 你看，上海是咱们的经济中心，靠近苏锡常，水运、陆运都方便。发展经济，交通是最关键的。
5: 陈主任，
4: 总理，
1: 总理
5: 市长也在，黄副总理来看看大家。
6: 哎，也行。
5: 大家都在忙，我们出去谈吧。
1: 请。
5: 西北、华北、华中、华东接连遭遇自然灾害。现在各地的物资都严重短缺，你们在解决全国物价之前，要先解决救灾的问题。
1: 灾情的消息传得很快啊，各地物价都在大幅的上涨。来，坐。从秋收到来年夏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对粮食物资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可财政赤字呢，仍然在加大。我们9月份又增发了货币，物价跳跃有很大的可能性啊。
4: 我今天来也是说这个事情。
7: 上海嘛，现在这20万的投机分子，他们是不会安生的。
4: 曾副市长来电报说，他们已经开始囤积居奇，恶炒物价。
5: 新中国刚刚成立，灾情、灾民、物价，哪一项处理不好，都会危及我们刚刚建立的新政权。这件事很重要，也很紧急。
7: 是啊，上海现在是全国的秤砣。陈毅市长，你这身上的担子的确是很重很重。这样，我再去叮嘱叮嘱荣毅人，盛皮华他们，尽可能的让各个方面都帮帮忙。
4: 多谢啊，
7: 应该的。
5: 陈毅啊，上海的物价一定要稳住，切不可让物价上涨过快，否则其他地区的物价就不可控了，恐怕会引起恐慌。你们要吸取7月份各地区受上海影响的经验教训。
4: 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我马上安排回上海。
5: 大家都看这儿啊，看这儿，看这儿，1、2、3，大姐，这还有几张底片，要我们到那边再照几张。
8: 孩子们，跟妈妈到那边再照几张照片。
4: 好，去吧。
9: 来，
8: 走，
9: 来，
8: 走。
4: 哎，
5: 来，
4: 好，去吧。
10: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毛主席的意思是你。
4: 我在北京的时候，陈云主任跟我谈过话，他建议我把上海的经济和工业搞起来。光是人民币增发这摊子事儿，就够我忙的了。
10: 大西南解放以后啊，有可能有效缓解华东地区的压力。
4: 所以说呢，上海的事关键时候还得要麻烦你了。
11: 这哪来的？
12: 我给孩子们做的。
11: 你这去了重庆啊，我们家那几个小馋猫可是要少吃好多好东西，这个留给最小的吃。
12: 哎，现在啊都提倡民主，都让我和这小的吃了，委屈你们，我可不干。这次一分开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说不定再见面的时候孩子们

0: 都成了大姑娘、大小伙子了，还真是舍不得。我跟你说个秘密，昨天晚上那几个小娃凑在一起，互相写留言呢。这段时间孩子们感情处得真是好，一会儿把这罐头高高兴兴的一吃，以后啊回想起来都是这香甜的罐头味儿。
1: 不愧是北大的高材生，心思就是巧。
0: 怪不得邓政委走到哪儿都离不开你呢。这次去西南啊，他不想带我们的，是我呀威逼利诱跟他说死也要死在一起。
1: 那邓政委不还是怕你吗？你还总说程老总是耙耳朵，我看啊邓政委也算一个，
0: 那挺好的。哎，我一直有个疑问，你是怎么看上程老总的？
1: 我是被他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所吸引，而且每次跟他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也亲身见证了他和同志们都拥有火一样的革命热情，让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而且啊，程老总还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写得特别好。
0: 那确实啊。哎，我跟你说，我第一次见到老邓的时候，还真没看上他。
1: 那现在怎么就步步不离呢？
0: 日久生情呗。有时候啊，挺为他们感到骄傲的。
2: 不光是老邓和程老总，
0: 还有千千万万的将士们。想着他们出生入死，坚韧不拔，有的时候就觉得要紧随他们的脚步，共同进步。
1: 是啊。
0: 分好了，让孩子们过来吃吧。
2: 孩子们。
3: 有好吃的，快过来！哎，这1000块钱的新钞票，从来没看到过。啊？搿会勿会是假币啊？
4: 老徐啊，这就是新发行的人民币啊。不。
3: 哎，你说这市政府好端端的发行什么新人民币啊？哎，
5: 这个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3: 为啥？
5: 那物价上涨，那晓得吧？啊，一些现金币，一些现发新钞，再打击人民，哎，生米子。
3: 你们说的这些，说的我脑袋都糊涂了。我就是想知道，就是你们说的和我们老百姓。 有什么直接关系？钞票跟铜钿嘞？那，听到这句闲话呢，面孔拉下来，像苦瓜一样嘞。完了，为了能开工挣钱啊，姑娘都送到东北去了，这下可好，挣的钱不值钱了。
6: 说来说去，还是原料紧缺。新货币发行之后，原来扩大的生产规模，现在又不得不减产，甚至是停产。
7: 把靠国外原料和市场。

0: 发展生产，转化为靠国内原料和市场发展生产的方针已是难以落实。
1: 华北华中多地遭遇自然灾害，粮食欠收，这个事情我在北平就知道了。

0: 的形势正在研究解决的方案，下一步啊，我们会在催促东北方面把调配的物资尽快的南运。
1: 崔师长，军老办有急事找您，
2: 请他进来。
3: 陈师长，你可得帮帮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2: 坐，秦老板。
4: 秦老板，
0: 来，秦老板。
5: 您说您的原料一出新加坡港口就爆炸了。
6: 新加坡港口的航线一直是我父亲在负责，
5: 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3: 有人在船上装了炸弹，船毁了，机器和新材料都掉进了海里。我已经收到电报，怎么市政府还没有消息？
2: 还没有。
3: 为了这批货，我特意向银行借了6亿的贷款。现在别说生产，即使复工，我连工人的工资都开不出来。所以，无论两位市长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希望能得到市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2: 你放心，秦老板，政府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解决困难。
3: 谢谢，谢谢。
4: 来了。

0: 放心了吧，先把饭吃了。谢谢。哎，你从北京回来，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开国大典，热闹吗？非常热。
1: 我现在一想起来，都热血沸腾。我把它画下来了，你看看。

0: 喂，好的，好的，再见。
1: 怎么了？
0: 公务局局长赵祖康打来的，他们会帮秦生红解决困难。
1: 太好了。
0: 送给你吧。
1: 吃饭吧。
2: 喂，罗部长。好，是。
3: 潘副市长，
4: 中央专线，罗瑞卿部长。
2: 罗部长，
5: 最新情报，台湾保密局行动队长潘立仁携刺杀陈毅市长的命令即将复活，责令上海市公安局立即布控调查，缉捕潘立仁，确保陈毅市长及市政府所有领导人的安全。
2: 是。
3: 怎么了？
2: 潘立仁回上海了，迅速调拨人员，加强陈毅市长外出安全警卫。
3: 是。
2: 马上召集社会处的干部开个会。
3: 好，
2: 我去趟市长家里，马上回来。
3: 好。通知所有人到局里开会。

0: 既然特务要来，你们又阻止不了，就让他们来嘛。但是来了，就不能再让他们跑掉。
1: 您放心，有我们呢，他跑不掉。
0: 那个潘立人，你们了解多少？
1: 上海解放以后，有很多破坏行动，都是他组织实施的。
0: 烧粮库、炸铁路，跑掉的那个。对。
1: 这小子心狠手辣，执行过很多暗杀行动，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暗杀老手了。
0: 再狡猾的狐狸，也不是猎人的对手。你们要全力侦破，一网打尽，全部都抓起来。
1: 是，师长，这个潘立人，在国民党特务系统里号称百发百中，无次不成，所以我们建议您和其他领导人增加警卫，以确保安全。
0: 不用惊慌，
2: 你可千万别大意啊！这个潘立人是数一数二的顶级杀手，这次来就是要刺杀您。
0: 短短的两个月，我们捣毁了保密局在上海隐藏的10几部电台，
1: 还锁定了嘉宾的线索，
0: 不要太高看他们了。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必须给您增派警卫。
0: 是啊，
2: 没这个必要。

0: 谁呀？小芳，
1: 你怎么来了？公安局的人都在找你。
0: 先给我弄口吃的，饿了。面条，面条行吗？
1: 行，都行，什么都行。
0: 好。

0: 你的最爱。
1: 嗯，哎呀，还是你了解我。上海最近怎么样？有什么新闻？
0: 倒没什么大新闻。你走了以后，上海市政府展开了反封锁的行动，大力展开精简节约。这一次整编节约啊，是动了真格了。陈毅带头实行，将自己的警卫员16人精简到6人。
1: 6个人？那是老天爷帮咱们呀。
2: 6个人，一个炸弹不都炸了吗？田国立呢？
0: 就是他，死抓着就不放，把你的画像发放到整个上海滩，啊，让上海的群众去举报你。啊，对了，还有，
3: 抓了我们不少人，我想，他可能是想探查你的下落。

0: 已经来到上海，上级责令我上海市公安局立刻布控、调查、抓捕潘立人。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侦破潘立人一案。
1: 国立，你有什么想法？
2: 这个潘立人长期在上海和江浙一带进行特务活动，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有利于他的隐蔽，我们追击起来难度很大。
1: 你的意思是？
0: 我是想，只要他有所活动，那么就必然离不开社会关系。我们只要把他的社会关系过一遍筛子，不难找到他隐藏的地点。嗯，
1: 大家的意见呢？老潘，你就布置工作吧。 下面我做一下分工啊，这次行动分三组，第一组加强吴淞口码头的控制，第二组梳理潘立人的社会关系，尽可能接触到潘立人的关系人，为我方准备，日夜蹲守，等待上门。第三组加大力度深入调查，一旦发现新的线索或潘立人的踪迹，立刻撒网捕获。
3: 是。
4: 局长，局长，
5: 局长，
4: 局长，
6: 局长，
4: 局长，
6: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
7: 局长，局长，
8: 武器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

0: 解决了工人的工资问题。
1: 很好啊，有些东西啊，对 A 来说可能是毫无用处，但是对于 B 呢，指不定就是救命的东西。尤其是现在物资奇缺，我们更要做好对废旧材料的再利用工作呀。
0: 陈云主任一再叮嘱我，要向您和陈市长好好学习。
2: 学什么呢？
0: 学习如何管理一个城市。
2: 管理上海是我的责任，也是你们每一个干部的责任。
1: 啊，对了，中财委啊，刚刚发来了先进管理办法。
2: 我也有事要找你们，来。说吧，罗瑞新部长的消息，那个潘立忍呢，又潜回了上海，最近出行要小心，注意安全。
1: 明白。
2: 说一下钱的事情吧。
1: 好，从10月以来啊，全国范围内增发的货币已经达到了11000亿元，可这灾害一起，又导致全国的物资紧缺，物价上涨，币值大跌。现在根据现金管理办法，紧缩银根十分必要。可是目前上海的物资储备啊非常薄弱，而需求量又很大。如果救市，我们的力量不够；但如果不救，又可能导致秩序的混乱。
2: 我从北京回来之前呢，专程去看了一下陈云主任，他再三的叮嘱，上海一定要稳住局面。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

0: 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

正是亚洲大陆中心区域的一条大河，行星尺度的时间序列里，塔里木河刚诞生数十秒，与现代人类的交集仅有几秒。滔滔长河摇曳于天地之间，串联起中国最广阔的内陆河水系，宛如佩戴在亚洲胸前的璀璨项链。这条大河气象万千，它从深邃的光阴里流淌至今，牵着生命的过往，又向广阔的空间奔腾而去，带着无数可能的未来。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砾滑落指尖，如海浪呢喃。一座面积近34万平方千米的沙漠，怎么凭空就出现了一条如巨龙般盘卧的大河？

0: 从和田市一路向北180公里，一红一白两座残丘与和田河比邻而居，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马扎塔格山，也被当地人称为红白山。
1: 蓝色的就是我们的位置。
0: 常年在昆仑山和塔里木盆地周边进行地质勘察的李鑫，对马扎塔格山的每一条沟、每一处断层都了如指掌。熬过无数岁月存在至今，不断受到风蚀、残败如丝的山体中，埋藏着塔里木河过往的秘密。
1: 这个应该是古晋纪的这个附足类化石，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贝壳，感觉它呢直径大概有10公分呢，还是比较大。
2: 我们现在发现的化石就是6500万年到2000万年之间，这个大概这个时期形成的。然后这个石膏层我们也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比较干旱的这个沉积环境。当时这是一片海，然后海慢慢消退了以后，这个水越来越少，然后慢慢里边粘度越来越高，这个石膏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硫酸钙慢慢的就沉积下来，然后就固结成岩石。

大地并不理会过往，海洋正是塔里木河曾经的模样。庞大的塔里木盆地曾多次呈现为海洋。阿克苏指喀什公路一间防站的后山，裸露着5.7亿至4.39亿年前的海绵礁块，那是塔里木河的来处。时间的源头难以触碰，地理的源头却可以企及。作为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天山是塔里木河重要的水量来源。塔里木河水量最大的支流阿克苏河的源头就在这里。天山深处，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的

0: 基卡尔冰川末端，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坐落在这里。每年大雪不在封山之时，46岁的韩海东都会从3000公里外的兰州如期而至。今年已经是第21个年头。
1: 我们现在科恰尔冰川的面积呢，大概在87平方公里左右，就是从冰川的末端一直到冰川的源头是有25公里左右，它是属于一个大型的冰川。我们在这里目前还是做一些冰川融水径流的观测，冰川近地区气象的观测。
0: 乘着天气晴好，今天韩海东要驱车去海拔3700米的科奇卡尔冰川消融区中段下花杆。
1: 你看这个草滩这个路呢，这个虽然是你感觉有点颠簸，但实际上已经算是高速了，很好走了。靠近冰川的路段呢，石头也很多，那才是难走了。
0: 山路崎岖，距离观测站不到15公里的路程需要1个半小时才能到达。

0: 这段修建在冰川侧砌物上仅够一辆车通行的道路，是韩海东花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自己开着挖掘机清理出来的。驾驶这辆18年车龄的老越野，独自与群山与冰川为伴，就是韩海东21年冰川研究生涯的真实写照。
1: 科恰尔它是处于这个托莫尔和汉腾格里山潮区，托莫尔分的海拔7435，汉腾格里峰的海拔6995，围绕着这两座高山呢，它分布着这个40多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那么这片区域呢，它阻挡了我们从北方和西方来的水汽，所以在我们山区呢形成了充沛的降水，所以呢这片山区呢也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山地冰川，总体的冰川的数量呢在600多条，其中我国这个境内呢有509条。

0: 天山，中国最雄伟的伟象山系，七百余立方千米的冰储量，近乎占据了全国的六分之一，比祁连山和喜马拉雅山冰储量的总和还多。
1: 塔里木河呢是比较干旱的地区，我们的出山径流里边呢60%以上都是我们的冰川融水，如果没有这些冰川的融水来滋润我们的绿洲，那么我们塔里木盆地这周围呢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0: 下花杆是观察冰川消融的主要手段。韩海东要通过蒸汽钻在冰川表面钻一个深度9米到12米的孔。在这孔内安装的热绝缘物质被称为花杆。
1: 准备要收拾完走的时候，我要量一下从这个高度一直到这个的距离。第二次来的话继续量一下从它到它的距离，因为冰面消融嘛，它会出路的长度会越来越长。这样后一次减掉前一次就知道，哦，这段时间有多少冰被消融掉了。

0: 我们做这个冰川水文，就是说想了解这个冰川它的融水随着气候会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这对于指导我们下游进行这个冰川水资源的规划都是有直接的作用的，有助于它来做这方面的一些评价工作。
1: 回到驻地，天色已晚，吃了简单的晚餐，韩海东就匆匆睡去。第二天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等着他。年初刚上山的时候，冰川观测站的部分房屋因为冬季的恶劣天气坍塌了，经过半年的时间才勉强修复。如今已经临近十月，韩海东要赶在下山前完成最后一项维修工作。
0: 当时我们实验室资助了进行这个冰川观测的一个塔。今年那场大风呢，把最上面那个字呢，它整个就吹掉了，所以就想把它补充上来，就是让它这个比较完整嘛。
1: 这个小工作间是韩海东最喜欢的地方，在这里他自己组装了适合冰川工作的增程式太阳能电动车履带车。
2: 这个车你只要电够基本还是可以的，还能跑个十来公里20公里。
1: 山上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大风夹杂着冰雹，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0: 一个人，一座冰川观测站。韩海东在距离塔里木河源头不到800米的地方，默默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是一份对塔里木河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很难想象韩海东是怎样度过这一年又一年，但家的概念总能让中国人情意互通。
1: 这个地方就像我的第二故乡，感觉到这儿就像回家一样。
0: 从韩海东的观测站一路向东数百公里，山巅往下便来到了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流经这里的开都河是塔里木河的源流之一。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4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好自己的家。如同所有的河流一样，塔里木河的众多支流也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涌入大海。它们相互交融汇聚，为冲出群山积蓄能量。为了给如脱缰野马般不受控制的能量套上缰绳，水利工程成为人类控制利用河流能量的主要方式。但人们并没有独占河流。清晨，塔里木河源流未干河上游克孜尔水库旁，毛比土拉正和同事们放水清塘，为一种神秘生物的繁育做准备。在这里保护着世界上仅存的5条野生原始扁吻鱼，如今它们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1: 那5条鱼就是2017年从努扎提河捕获，然后在这边进行养殖。现在是有3条雌的，2条雄的。现在为止，我们推算出来就是15到20年，这个全世界就只能找到这5条原种。
0: 扁吻鱼起源于3亿年前，有着古鱼类活化石之称。它仅一属一种，仅存于塔里木河水系。这个上世纪70年代采集的扁吻鱼标本，体长接近1.5米，重量超过50公斤。然而，过度捕捞和生存环境的剧烈变化，让它们的数量剧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鱼类。但命运的齿轮，随着这5条原种的发现，开始转动。每年4月底到5月上旬，克孜尔水库都会在扁吻鱼的繁殖季进行人工繁殖。
2: 就这是最好的卵，看到没有，金黄，这个是熟的最好的。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5尾野生原始种的基础上，新疆已经繁育出了扁吻鱼的子1代和子2代。
1: 我们克孜尔水库养的扁吻鱼现在是15万尾左右，达到新成熟，扁吻鱼数量在3000尾左右。
0: 今天，工作人员将对这个鱼塘中的15000尾扁吻鱼苗进行打捞，为放流活动做准备。放流范围覆盖扁吻鱼昔日全部的活动区域。
3: 好好好好，打个活扣，打个活扣。哎
4: 呀，好。啊，所以给他们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5: 干嘛了？谁给新疆
6: 的？慢点慢点慢点。把那个台抬起来点。

我很自豪，不管是我们单位也好，还是各界人士也好，就给我创造了这个条件，我很高兴，我亲手把他们抚养成现在这个模样，然后进行放流，相当于就我们科室所有的宝贝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0: 事实上，随着水利工程的广泛建设，新疆所有洄游性鱼类都面临着如何回家的问题。叶尔羌河上游昆仑山内坐落着拥有世界最高面板堆石坝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258米的坝高让其被称为新疆的三峡工程。这里生活着20多种鱼类，每年4月至7月，包括塔里木裂腹鱼在内的众多鱼类需要回到上游产卵。
1: 准备停，
2: 哎，慢点啊！
1: 好，落，继续停。
2: 大臂往右，往外面拉一点。
1: 好，停，停，好，大臂。
0: 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声指令，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大坝下的集鱼斗开始起吊，全自动生鱼机运鱼系统正式启动。
3: 它的原理就是我们把尾水的水抽到我们的集鱼池里面，它沿着我们那个幼鱼道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那个集鱼斗里面，然后我们再把它吊起来放到我们那个离集小车车斗里面，这就实现了一个集鱼。
0: 集鱼工作完成后，运送到坝顶的工作实现了全自动化。
2: 这边已经准备好了，那你们就起吧。
4: 收到，收到。
3: 下面那个位置提到坝顶，整个直线距垂直高度是164.8米，轨道有将近300米。阿尔塔什的 TV 机目前新疆来说最高的，它自动化程度非常高，我们按下呼叫器，它就会沿着我们地上铺的磁地轨道，沿着轨道它就会出来到达我们指定的位置。
0: 运鱼小车行驶到指定地点后，将会由塔吊最终完成投放工作。

九月的清晨，在距离阿尔塔什水利枢纽100公里，叶尔羌河下游的刹车线，天还没有亮，62岁的阿勒马斯就已经出门了。从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正式蓄水后，这一习惯就没有改变过。离家不到1公里的叶尔羌河防洪堤旁，就是阿勒马斯家的骆驼圈。如今养驼人是阿勒马斯的新职业。每天30公斤左右的驼奶，为他和儿子提供着1000元左右的可观收入。阿勒马斯一家祖祖辈辈都是村里的守河人。从他记事开始，在洪水到来的季节，就开始和爷爷父亲一起寻堤守河。枯水期孱弱无力务农时，

风水期狂烈暴躁催绿洲。千年来，叶尔羌河两岸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

0: 里木河流域分布着约1500万亩胡杨林，秋天在这片金黄的胡杨秘境中隐藏着危机。
1: 报告救护中心，木棉油包不当发生火灾，正确时长姐，
2: 干，
1: 报数，
3: 一二三四五。
2: 今天的扑火演练，
0: 虽然只是一场例行的灭火演练，
2: 辛苦了，
0: 但伊布拉伊木和管护员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干燥的原始林区极易引发火灾，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遏制火情，对于这片绿洲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
4: 训练的时

0: 农贸这个主要工作就是森林防火工作。小亚县这个灰杨林比较密，旅客比较多，森林防火的宣传工作，这些工作重要。
1: 我们是像开展的工作一样，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巡护防火卡点。
2: 今年44岁的伊布拉伊姆，
1: 还有就是我们的
2: 已经从事管护人的工作18年了。他和8个同事一起管护着135万余亩的野生胡杨林。在沙雅县一共有19个胡杨林管护所，他们的职责不仅限于森林防火、防止毁林开荒，胡杨林的病虫害监控、野生动物保护都是他们肩负的任务。
0: 现在我们这个林子里面这个马路比较多，现在多了，还有这个黄鸭，也就是野鸟、野兔、野鸡，这些东西。去年，这个我们这个胡林间，救了4头马鹿，今年就是我们救了1头马鹿。他们就是有些的是腿受伤，他们脊梁好，身体就是恢复了，我们就放回心。放回自然。
2: 伊布拉伊木在胡杨林中巡护的同时，同为管护员的妻子已经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管护所的位置往往比较偏远，夫妻同为管护员成了这里的惯例。今天是周末，伊布拉伊木的小儿子叶尔潘也来到了管护所。由于工作的原因，一家聚少离多。
0: 我们这个工作散假以后，孩子们都在旧校住模的时候，他们放假的时候偶尔的来，我们一管生活。

0: 拉依木的父母曾经是生活在这片胡杨林的牧羊人，如今作为守护者，他带着家人重新回到这里，仿佛是宿命的轮回，和父辈一样，他爱这里。
1: 明天就是后天，我们的子孙他们生活好了，我不算艰苦。哈里木喝的水不是水，这个奶好几百万亩地的直白的奶一样的。
0: 在大漠胡杨中穿行的塔里木河，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人们。
2: 你抱着重心撑，别掉下来啊！
3: 我已经滑下去了。哎，
4: 让你别滑，上来吧。
0: 滑沙是仲大为一家六口最喜欢的娱乐项目。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湖就成了一家人的天堂。2020年之前，曾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仲大为，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从事室内设计和园林景观的相关工作。一次自驾游中，仲大为和妻子喜欢上了南疆。
5: 那我得下去吧，他对对对，
6: 推不动，搂住他啊。
2: 应该来说，每一种环境都有一种独特的美，我们是比较喜欢这种苍凉啊，风景好的地方我们看了很多，但是能够找到一种内心的宁静，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
0: 这个地处沙漠边缘，方圆4公里之内没有任何人家的护林站，就是仲大为如今的家。他和妻子也有了新的身份，护林员。在塔里木河身边，仲大为的事业欣欣向荣。
2: 除了我们那个护林员有一个护林员的工资以外，平时自己还做一些这个育苗啊、防沙治沙产业化的推广工作，承包了

0: 1000亩的这个收缩地，用来种植这个中药材大云。冬天不是很忙吗？也会接一些散的设计类的单子。有网络，现在在哪都可以接单吧。
1: 这条面积达到5000亩的人工林，就是仲大为守护的林区。地主塔克拉玛干与库木塔格两大沙漠之间的这片绿色地带，被当地人称为绿色走廊。塔里木河是它唯一的水源补给。上世纪90年代，塔里木河下游河道断流频繁，两大沙漠以每年5米的速度迅速合拢。
2: 咱们这片主要是收缩，四行收缩，一行40公里，然后进行一个混种的一片，防风固沙的应该现在算是第一条战线。
0: 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就两大沙漠之间的距离不足2公里，是我们职工群众以及这个咱们护林队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艰苦努力，从最早的11公里长、200米宽，已经延伸到了现在5000多亩地。我们这个绿色走廊已经延伸到10几公里，每年的风灾呢明显的变少，降水量也在增加。
3: 没有意外情况的话，大概这一圈转下来2个小时左右。但是经常呢，可能有一些堵管的、爆管的，再一维修，可能就到天黑了。基本上2-3天就要查一趟。
4: 爸爸妈妈，妈妈。
1: 今天是中秋节，早早结束了巡护工作，一家人在这个不足60平米的小屋中忙碌起来。从2020年决定移居新疆，到2022年在塔里木河畔安家，再到2023年，小女儿仲新成在塔里木河畔出生，从此他乡成故乡。
2: 清代的时候，孙伯鲁写的《戈壁杂诗》，当时就是写新疆啊，就是他们西行的过程中写了这样一个，就是走了一万多里路。也是把这个就到了咱们这个地方，把这种辛苦啊、劳累啊、一身的尘土啊就忘掉，大概就这么一个心境。沙枣不辞丑，白杨相近高。鸟巢拱落木，兽骨尾秋毫。野步殊能见，长吟亦自豪。此行多胜旅，万里望尘劳。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一家的现在的这种状态。

进入沙漠地带后，由于地势相对平缓，河床泥沙较为松软，导致塔里木河剧烈摆动，在大地上画出了一条条优美的曲线，并由此形成了大片的湿地。

大小小的湖泊点缀在塔里木河沿岸，成为了沙漠中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也成为众多鸟类的乐园。

从玉里县开始，塔里木河便失去了来自其他河流的支援，孤身向大漠更深处挺进。2024年8月12日，随着大西海子水库泄洪闸闸门抬起，第25次第二阶段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正式开启。

0: 现在就是分两拨人，一拨人负责巡库，在家测水，就是入库的水量监测，还有出库的水量监测。剩下一拨人开展就是河道巡查。测桥上面大概。
1: 昔日中国西部最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一，因这项已经进行了25年的工作，而逐步缓解。
0: 多少？0.6。今年的计划下泄水量是3.5亿。在第一阶段我们下泄了2019万方，第二阶段截止到今天下泄了1.6亿了，今天下泄量是95立方米每秒。
1: 很难想象，位于玉梨县境内塔里木河干流下游，持续保障下游生态用水的大

0: 数十年间，人类的过度开发导致塔里木河下游断流，尾驴台特马湖干涸，下游以胡杨林为主体的绿色走廊锐减，走廊两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趋向合拢。在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用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错。国家层面的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在21世纪初启动，2004年，大西海子水库正式推出农业灌溉系统，成为中国第一座专门用于生态供水的水库。如今，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治理从干流下游向全流域扩展。
1: 在2000年的时候呢，它那个植被的覆盖率是874，现在已经翻倍了，现在已经是1780多了。
0: 想要更好地保护绿洲，除了稳定水源以外，还需要更了解这里的生物。在大西海子水库向南不远的沙漠中，一项吸引了众多科学家关注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着。对于胡杨林的未来而言，这项工作意义重大。
2: 从这儿我到这儿，沿着这个线我切过来，这就是一块，然后这个线到这儿，这是第二块，这个这到这儿第三块。
3: 对，
2: 那从哪挖到哪？要挖到这儿。
3: 就这吧。
2: 那就这个会长一点。这可能会有80公分。
3: 而且这个可能，这个长，但它下面空。
2: 对。
3: 然后这个它小，
2: 是
3: 这个小，底下也空。
0: 邓小雅正在和同事们以密集长方体的形式，对一颗30年的健康胡杨根系进行完整取样。
4: 这个项目主要是由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啊，以及科技部的一些这个研究项目和示范类的项目来做支撑的，已经进行了有43天了。我们在这个药方里面呢，要挑它的根，然后取它的这个土壤的根系土来做这种微生物方面的这个研究，然后有很多个长方体，最后组成一个像一个厢式货车一样，然后这样的取样方式来做我们的科学研究。
5: 哪块？
0: 15年前，邓小雅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塔里木河。
4: 我在塔里木河下游做干旱区生态水文过程与修复调控，持续是15年，没连续不间断，15年。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新疆人，在开都河边、孔雀河边长大，可能也是有一份情怀吧。
0: 将一颗30岁的成年胡杨的根系完整地挖掘出来，在世界尚属首次。这不仅是邓小雅15年来的心愿，也是几代中国胡杨研究者的夙愿。
4: 很多事情总是有人要去做的。就现在在塔里木河下游呢，研究胡杨的这个基因呀，包括基因遗传，包括育种、病虫害方面的研究非常非常多。但是对于它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研究特别特别少。胡杨是乔木，那么乔木的地下根系呢是非常非常发达的，而是很深的。做这种地下的方面的这种研究是非常非常难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不知道，但是我希望能后面有来者。
0: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塔里木河水远离这片胡杨林，降水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片胡杨活下来了，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生物。科学研究显示，在面临绝境时，胡杨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策略。
4: 胡杨的这个繁殖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性繁殖，一种是有性繁殖。那么随着这个断流了之后，水分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胡杨从有性繁殖演变到了无性繁殖。所谓的无性繁殖，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克隆繁殖。现在塔里木河下游90%以上的胡杨都是克隆繁殖。
0: 有性繁殖是胡杨通过种子传播繁衍的方式，年复一年，塔里木河水将胡杨种子带往4面8方，扩散为这个星球上最辽阔的胡杨林。但当河水断绝时，胡杨改为无性繁殖，在方圆数

0: 十米的受伤根系上萌生出几十株甚至更多的根孽苗。
1: 挖的这个苗是的母株是前方那棵树，这个树断根之后，然后这个是萌发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根孽苗，然后现在看它的这个根系走向基本还是
0: 根孽苗和母体连接，比种子繁殖生命力更强，
1: 这个
0: 成为胡杨自然繁殖的重要方式。邓小雅他们挖掘的这颗胡杨就是一颗克隆珠，
1: 像我们现在挖掘的这颗胡杨它也是克隆繁殖，那它的母株呢就在它前方。这树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能长30多年，并且它的这个冠形啊各方面的长势都很好，就相当于这个树为了科研献身了，我就觉得我们要把它好好利用好。
2: 历经43天，我们胡杨根系第一层的挖掘工作完成了。耶！
0: 随着最后一铲沙土的挖出，第一层根系土的清理顺利完成。来年，邓小雅将继续向下挖掘，她还计划将发掘现场建为展览馆，告诉世人塔里木河有着怎样的生命。
1: 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医生一样，医生给病人治病嘛，病人是在变好的，所以现在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环境是在逐年变好的。除了看到的，我们还有一些指标数据来说话，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并且是一件我自己很热爱的事情，这个就够了。
0: 秋天，塔里木河下游退水后的漫滩上，今年随着生态输水漂浮到这里的胡杨种子已经发芽。在被迫采用克隆繁殖数十年后，塔里木河水为下游带来了越来越多自然落种的胡杨宝宝。起于山巅之上，归于地表之下，百万年岁月中，南疆滔滔诸水横流四方，雕刻大地，生成矿藏，孕育文明，连通世界，如巨笔挥毫于天地之间，那是极致的艺术。塔里木河，虚实皆绚烂。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

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

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的。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一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在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二楼，夏燕秘密地见到了周恩来。这之前，他在德文报纸上看到的只是一张满脸胡须、戴着八角帽的军人照片。他和我重重地握手，我真的吃了一惊。难道这样一位儒雅倜傥，最多也不过比我大一两岁的人，竟会是党中央的军委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转战25000里的传奇式的人物吗？我端详着他，一时讲不出话来。

0: 这一年，夏言37岁。周恩来指示，夏衍协助郭沫若在上海办《救亡日报》，并亲自任命他为总编辑。这是1937年8月13日，夏衍与郭沫若等人在淞沪前线的一张合影。10天后，《救亡日报社》正式成立。
1: 我父亲在他离开广州的《救亡日报》的这个班子的时候，把他的私人印章交给夏公的，就是说你需要打我的名号的时候你就盖这个章。这是绝对的充分的信任，既是对夏公的信任，也是对组织的信任。
0: 救亡日报由国共双方共同出钱出人主办，发行量在上海一度达到3500份。在战争的炮火中，报社辗转桂林、广州等地，夏衍仍坚持写稿。新华日报登载的《广州在轰炸中》就是他的文章。救亡日报曾几度停刊。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每天一篇1000多字的社论，由夏衍亲笔。到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接近了8000大关。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此时，已是《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夏衍，在九龙坡机场迎接专机。他当天赶出来的特训，登载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待望着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面前了。一片闪光和摄影机发动的声音，外国记者喊了：“站近一点，大使先生。”毛泽东同志是健康而愉快的，蓝灰补充山服，巴拿马帽，站在飞机前面，频频向欢迎者含笑招呼。夏衍这篇80年前的新闻稿，至今读来，仍使这个重要历史细节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从1937年到1949年，除报刊撰稿、新闻采访，夏衍还出过9本散文集。他在自传中回忆，这12年的记者生涯是我毕生最难忘的12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12年。

0: 这是1949年第三野战军下江南的行军场景。5月24日，在江苏丹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对前来报道的夏衍说：“今天下午随大军进上海，文教接管委员会的实际工作由你负责。”这是进军途中，卡车上的夏衍，一身军装。部队进入繁华都市，为不扰民，官兵在街头席地而卧。夏衍以记者的敏感发文宣传，他写道：“我知道上海人是怕兵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怕兵如虎。可是现在一夜之间，他们被豪雨中不入民家、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感动了，这就是民心。”
1: 是啊，我当时在上海读初中，那天我出了家。

0: 们就看见地下睡着解放军啊，完全不干扰老百姓。这个上海百姓第一个印象太深刻了。
1: 当年士兵侧卧街头的场景已载入史册，而夏衍笔下的大军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周恩来指出，对全国来说，上海占据着文化艺术的半壁江山，文教方面的接管任务是繁重的。从1949年五月到十月，是夏衍一生中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刻。
2: 1949年九月21日，在人民的
1: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为华东区代表，夏衍亲笔记下会议决议的重要时刻。10月1日，开国大典，夏衍在天安门城楼上拍下了这张照片。49岁的夏衍用陆游晚年“一尺缕遥幽绝肉，双眸虽涩尚丹书”的诗对比，说自己一个牙齿也没有摇，眼睛还可以看小五号乃至六号字的书，自我感觉还有一股锐气。1954年11月初，中央任命夏衍为文化部副部长。真正让夏衍高兴的是，在文化部他分管外事与电影。那个时期，夏衍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与之相关的各个场景。当然，他的最爱还是文学创作。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夏衍将他的短篇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剧本。今天，当年的手稿仍清晰可见。
3: 痕迹，所以我也认为香烟是
4: 在取过来的时候，我翻阅这个《祝福》的电影剧本手稿，我就发现这份手稿上的改动增补要比我想象的少得多。就是我发现夏衍老非常非常熟悉电影，非常非常熟悉电影语言。因为你看啊，这个电影剧本里面，好，灯光起，这个黑暗的什么什么，证明他在创作的过程中那种沉竹在胸、烂熟于心的这种心态、这种气势，你看手稿就可以阅览纸上。
5: 在5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呢，把那个鲁迅就看得特别的崇高，就是鲁迅的作品改编100%尊重原作的，你一个字也不能动的。但
1: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亡夫丧子，命运多舛。
6: 阿玛，
1: 有人劝他给土地庙捐钱免灾。祥林嫂捐钱为土地庙修了门槛，她憧憬着未来能改变命运，可是却没有等来那一天。
7: 哎呀，祥林嫂，谁叫你端的？
8: 太太，我捐过了。
9: 不要啰嗦，下去。
8: 我捐过，捐了10吊，一年多的工钱呢。
9: 你捐100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

0: 夏衍剧本中的祥林嫂冲到土地庙，绝望地盯着那个门槛，那是他全年的血汗钱。祥林嫂怒不可遏，挥动门槛。
1: 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说，鲁迅原作没写这个，你给他加上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啊？那我记得夏衍他说，我认为啊，一个好的编剧是应该把原作身上一些潜在的但是他作者没有写出来的那些因素呢，

0: 把它释放出来。祥林嫂这个人身上，她是有那样的一种反抗的性格的潜质的。她那个公公家把她给绑到那山里，嫁到贺老六那儿，她也是拼命的挣扎，最后一头撞到那个桌子的脚上。她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反抗吗？对吧？她既然可以用脑袋去撞那个桌子，她为什么不可以拿那个菜刀去砍门槛？"
1: 其实夏衍主要呢是在讲，就是如何改编名著。他说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名著你要尊重原著哈，所以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是不是就不能动了呢？如果你很深刻地理解了原著的精神，你可以做一些删改，删是必须的。
2: 在祝福小说的改编中，夏衍设计了弱者的反抗，祥林嫂至死的不甘。新家的这场戏在影片中诠释得颇为经典。1951年之后，夏衍就一直在思考，在电影创作中不能再采用自然主义，人物塑造的线索应努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这是1957年的夏衍，闲暇之余抚猫在怀是他的偏好。1958年，夏衍决定要把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林家铺子是茅盾1932年写的小说，
0: 那样的一个年代，就是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这个盘剥，小资本家对更小的那些小业主的盘剥，他的那个剧本那种细腻啊，对于时代的这个气氛传达之准确，还有就是对于人物心理的那种琢磨。

0: 电影中的林老板既是片中的主角，又是一个小人物。他经营的林家铺子迎合着八方来客，主人公人性的多变在夏衍笔下活灵活现。
1: 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林某人还能不爱国吗？这一点我完全懂了。
2: 林老板，我不愿意伤和气，今天晚上你要不把这笔账结清，
1: 那不行啊，我现在就等天用了，我们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别人呢。
0: 在表演上，夏衍要求准确把握角色。
1: 大家坐吧。
0: 他告诉演员谢天，对于林老板这个人物，既不能演成十足的正派，也不能演成十足的反派。
3: 你看，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1: 怎么见嘛？
3: 让我们用欢笑。
0: 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两部影片的主演于兰曾回忆说，他演江姐时，夏衍对他说，不要演成赵一曼，也不要演成刘胡兰。
4: 夏衍对我亲口说，他说毛公写林家铺子这个地方这个环境我很熟，这个小桥啊、流水啊、这样的人物关系啊、人的形象啊，他说他自己是信手拈来的。

0: 今天，林家铺子当年的外景地，水乡的烧工对这部电影还在津津乐道。
1: 林家铺子嘛，
2: 印象有的，
1: 你跟我妈妈参加过。
2: 我知道他是过群众演员，是我们南宫镇拍电影的很多的。
0: 林家铺子既是夏衍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艺术精品。

0: 这是香港大公报对影片林家铺子的一段评语，文中尤其提及夏衍那支笔素有契诃夫风，潇洒淡逸。
1: 夏公呢，他曾经跟我讲，他说这个契诃夫是非常伟大的作家。契诃夫，我问他

0: 我说：“那你说这契可夫好在哪儿啊？”他说：“说起契可夫有三个词，第一个词是简洁，第二个词是简洁，第三个词还是简洁。
1: 简洁是夏衍一贯的文风，也是他作品的个性特征。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在夏衍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事业空前繁荣。

0: 1961年6月，在北京香山电影人的大合影中，周恩来总理赫然在列。这是现场的一张快照，总理对中国电影成就的赞许尽在不言之中。周恩来说，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1960年，夏衍的工作依然紧凑而繁忙。在这一年的8月7日，他当选为第三届中国文联副主席。可是，从1965年初开始，他实际已赋闲在家。一年后，夏衍失去了人身自由。长达8年多的逆境，夏衍对横逆之来一直以止水宁静之心坦然处之。晚年的夏衍总说：“自反而锁，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再回到北京南小街的家中，已是1975年的8月，此时的夏衍将满75周岁。
1: 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70几岁了嘛，那张是我们搬到了那个北小街了，就是我们搬了新房子了，就是带着那个合了个影。所以他不是有一句话嘛，他就说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嘛，这句话。我记得这句话后来还被《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用过，他还很开心，他说用了我这句话。
0: 在荆棘中前行，在泥泞中作战，清瘦的夏衍再次出现在公众的眼前。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4年。夏衍受邀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再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留影的他，已84岁。1985年是夏衍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5周年。这是第4届金鸡奖、第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影像资料。
1: 建国以来，中国电影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
0: 耄耋之年的夏衍还在坚持着他的电影之道，仍在期许着中国电影的未来。对此，《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印象深刻。当我面对他时，我便深切地感受到他身上流溢出的性格力量。一个九旬老人，身躯那么瘦小，瘦小的几乎让人难以相信，就是这样一个身躯里，还活跃着思想，还有敏感的神经，感应着现实生活的脉络。作家王蒙说，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这是1992年生日那天拍摄的照片。

0: 93岁的夏言已不再是当年翩翩的少年，生命的华章正如他此刻脸上灿然的欢颜。1994年10月31日，夏言在北京医院迎来了95岁生日。与此同时，轮椅上的他接受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病中的夏言坚持以正装出镜，内衬红领，抬手示意，仪容举止一如既往。对国家有杰出贡献，不仅指夏言创作的电影作品而言，更是他作为先驱者向世界传播中国电影，热爱扶持新人的一生。
1: 79年的时候，他79岁，指导着我们《梅林星火》。第一次见面，我还记得，说你们两个年轻人写了这个作品很不容易，尽管是有一只眼睛几乎是看不见，他看我们的东西啊，他基本上是这样的，就在眼前才能看见，他就是这样看。
0: 夏言对梅岭星火的剧本逐字逐章做了修改，还十分认真地给作者写了回信，直至影片播出。

0: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知名导演与编剧都受过夏衍的提携与惠泽。夏衍曾为中国电影的推广与交流出访世界各地，他的作品也受到包括世界进步文艺家的尊重与认可。
1: 1983年日本に訪問された時に、私はずっと花園先生に随行しました。3週間。有名です。有名です。私はね、例えばリンジャポーズとか、それから早春の2月とかね、随分映画見ました。上海の、上海なんだっけな。
2: 上海屋檐下。
1: 对，それも見ました。特に花園先生は、日本の文学もたくさん中国に翻訳しました。
0: 夏衍的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话剧、电影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说，她的一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3: 他喜欢啊，他就是每天那猫都在旁边啊，那猫可以他写着稿子就从他手稿中踩过去啊，然后尾巴就打在他头上了呀，就那个就是他写《揽巡旧梦录》的桌子。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人都要学会搀他，包括我们小孩，因为他随时旁边有人，他身旁边是不能离开人的。
0: 1992年，夏衍在《无题》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静下来想想，我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的人，居然能活92岁，实在有点奇怪。1995年1月20日，夏衍在病房立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他对众人说：“我活得够长了。”该回杭州老家了，骨灰就撒在钱塘江吧。这之前，他将自己价值不菲的收藏和油品尽数捐给国家，无需任何补偿。夏衍在临终前曾数次昏迷，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的人焦急地说：“我去叫大夫。”听到这句话，夏衍却突然睁开眼，艰难地对那人说：“
4: 不是叫，是请。”

这是他最后留下的人格遗言。如夏衍所愿，1995年10月31日，夏衍的骨灰撒入钱塘江。一代巨匠最终回到了少年的福地，生养他的故乡。

烟草燃烧的瞬间，多种致癌物质同时释放，哪怕只吸一口，危害也已悄然发生。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已正式施行，医院、商场、学校、公交车、电梯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共享无烟生活，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他在颠沛的乱世架起艺术与科学的桥梁，坎坷沉浮之中成就中国民族气派。他是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也是桃李满天下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他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美术承前启后的文化先贤，艺坛巨匠吴作人。中央美术学院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它在源源不断输出美术人才的同时，也书写了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的重要篇章。

0: 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第三任院长吴作人的雕像，手持画笔，目光眺向远方，将吴作人谦谦温和、孜孜以求的形象永远烙印在了央美人的记忆中。
1: 吴先生是一个很有修养、很有文化的一个老一辈的艺术家，他在

0: 作用，既传播过来西方的文化和油画，那么又把各方面的做人、他的为人、他的思想、他的文化都无形中的传给了我们。
1: 在美术界他是个儒，他在追求的含蓄、追求的高逸、追求简约，但是同时你注意了没有，他的国画也很通俗，他取得了大雅和大俗的统一。
2: 在长达60余年的辉煌艺术生涯中，吴作人不仅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也以画笔丹青为时代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艺术佳作。然而辉煌的艺术成就的起点却是一片灰暗的童年。1908年11月3日，吴作人出生在了苏州一户清贫的读书人家。吴作人的父亲吴调元曾是清朝末年苏州巡抚衙门管理财政的官员，由于他支持维新变法而被守旧派记恨，在一次赴宴时遭人投毒，被害而亡。父亲突然亡故，给年仅3岁的吴作人留下了无尽的悲痛。他在《艺海无涯苦作舟》一文中回忆道，父亲一死，留下了祖母、母亲两代寡妇和9个子女，11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我那刚刚14岁的长兄吴之平身上，长兄只好半工半读养家，两个姐姐被生活所迫，不得不远嫁他乡做童养媳。所以那被人们称为黄金时代的童年，在我的脑子里却是一片灰暗。最艰难的时候，吴作人一度辍学在家。自学之余，他最喜欢探索阁楼上的新奇世界。我记得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翻阅祖父遗留下来的、为父亲所珍藏的两个大画箱，那里面有许多祖父的画和大款未用过的宣纸，还有不少笔墨颜料。吴作人的祖父吴长吉是晚清苏州知名的花鸟画画家，他的作品色彩明丽，格调高雅。祖父的遗作让9岁的吴作人如获至宝，开始摸索着自学绘画。
3: 小时候他是喜欢画画，一天到晚在画。我奶奶呢就对他有意见，他还是要偷偷摸摸的躲在角落里去画，有的时候坐在马桶上也画画，经常画素描，画得很好。
2: 1925年，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爆发，17岁的吴作人联合同学用画笔讽刺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阴谋与罪行。这段经历让吴作人意识到了绘画可以作为武器为人民发声，便又萌发了学习画画的想法。但是学画的愿望遭到家人反对，无奈之下，吴作人选择报考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系本科。
4: 因为建筑系每个礼拜当中有几堂绘画课，加上建筑系当时系主任的在法国高等美术学校的一个高材生，所以他就冲着这两点的话呢，报考了建筑系。尽管考上了，心情还是郁闷，没有达到自己特别想学绘画的一个目的，加上天气比较炎热，就得了暑疮，以至于呢完全错过了能够报到的一个机会。
2: 待到腿疾痊愈，吴作人终于说服了家人，坚定地走上了学习美术。

0: 住的道路，并说饿肚皮也要画。1927年的一天，吴族人看到私立上海艺术大学的招生广告，宣称徐悲鸿在美术系执教。当第一次看到刊登在报上的徐悲鸿作品，吴族人心中就萌发了拜师的想法。于是他毅然前往就读。尽管开学之后，学校并没有履行徐悲鸿亲自授课的诺言，但是吴族人仍选择留在这里学习西方美术，还结识了一位对他影响深刻的老师田汉。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曾在私立上海艺术大学教授西方戏剧和文学，后被推举为校长。从小就对文学颇感兴趣的吴作人选修了这门课。在田汉的启发下，吴作人不仅了解了西方著名文化先驱的作品，还接触到了反映劳苦大众、反映无产阶级的普罗艺术。
1: 他是一个同情弱者和同情劳动人民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孤独的脱离群众的人。他认为如果他有可能，他应该为他们去呼吁，为他们去描述，为他们去叙述，为他们去分担这样的苦难。那么这个是他的人生的态度。
0: 普罗艺术所倡导的核心与吴族人早年的艺术理想和感受极为契合，使他更加坚定了艺为人生的信念。不久后，吴族人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2: 正好有一天的话呢，徐悲鸿要到这个学校来做演讲，演讲完了以后就对田汉说，我想看看美术系的学生的作品。这个时候，这个徐悲鸿在看低年级的美术作品的时候呢，就能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他忽然在一幅素描作品下面停留了，看了半天，就问：“这是谁画的？”周围的同学都说：“这是吴作人画的。”徐悲鸿就说：“能不能够请先来我看看，我见见他。”
0: 初次见面，徐悲鸿给予了吴作人很高的赞赏。他先是当众称吴作人的画作有致广大、近精微之感，随后表扬他有非凡的观察力和创造力，是绘画上的天才。最后，徐悲鸿还将自己的名片赠予吴作人，邀请他去自己的家中做客。徐悲鸿的赏识和培养，不仅使吴作人在艺术上突飞猛进，还在给徐悲鸿担任助手的过程中提升了对绘画的认知。同时，他的形象也伴随着徐悲鸿的经典作品《田横五百士》被划入了中国美术史。吴作人与徐悲鸿以师生的关系相识，之后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相识相交长达26年之久，不仅仅是中国画坛上的一段佳话，也成为了中国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褪去了灰暗童年的阴霾，20岁的吴作人意气风发，他终于在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上寻找到了栖息的港湾。但是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吴作人的艺术生涯也将随着时代潜伏的汹涌发生转变。自1927年秋天开始的2年里，吴作人接连经历上海艺术大学停办，后就读的南国艺术学院停办，又因参加南国社活动被中央大学取消旁听资格，逐出校园。

0: 离开中央大学的吴作人，已经在南国精神和徐悲鸿艺术思想的影响下，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进步青年。在他看来，艺术要代表先进的思想，要为社会的前进起推动作用。于是，带着发展普罗美术的思想，22岁的吴作人决定前往法国留学。筹备出国期间，田汉伟、吴作人出具大学文凭证明，徐悲鸿为他奔走办理证件手续，家中二哥则为他和五哥筹集赴欧路费。在田汉等诗友的目送中，吴作人登上了开往欧洲的巨轮，开启了西学的艺术生涯。巴黎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和浪漫之都，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艺术家们向往的圣地。1930年5月1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吴作人从马赛港登陆，抵达巴黎。作为欧洲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此时的巴黎不仅是欧洲古典艺术的宝库，也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孕育出了崭新的艺术思潮。面对眼前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文明景象，吴作人既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又忐忑不安。在仰望西方文明和艺术的同时，他的内心深处希望有朝一日东方艺术能够闪耀世界。正是这份在当时看来十分遥远的理想，驱使他急切地敲开西方艺术的大门。
1: 我爸爸呢，他是留法的嘛，留法的跟我爸爸是同学嘛，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嘛，他也最早是在那儿学的。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子，同学关系很亲切，而且学习都很执着，大家都为了自己的追求，艺术的追求在尽力。
0: 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现代主义艺术已经盛行，但公立美术学院依然将传统造型作为入学的基础。因此，摹写古典雕像和石膏像的素描，成为了吴作人进入西方美术学院的必修课。在巴黎的日子里，吴作人废寝忘食地临摹了大量西方经典，这批古典雕像素描习作充分展现了吴作人潜心揣摩大师原作后素描技巧的提升。与他留学前的习作相比，无论是形体结构的把握，还是塑造人体轮廓线的笔触，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长期过度用功和营养不良的吴作人病倒了。为了节省用钱，他常以房租中包含的2块面包做早午餐，晚餐则要等到食堂快关门时买一份2法郎的土豆充饥。
2: 后来他就突然间病倒了，起不来了。起不来以后呢，房东就看他挺可怜的，给他做了半只鸡给他吃。他吃完了，他马上觉得精神就恢复了。
0: 第二天，吴作人便挣扎起来，画了一幅餐巾习作，还特地用法文写了一句：“今天我病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吴作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全球著名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并被西蒙工作室录取。但是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学费昂贵，吴作人以供养学所赚取的零工收入仍不足以解决经济问题。
3: 这种情况下被在国

0: 国内的徐先生知道了，徐先生当时就托比利时公使帮助一下吴作人。正在这个时候呢，跟这个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巴斯天呢那儿打听到了，他们学校里头还有一名庚款助学金的名额，等待人去申请。
1: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始创于1711年，是比利时乃至全欧洲最古老的美术学院之一。迄今为止，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艺术大师，如梵高、詹姆斯·恩索尔等享誉世界的著名画家。1930年10月，来自中国的吴作人进入了这座艺术殿堂，开始了长达4年的学习。如果说因生活窘迫无奈离开法国的吴作人是遗憾的，那么来到比利时的他用实力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吴作人不仅无需为高昂的学费发愁，还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位伯乐巴斯天。巴斯天是吴作人留学期间最为重要的一位老师。吴作人在回忆录里记录着自己对巴斯天深深的感恩之情。如果说徐悲鸿先生给我奠定了素描基础，那么巴斯天则给我奠定了油画基础。作为比利时当时最负盛名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巴斯天在第一次看到吴作人的习作时，便给予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很高的评价。
0: 他手下有50-60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同学，他说：“孩子们，你们过来，给你们看一看这位中国同学的习作，他将来会成为你们的榜样。”
1: 吴作人的绘画能力打动了巴斯天。入学第一天，他便在巴斯天的允许下跳过基础素描班，被破格录取至美术学院的油画高级班学习。不久，吴作人便以惊人的成绩在学院创造了一段传奇。1931年，在暑期全校大会考中，吴作人以油画习作《男人体》荣获第一名，并摘得了金质奖章和桂冠生的荣誉称号。这意味着吴作人仅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这所学校油画专业9年制的所有课程。
2: 苏联的一个美学家很有名的，叫尤军博士，他到美术学院来讲学。他看到吴作人先生在比利时当时画的这批画，大为惊讶。他跟我们学生说：“说这个太不得了了。”他说：“这个画放在欧洲任何一个博物馆里都不逊色。”
1: 在修完全部油画课程的同时，吴作人还完成了服装史、艺术史、文学史、建筑史、解剖学等多门公共必修课程。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造型能力，他还系统学习了雕塑，同样取得了第一名的傲人成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4年时间里，吴作人不仅全面提升了艺术创作能力，还全面掌握了一整套欧洲美术教学体系和教育方法。在学业日益精进的同时，吴作人也在美丽的布鲁塞尔邂逅了一段浪漫的爱情。这位美丽的女士名叫李娜，是吴作人的第一任妻子。二人相识于画展，李娜不顾姐姐反对，毅然选择与吴作人结婚。李娜的出现给吴作人的留学生活增添了斑斓色彩。吴作人为了新组建的小家庭，更加辛苦的工作。

0: 1934年，因遭人妒忌，吴作人的庚款助学金被停发，只能暂停学业。此后，他靠着担任巴斯天的壁画助理和在儿童玩具店打零工为生。1935年，吴作人接到了徐悲鸿的亲笔信。徐悲鸿在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此次来信力邀吴作人回国任教。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本就是吴作人的愿望。不久，他便辞别了巴斯天，携妻子李娜一同登上了归国的游轮。
1: 这一代人的话，他们实际上心中啊，都带着民族的一种希望和国家的委托去学习的，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学完了以后就回归祖国，为国家服务。那么他就是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选择到西方去学习，并且在西方学到西方的这个当时能够学到的一个最好的质量和程度，然后呢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带回自己的国家。
0: 1935年8月，吴作人和李娜抵达上海，与家人短暂相聚后前往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的吴作人主要负责教授4年级油画和1年级素描。在南京的日子里，吴作人的生活忙碌且充实，他在教课之余创作油画，搞舞台设计，撰写文章，特别是参加了几次画展获得好评后，建立起了为人之师的信心。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77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作人与妻子跟随中央大学前往重庆。在目睹了战争中的家破人亡、国土沦丧，吴作人与陈小南、孙宗卫、夏林、沙棘同一行5人组成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以画笔记录抗战将士的形象，鼓舞抗日民众。他还在报刊发表文章，呼吁艺术家走出象牙之塔，以笔作刀枪，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1939年5月3日，日寇开始对重庆进行大轰炸，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几个月后，李娜产下一名男婴，不久产后虚弱，旧病复发的李娜病逝。几天后，还未满月的婴儿夭折。吴作人悲痛欲绝，左眼一度失明，幸而周围的朋友们向吴作人伸出援手，同他一起作画谈艺，陪他一起挺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艺术缓解了吴作人的痛苦，眼疾渐渐好转，但是在重庆的住处接连被日寇轰炸，吴作人只得在重庆凤凰山山腰的一座废弃碉堡中安身，一腔悲愤化为笔下一张张画作。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重庆大轰炸等作品，记录了敌人灭绝人性的屠杀罪行，也体现了吴作人化愤怒为艺术、向敌宣战的顽强与不屈。栖身山间小楼的吴作人，在内外交困中意识到，狭窄的画室和教室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创作欲望，甚至束缚了他的表现力。此时，来自祖国大西北、有着精密线条、考究色彩的传统绘画，闯入了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这是我新买的粉，
1: 拉倒吧，螃蟹给的吧？
0: 没有，
1: 香不香？
0: 来，等着啊。你找谁呀？
2: 我找冬梅。
0: 我就是啊，你是？
2: 大哥，这让我来的，他说他救过你。
3: 找他指定行，他欠我一条命。我这夜来好开了十多年了，镇上的姑娘们但凡有事儿，都会来找我。也只有我能罩住他们。
1: 进来说话。进去吧。
0: 小心啊。小心头。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都叫出来搜查。
1: 哎呦，搜什么呀？这大白天的。
2: 搜抗联、共党，
0: 赶紧的。
3: 哟，庞爷，瞧你这笑话说的，抗联不去抓鬼子，大白天的
1: 来我们这儿钻什么钻啊？
0: 有这话啊？走。
4: 哎，要干啥去？
5: 干嘛呀你们？啊，带钱了吗？别想要抢啊！庞爷，干我们这行的，图的是钱，所以藏人呢，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儿。不过呢，我们靠着您讨生活，指着您，自然就尊着您，让您搜。可是话说回来了，这姐妹们好不容易攒下些血泪家当，这万一要是碰了摔了，那我就到您府上，找你们家那母老虎，把您的好事儿好好的抖了抖。
0: 哎，搜！
5: 哎，你还真往里走啊？
4: 哎，小兔崽子，你破坏我东西！

0: 常年，每天看你这么辛苦，真是心疼你啊。
1: 唐爷，要不你让他们慢点送，
2: 你去我屋里，我给你换换滋味。
3: 哎呀，行，
1: 哎呀，唐爷，来嘛，
0: 来嘛，
3: 别动手，执行公务呢。主任，我看上你了。哎，主任，看上你了。
4: 唐爷，
3: 别动手！
4: 哎呀，
3: 哎，差不多得了，赶紧走了，赶紧走！去！别动手！赶紧走了！去！上一边！
4: 别
3: 动手，抓你！
4: 别走啊！
1: 哎，干啥呀，唐爷？你走了？
5: 哎，这小手，水灵的。回头我找你啊！
1: 带钱来啊！
5: 往前。
3: 干什么呢你？
1: 干。
3: 干什么呢？
1: 快来呀，唐爷！
6: 冬梅姐，这次太感谢你了。往后只要有我大阔吃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咱姐妹们饿着。
0: 嗨，说这话都说俺们无情，咱姐们也侠义一回了。
7: 瞧这个，
8: 叔，这是哪儿啊？

0: 这儿的掌柜啊，是俺的一个旧相识。你呢，跟他说了，你是俺的侄子，在这儿先借住两天。啊，
1: 嗯，
0: 你现在这儿劳教。
1: 那福庆和云虎哥也在这儿呢。
0: 他们有自己要忙的事儿。
1: 那你呢？
0: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我就怕再找不着你们。
0: 不是啊，既然已经把你给找到了，就再也散不了了。就算你想走，俺也要把你给拉回来，在这儿踏实待着，有事儿俺会招呼你的，啊。

0: 老板，要不要找几个人过来看着？
1: 不需要人，有人反倒显眼。这个村子空了，没有人会想得到。明天开始，找人陆陆续续的把货带出去。啊，
0: 好的，老板。

0: 稀罕东西你哪儿弄的？
1: 俺背这家伙事儿就知道烂溜达呀！哼，云虎不在就扰。不在，吃都堵不上你的嘴。
0: 哎，你别都吃了，给云虎留一块半块的。
1: 一共也没几块儿。
0: 啊？
1: 留。排长，小棍儿呢？咱们跟你一块儿回来。小棍儿神枪手，打起仗来一个顶俩，您

0: 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他不愿意跟你回来呀？
1: 他愿意。
0: 那你咋不把他带回来啊？
1: 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是啥把他给吓着了，魂儿不在家。这时候让他来参加咱这任务，不合适，再把他给惊着了，还是让他回回魂吧。
0: 那我去找他去，哪儿凉我给他捂哪儿，我把他魂儿给他叫回来。
1: 青儿啊，你是个好孩子，心善，人缘也好，就有时候爱犯愣啊。
0: 你就直接说我缺心眼就行，我不生气，我都吃你核桃酥了。
1: 哎呀，自打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啊！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云虎是老大，遇到事儿自个儿能拿主意。但有时候一根筋，这筋搭错了呀，也犯糊涂。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那闺女兰花儿。她被土匪给绑了，还能撑起这四梁八柱，愣拉出一支队伍来。他有改天换命的本事啊，可惜了。
0: 啊，排长，你今天咋想起说这个了？
1: 哎，唠着唠着不就唠到这儿了吗？想念叨念叨。
0: 那你再念叨念叨，老谭和小棍儿。
1: 说实话，咱没照顾好他们。德远向来是个独来独往的性儿，你瞧现在，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正生活，啊，给别人卖命，他不知道受了得有多大的委屈呢。好不容易挺过来，现在还跟咱们讲良心，不易啊。
0: 嗯。

0: 小棍儿那是家里的老疙瘩，啊，人小鬼大，但是他得有人把着，要不然这路走不稳当。遇到个什么沟沟坎坎的，得有人扶他一把。哎，指导员，
1: 指导员，
0: 老罗，哎，
1: 好消息啊！苏联占领了柏林。
2: 德国投降了，啥时候的事儿？就在刚刚，上面第一时间发来的电报。嘿，同志们，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快到了。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向红军和红海军部队宣布，1945年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了，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0: 王五法官，王五法官，王五法官，你又吵吵啥？到底咋回事啊？
1: 出大事了！
2: 那咋的？日本兵又来了！
1: 你说明白啊！
0: 河边出事了！
1: 那边咋的？
0: 河边
1: 出事了！
0: 河边出事了！
1: 河边出事了！
0: 河边出事了！
1: 河边出事了！
0: 河边出事了！
1: 河边
0: 有人！
1: 有人！
0: 看到吗？看到吗？

0: 前两天还活蹦乱跳的，有说有笑的。你说这造的是啥孽呀？真是白瞎这孩子了。
1: 你走开。

你看看娘，好不好？你看看娘，干啥呢？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看看娘，你看看娘，你看。

0: 赶紧找个阴阳先生给超度超度吧。下辈子托生到这好地方。王爷，你这个卡牙的做主啊，这到底咋回事啊？
1: 咋给你做主啊？这孩子贪玩掉水里了。
0: 不对，是被害了以后扔水里。王爷，你看，这是怎么不？
2: 这可不是你说的掉水里淹死的，这孩子是被人害死的呀！
0: 王爷，谁要害我的孩子？啊，他为什么要害他？你说我呀，王爷！
2: 王爷，
0: 这是松林镇的事儿，你不能不管。
2: 对，你得管呐。
3: 松林镇上的事儿，不是我都能做得了主的。 谁知道这孩子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
0: 就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你说话啥意思？你知道啥？
3: 我啥也不知道。

0: 侄儿啊，
1: 这么晚找我，啥事儿啊？
2: 烤鸭子咋死的？
0: 你就别问了。
2: 啥叫别问？身为父母官，事儿事儿不办，伸手拿钱倒是一点都不疼。他到底是咋死的？
0: 侄儿啊，我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不是土地爷，我可不是啥事儿都能办的。
2: 干牙子脖子上的伤一眼就能看出来咋回事，你睁眼说瞎话，你不怕半夜睡不着觉吗？
0: 那我不是惹不起吗？
2: 啥惹不惹不起？你惹不起，我惹得起。
0: 你要干啥呀？
2: 我问你，啥叫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看了啥？听了啥？你到底知道啥？
0: 你别逼我了。
2: 旁眼。

0: 我平时没少孝敬，图的就是你能护大伙周全。人命除了，你得给个交代，不能一推六二五。松林镇上谁家没个孩子？管他野狼、油猪、大马猴子，回头再叼了别家孩子走，都来找你算账，你能顶得住吗？哎呦，
1: 小点声。
0: 王四海，就若把话撂这儿，你要是不说明白。
1: 钱你拿不走，人也别想走。那朱老板不是朱老板，那朱老板是，他是日本人，这名叫川野苍介，那是特高科的科长，你惹得起吗？我惹得起吗？咱斗不过人家。
2: 陆先生，我那可是有消息了。我接到球了。赶鸭子，刚才这个叔叔叫大爷什么呀？
3: 川野先生。
2: 对，赶鸭子真聪明。你带人配合宪兵队。 把松林镇里外都搜一遍。是。
1: 赶鸭子，还不赶紧回家找你娘去？
2: 我要回去找我娘了。赶鸭子，来，陪大爷再待一会儿。
1: 你让我咋整？你让我咋整啊？

0: 哎，先生，消息放出去了吗？放出去了，就是没整明白啥意思。你能知道啥意思吗？愤怒可以让人冲昏头脑。这趟松林镇没有白来，佟掌柜这条小鱼跑掉了，我们就放更大的鱼饵。
1: 你把采风给我盯紧了，我得回去抓更大的鱼。
2: 是，盯紧了。跟大爷玩个游戏好不好？
3: 嗯。
2: 那你把眼睛先闭上。

那些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他在哪。另外，夏野河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少龙们。

此问。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
1: 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
0: 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2: 我不磨枪了。
3: 海凤儿，哎，我正要跟你说呢，我准备去松林镇找你们一趟。

0: 老爷烧了，带把了大胖小子，您快看看吧。
1: 儿子，姓啥名啊？
2: 听你的。
1: 叫嘎牙子嘛，好不好？
2: 嘎牙子。
3: 答应了。
4: 我要去哪儿？
3: 要去酒楼啊！
4: 你能不能不要去啊？你陪我出去玩。
1: 爹陪你去玩？
4: 嗯。
1: 不挣钱了？
4: 嗯。
5: 爸爸，爹爹，你记得给我买山楂糕。
1: 爹给你买山楂糕。
3: 啊，对，歇歇，快。
1: 哎。
5: 爹，我等你来。
3: 好。

斋了。我上辈子修的福分，遇到了你，跟着你过了几年的好日子，我特别特别知足。你放心，我不是受不了苦、扛不住事儿的人，但我只有一个要求：儿子的仇得报。你去做你的，给我整明白，办利索。记着，我和儿子在这儿看着你。

0: 小局长，小局长，来了。
1: 您在您自己的办公室还躲躲藏藏的呀？啊，
0: 没有啊。你看，他都替我回答了，我逗他呢。
2: 跟您说一声，大酒楼要重新开张了，我让新厨子炒了两个菜。

0: 听你这话，话里有话呀。
1: 昨天夏雨荷那把火，您不会不知道吧？肖局长的大酒楼给我开了个天价，面子我给了。现在里子烧了，货也没了，我什么都没落着。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

0: 开冤呐！
1: 您要是这么说话的话，那我不得不想一想，是不是借着日本的事，给我杀了个回马枪？
0: 回马枪？我要是玩回马枪，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再说了，我要真想弄回马枪，就是你这个里边装的东西，可就不是菜了。恐怕是你的脑袋。
1: 那火是谁放的呢？
0: 我哪知道啊！我是个警察局长，我不是消防队长。
1: 蔡定贵的，您就别查了。
2: 二斤削刀子，您拿好，喝好了您再来。
3: 孩子，哎，你们咋对我那么好？
4: 这不是废话吗？小振，这是美酒，不动手是吧？要不然我到前面给你打二两去。赶紧吃，赶紧吃，啊！

0: 你这气色，比刚开始见到你的时候，确实好了一点，啊！这趟俺们来牡丹江，没想到能找着老唐，更没想到能碰到你，这是老天爷开眼呐！
1: 这些年算是没白忙活。你们一直在这找我，那当然，就算我们在内，反正一直托人在四处找你呢。
0: 那咋还不让我归队？
1: 你这不是身上有伤吗？伤好了就归队。
0: 我已经好了，
1: 着啥急？这些年都过来了，不在乎这一两天。
0: 快吃，快吃！排长，嗯，对我真的还能要我？这说啥话呢？只要咱在一起打过一天的仗，就永远都是战友。别忘了，咱们可是从深山老林的死尸堆里爬出来。
1: 你先吃吧，俺走了。
2: 叔，你去哪儿呀？
0: 别问这么多，吃。

0: 还有一件事。
1: 嗯。
0: 老唐的儿子被人杀了。
2: 啥？咋回事？
1: 川野。
3: 嗯。是大国之逼庞子仔说出的事情。
4: 端远现在人在哪儿呢？
3: 估计已经回牡丹江了吧。你老唐的性格是不会放过这个川野的。
0: 估计现在满世界找川野呢吧。

0: 是云火。
1: 回来了，怎么样？
0: 放心，密码本我回城第一瞬间就交给指导员了。
1: 太好了。

0: 春也在这儿。
1: 特高科，
0: 除了特高科，他还能在哪儿？
2: 问你花呢？
1: 我哪知道呀？你找他干啥呀？
2: 嘎牙死了。
1: 嘎牙的死了？咋回事？
2: 川也杀了。
1: 不是，嘎牙的死了，川也杀的，这不挨着呀？
2: 你先别管挨不挨着，你告诉我他能去哪儿？
1: 看你这劲头的啥意思？你想报仇啊？
2: 那咋的？我儿子死了，我不能报仇啊！哎呀，
1: 你单枪匹马的去杀一个特高科科长，你这不送死？
2: 你管我死不死？他必须得死！你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吧？
1: 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知道他在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啊！好家伙，再说了，这个时候活着最重要，活着才能赚钱，有了钱才能买命，有了命咱继续生娃，有了。

0: 飞天沙悟酒十二生肖经典味道，每箱都有收藏证书，价格亲民，现小批量发售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和把握一下。
2: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十二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的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
1: 而且还有到我们的收藏证书。
2: 收藏证书啊，可能很多老舅说以往喝酒就是普通的酒，今天这是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每一套都是单独的礼箱盛装，每一个礼箱当中都配备到十二生肖的收藏证书。
1: 但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2: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哇，19.9，只要19.9，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听好了，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
2: 对，
1: 你没有看错，19.9的价格，
2: 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十二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1: 对，
2: 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腻，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

0: 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1: 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0: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0: 对，
1: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0: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0: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余长。
1: 今天这个价格19.9，
0: 19.9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0: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86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1: 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连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0: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0: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嘛。
1: 对，
0: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1: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1: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
0: 对，
1: 你没有看错，19.9的价格，
0: 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1: 对，
0: 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 生肖题材的好酒。
1: 我们19.9元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

0: 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停车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1: 是的，
0: 你没有看错，19.9块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1: 对，
0: 您说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1: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0: 对，
1: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余长。
0: 今天这个价格19.9块，
1: 19.9块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0: 对，
1: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0: 对，
1: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0: 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停车线。
1: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0: 对，
1: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
0: 对，
1: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0: 对，
1: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0: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0: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停车线。
2: 飞天商务酒12生肖，经典味道，每箱都有收藏证书，价格亲民，现小批量发售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再和把握一下。
1: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12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的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
0: 而且还有到我们的收藏证书
1: 啊，可能很多老舅说以往喝酒就是普通的酒，今天这是12生肖的纪念酒，每一套都是单独的礼箱盛装，每一个礼箱当中都配备到12生肖的收藏证书。
0: 但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1: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哇，19.9，只要19.9，飞天商务酒的12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0: 对，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听好了，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赶快拨打屏下方停车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
1: 对，
0: 你没有看错，19.9的价格，
1: 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0: 对，
1: 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腻，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

0: 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1: 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0: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0: 对，
1: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0: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0: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余长。
1: 今天这个价格19.9，
0: 19.9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0: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86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1: 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连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0: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0: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嘛。
1: 对，
0: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1: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1: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
0: 对，
1: 你没有看错，19.9的价格，
0: 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1: 对，
0: 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 生肖题材的好酒。
1: 我们19.9元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

0: 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听歌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1: 是的，
0: 你没有看错，19.9块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1: 对，
0: 您说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1: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0: 对，
1: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余长。
0: 今天这个价格19.9块，
1: 19.9块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0: 对，
1: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0: 对，
1: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0: 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听歌热线。
1: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0: 对，
1: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
0: 对，
1: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0: 对，
1: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0: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0: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听歌热线。

0: 我亏了早纪队长的引荐，才有幸见到川野科长。
1: 赵科长说，有人想要杀我，
0: 是，千真万确，我亲耳听到的。

0: 想要杀我的人一直有很多，我不介意再多一个。可是，这个人不一样，他可是肖翠林、肖局长身边的红人。自从森田局长走了以后，在下一直惦记着肖局长在警察局的安全问题。
1: 在下愿意在警察局里替川野科长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哦，
0: 赵科长做得很好，我们大日本帝国就需要这样忠诚的臣民。是，那您先忙，我走了。
2: 鱼儿饿极了，很快就会要够，鱼竿得握得紧一些。
0: 叫人把汤德远家给我盯死了。
3: 好，
0: 他的一举一动去哪儿了？直接向我汇报。
3: 好，
0: 你亲自决定。
3: 离开这几天啊。

0: 出了一档子事儿，下野河的一家仓库被烧了。咱们的人查清楚了，里面装的全都是萧铁林吞的烟土。
1: 嗯，
0: 按分析啊，这事儿很可能是德远干的。嗯，
1: 幸亏是块荒地，方圆几十里都没人，真是做了件大好事。 那要真是老汤干的，那啥也不用说了，老汤打响的明摆着。现在又出了川野这档子事儿，娘的，国仇家恨。排长，你说咱们是不是还得跟老汤再见一面？让他亲口说说他咋想的。是，现在就怕老汤一个人蛮干。
0: 陆家，嗯，你接着蹲在德云家的门口，瞅准机会把他叫出来，咱们见一面。嗯，行。他要是不跟我来咋办？说句不是人的话，现在是争取他的最好时机。
2: 你这样跟他说，
0: 嗯，你说咱们呀已经掌握了川野的情况，啊，先把他稳住，千万不能让他干冲动的事儿。
1: 行，就这么干。
0: 哎，那小贵呢？小贵咋办？啊，
2: 德远现在把他的饭店给卖了，小贵没地儿住了，我临时给他安排了个住处。
0: 他一直说要离开牡丹江，好像知道点啥事儿。小贵儿，咱也不能放弃。

0: 吃了老虎架，底气还挺足，是条关东闪的好汉，真不怕死。
1: 赶紧的，要命一条。
0: 你把死想的也太容易了，既然到了这儿，就不是吃枪子的事儿。怎么样，咱认真考虑考虑。
1: 别耽误你想要投胎。
0: 是个汉子，

0: 主义听过吗？死后尸体呈紫黑色，感染了鼠疫的人三天之内就会变成这样。再让你长长见识，这个是炭疽热，感染了这种细菌死的就没那么快了，十几天吧。浑身长满包，包会变成小水泡，小水泡会全部烂掉，用你们的话说叫体无完肤。你看到的都是他们的遗照。你知道拍完照片他们去哪儿了吗？拍完照就推进解剖室，观察他们的发病过程。运气好的话死得快些，运气不好只能继续做贡献，活着看着自己被割开，不知道哪个器官被取走才能咽气。死法都在这里了，你自己挑。
1: 随便。

0: 你好，490号。
1: おとなしくしろ。
2: これは高連法領の尋問記録だ。
1: やれ。

四百九十号，你经历的以往的试炼，都是肉体的。现在这个，是我们给战士最好的燃料，它可以让你燃烧，也可以让你爆炸。你会在灵魂深处，深深地爱上。

0: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1: 川野科长也让我告诉你，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川野科长。
2: 明白，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
1: 川野科长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2: 啊，
1: 对于计划没有用的人，要接受惩罚。

0: 啥时候来的？
1: 有一会儿了。
0: 求求你了，带我一起走，成吗？我不想死这儿。

0: 你说人要是犯了个要命的错，是不是连回头的机会都没？
1: 别瞎心思，这世上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谁都有犯糊涂的时候，想回头啥时候都不晚。
0: 要是真能这样就好。
1: 你看啊，走错了岔道的车都能拐回来，更别提人了。

0: 条被子拖上，我给你当侄子，唱吧。
1: 金沙车，这辈子还没过完呢，要是下辈子咱有缘，一等俺儿子，亲儿子。

现在外面风大，刺手皮，就在屋里待着，别出门啊。俺明天就给你抓药去，你会好起来的。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川野这个人很狡猾，会经常用替身，所以你们一定要分辨清楚。
1: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征？
0: 根据云虎的描述，

0: 刘叔，你怎么找这来了？
1: 咋的呀？信不过我的手艺，想换个人给你治啊？
0: 没有。
1: 你跑得再快，也跑不出牡丹江。就算跑出了牡丹江，能跑出日本人的手心吗？干嘛呀？又想丢下你爹不管了？
0: 刘叔，我不跑，不跑。原本想去找您的，
1: 看来你是忘了啊。想死容易，想好好死可不容易。
0: 刘叔，
1: 干嘛？
0: 给我点药，我能更好完成任务，我也能好好表现。
1: 你上次汇报说已经打入了三条鱼的据点，潘野科长是连夜赶回了牡丹江，可结果呢，他们却并不在这里。
0: 我知道，我以为他们带我走就是让我归队，让我跟他们住一块，我也没想到把我扔这儿了。我肯定能打听到据点。

谢刘叔，刘叔，刘叔，刘叔，想要钥匙吧？那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还。

0: 想要什么，拿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1: 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创业科长。
2: 明白。

0: 康老板，洪生浩给您的点心。
1: 你咋来了？
0: 排长要见你，他手里边有川野的消息。
1: 我在保局等他。
0: 得嘞。

0: 班长，要不我跟你一起吧，你一个人不安全。
1: 我一个人跟德源聊，比较好说话。现在他没有别的什么心思了。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们去后门接应吗？

0: 小燕，孩子的事儿，我知道你很难过。
1: 我不难过，我现在只想报仇。告诉我，船员在哪儿？
0: 刺杀川野的任务是我们另一个小组在负责，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国仇家恨，咱们一起报仇吧。
1: 我现在只有家恨。川野在哪儿？不说是吧？
0: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川野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0: 说话呀，废物！
1: 你有热血吗？
2: 我靠这的人，
1: 早上当着脸了，
2: 竟然打到报警。
1: 来这边的，是我们曾经的排长。
0: 大鱼咬钩了，你给我盯住了！
1: 我相信哥哥。

0: 刘兄，我能去医馆吗？
1: 我再不打针，
0: 刘若，啊！
2: 我们的任务是要摸清大兔子岭筑垒地域，啊，也就是说，攻势要塞的防御配息情况。
3: 啥意思？
2: 比方说，具体的兵力、兵种、武器的配置之类的，尽量多的信息。
3: 这些跟我有啥关系啊？
2: 萧铁林，他手里很有可能掌握这些重要的情报。
3: 那你咋知道他手里有这些的？
2: 当年，萧铁林和他的拨虎团是负责这个地区的外围，包括一些核心工事在内的人员给养配送和部分劳工的运输。拨虎团上上下下这么多人，突然之间就全都消失了。现在只剩下萧铁林一个人，我们只要抓住他，就能从他的口中得到这些重要的情报，而我们的战士会少流很多的血。
3: 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们帮萧铁林是吗？
2: 对，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接近他。
3: 别想，我知道萧铁林他不是个东西，但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即便你们能抓住他，你就能保证他能乖乖的听你的话？
2: 德言，咱们打过这么多的仗，哪场仗在一开始就能判定输赢的呀？打仗拼的是情报，拼的是实力，拼的是信念，有时候也得拼点运气。
4: 这都进去这么半天了，咋还不出来呀？
5: 哎呀，急啥呀？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排长且聊呢。而且不是说这事儿今天一定就能成。
4: 你啥意思啊？
5: 啥意思？你自己合计啊。第一，就老汤那脾气，能是一句话两句话就给降住的吗？第二，他们家出那么大的事儿，他心里正憋着一股火呢，你有可能今天就聊崩了呀。第三，
4: 哎，快行了吧，在这第一、第二、第三呢，你给我装诸葛亮啊。第一，如果争取不到老汤归队的话，他就危险了。第二，咱排长经常说，咱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咱都是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我到现在我也不相信老汤他就，对吧？
5: 对。
4: 第三，咱现在除了找老汤有别的招吗？我问你，咱现在还有别的招吗？
5: 对，你说的对，
4: 老苏，你再给我犟啊！你给我犟，
5: 犟不过你啊。
2: 现在的状况是，不可一世的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法西斯已经倒台了。就说咱国内，关里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开始反击，现在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最后的大反攻做准备。而我们呢，也再不像以前在拐子河那帮无依无靠、群雁无首的东北抗联了。现在时机、实力、运气都在我们这边。萧铁林虽说是恶贯满盈，但或许这次，也许是你这位大恩人的将功赎罪的机会。德言，你别忘了，在巴克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

0: 还有一口气就要把你们全都给找回来。但是排长，你想过没有啊？日本人在东北建了多少个像你说的那些工事啊？但光找着这一个有啥用呢？
1: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人在行动吗？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时候就管大用了。咱们东北的大反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就说这个大秃子岭的日本防御工事，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行，我下去看看，你干啥去？这啥意思啊？别慌，赶紧去后门。

0: 真的是他，是。你们四个在前面盯着，你们几个去后门。
1: 是。
0: 你们四个在前面盯着，你们几个去后门。
2: 来了，一二三四，
1: 两边一辆警察，他们围保局干啥呀？不是来抓排长的吧？怎么样？你先别慌，不一定是冲排长来的。我想想，你确实得给排长报个信儿啊。行，一会儿你去门口啊，看一下，排长听到枪声就肯定知道出事儿了。啊，嗯。这么多警察，是我叫来的吗？
3: 他们是来抓排长的吗？怎么？怎么？干啥呢？别动，陈总！啊！啊！啊！啊！啊！
0: 放心，我死心伺候。

0: 哎呦，二爷，你咋从这儿出来了？
1: 咋着，不行啊？
0: 二爷，这要科长有令了，这个地方谁都不允许进出。
1: 凭啥呀？
2: 那是不是老汤？开过去吧。

快点！

0: 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经典味道，每箱都有收藏证书，价格亲民，现小批量发售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和把握一下。
2: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十二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的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
1: 而且还有到我们的收藏证书。
2: 收藏证书啊，可能很多老舅说以往喝酒就是普通的酒，今天这是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每一套都是单独的礼箱盛装，每一个礼箱当中都配备到十二生肖的收藏证书。
1: 但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2: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哇，19.9，只要19.9，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1: 对，所以

0: 今天听好了，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
1: 对，
0: 你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
1: 19.9元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元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元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0: 对，
1: 因为在整个瓶身和甚至让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0: 我们19.9元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1: 是的，
0: 您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1: 对，
0: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1: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0: 对，
1: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鱼肠。
0: 今天这个价格19.9元，
1: 19.9元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0: 对，
1: 19.9元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0: 对，
1: 19.9元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元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0: 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1: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0: 对，
1: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
0: 对，
1: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元，
0: 对，
1: 只要19.9元，但是名额只有120，
0: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元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0: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

0: 19.9 的价格，
1: 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和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腻，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0: 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听歌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1: 是的，
0: 您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1: 对，
0: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1: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0: 对，
1: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鱼肠。
0: 今天这个价格19.9，
1: 19.9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0: 对，
1: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0: 对，
1: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0: 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听歌热线。
1: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0: 对，
1: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嘛，
0: 对，
1: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0: 对，
1: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0: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0: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听歌热线。
2: 飞天商务酒12生肖，经典味道，每箱都有收藏证书，价格亲民，现小批量发售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和把握一下。
1: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12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的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
0: 而且还有到我们的收藏证书。
1: 收藏证书啊，可能很多老舅说以往喝酒就是普通的酒，今天这是12生肖的纪念酒，每一套都是单独的礼箱盛装，每一个礼箱当中都配备到12生肖的收藏证书。
0: 但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1: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哇，19.9，只要19.9，飞天商务酒的12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0: 对，所以

0: 今天听好了，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
1: 对，
0: 你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
1: 19.9元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元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元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0: 对，
1: 因为在整个瓶身和甚至让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腻，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0: 我们19.9元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1: 是的，
0: 您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1: 对，
0: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1: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0: 对，
1: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鱼肠。
0: 今天这个价格19.9元，
1: 19.9元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0: 对，
1: 19.9元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0: 对，
1: 19.9元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元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0: 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1: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0: 对，
1: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
0: 对，
1: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元，
0: 对，
1: 只要19.9元，但是名额只有120，
0: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元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0: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

0: 19.9 的价格，
1: 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0: 对，
1: 因为在整个瓶身和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腻，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0: 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听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1: 是的，
0: 您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1: 对，
0: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1: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0: 对，
1: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鱼肠。
0: 今天这个价格19.9，
1: 19.9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0: 对，
1: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0: 对，
1: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0: 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听热线。
1: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0: 对，
1: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嘛，
0: 对，
1: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0: 对，
1: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0: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0: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听歌热线。

0: 咱往哪儿开？
1: 往林子里开，进了林子，他们就拿咱们没辙了。
2: 好，
3: 连长，你们咋知道有危险了？
2: 我们听到外面有人大喊大叫的，就出来了。
4: 是小鬼。

0: 德远，欢迎归队。我可没答应你们归队。 今天你们闹这出，不管我是咋上你们的车的，我咋回去啊？我说不清楚啊，我回不去啊，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所以你们之前说那计划，我觉得行不通。放心吧。
1: 还有安南，
2: 啥意思？
3: 英虎副驾，
4: 到。
3: 你们俩一组，先躲起来，别急着进城，等里面全都消停了再说啊。
4: 嗯。
3: 安南跟德远一组。 你啊，哎，等他俩走了之后，把敌人引到这儿来，啊？
0: 啥玩意儿？你这啥安排呀？

0: 小鬼在就好了。
1: 哎呀，我来吧。
0: 嗯。

0: 走。哎，哎，排长，
1: ，
0: 哎。

0: 你怎么说我们咋办了？你不说你会带我们一起胜利吗，班长？
1: 亚当，你到底咋想的？

0: 本部将，告，服从排长的命令。
1: 太大。<laughs>

1: 这八棵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现在替他来干啥呀？
0: 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我仇家恨，咱们一起报仇。

说这个大兔子岭的日本防疫工事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了。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就命丧于此。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你杀的？
1: 啊，
0: 就这一个？
1: 本来还有俩，但是一开始就跑散了。
0: 他是谁呀？

0: 东北抗日联军刚从苏联回来的，他叫陆长山，以前是我的排长。
1: 昔日的战友，你为什么杀他？他们挟持我，要引我哥出来。干什么？
0: 他们要杀我哥，说是锄奸，这好像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你哥是谁？小铁林，牡丹江警察局局长。
1: 你刚才说这是任务之一，放下。那任务之二呢？他们有一个刺杀任务。刺杀谁？
0: 刺杀一个叫川野苍介的人。他们倒挺执着的。
1: 你怎么杀的他？我是趁他不注意，把他枪夺了，结果他就跑，我就在背后开枪杀了他。枪呢？托卡列夫的
0: P-33 是从那边过来的。
1: 把它架起来。嘿，嘿。这儿。应该再远点。
0: 啊。这儿。差不多吧。你过来。
1: 再对我开一枪，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打的。
0: 啊！没事，我
1: 怎么了？不敢吗？

0: 往那走吧。等一下，我有个请求。说，
1: 我想亲手把它埋了，行吗？
0: 可以，谢谢。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了，我就是川野苍介。

0: 不管发不是，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蹊跷了。
1: 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0: 不管咋说，小贵儿昨天也算是救了咱。
1: 要不是他那么一闹腾，咱就让人全锅端了，是吧？
2: 我就说不明白，他为啥那个时候出现在大同镖局？咋总这么巧呢？
1: 你忘了排长李子前念的都是小棍儿。他不总说，他说咱们是一家人，咱得归队。回家，咱能放弃小棍儿吗？能吗？你说呀。

0: 斯拜救上浩醒了，他说，他看见警察们突然来了，要惊动您的鱼。我们和他说的计划不一样，他想帮我们拦住警察，可他就一个人，没有别的办法。
1: 那个赵静年怎么说？
0: 他说，他保护您心切，看见汤格源想要勾结面相不善的势力。 所以就安排了相关的行动。这个人十足的主卧，他太心急了，急着上位，急着邀功，坏事。另外，赵秋天怀疑490号是抗联的人，故意在门口弄出动静。你怎么看？没有人。
1: 能够摆脱帕菲汀的控制。490号已经接近敌人核心了，先给了一点甜头。不过警告他，下一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判断，他们很快就会推进下一步的行动，加上汤德远。 还是三条鱼。丽萨，你知道在日本，这个时节，雏鲣正被杀吗？特别是在关东，初夏的雏鲣自身被视为不惜花重金要品尝的极品。撒下鲜活的沙丁鱼，用双有加二的钓竿，把误以为有大群沙丁鱼儿聚集过来的鲣鱼钓上来。 与这样的鱼较量，长约15分钟，而汤德远就是这样的鱼。
0: 您的意思是，田小贵就像是沙丁鱼？
1: 不，重点是这假的饵。

0: 肖局长，你做事还是不够谨慎。宪兵队的早级队长告诉我，他在处理森田军的事务过程中，发现了肖局长在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1: 太君，肖某有口难辩。我做的这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牡丹江特高科的经费更加充裕。
0: 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更加顺畅。念在你和森田军共事几年，小有成效的情分上，我为你说了情。
1: 太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看来肖局长在这警察局，消息还是太闭塞了。 最近局势有变，你们的皇帝陛下，包括他的高层官员，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有些事一旦被查出来，我有心保护萧局长，恐怕也是爱莫能助。
1: 太君，看在这么多年我为大日本帝国做事的份上，请指出一条明路。
0: 还记得前几年，爱国商人张本正。 向帝国捐献了40架飞机，天皇陛下亲自下令，将他的功绩写进了日本的教科书。这事儿，萧局长知道吗？
1: 太君，战本正会长在我们大东北家喻户晓，富可敌国。
0: 你想去的话，捐一架就行。考虑考虑，
2: 不用考虑，我愿意。
1: 只要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我愿效全马之劳，拿出钱财为帝国分忧。
0: 那好，那你提前通报早级队长，带着足够的钱去我们的海浪机场，自然会有人安排你上飞机，去往自由的国度。
1: 好，太快，阿里嘎多。

0: 不是，你咋伤成这样？
1: 其他地儿没伤着吧？啊？
2: 没事，放心吧。有个，你们是要带我走的？
0: 小辉，排长牺牲了。排长走之前，说了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是小辉在就好。”
3: 快快

1: 太牺牲了呢，再也没了呢。好了好了好了，哥问你，你咋知道那天我们在宝局呢？啊，
0: 只是想跟着二班长而已。
1: 你跟着二班长干啥呀？ 我想你们了，想着跟着二班长能不能找到？我没想着能见到排长，咋还牺牲了呢？咋还没了呢？ 我是不是让你们离开牡丹江了？我说没说让你们走，咋不走呢？咋不走的？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不哭了啊！咱现在不哭死也要用啊！ 现在就剩你、我、云虎、老汤，咱几个得拧成一股绳。之前排长经常说，一定要让小鬼归队。他说咱们是一家人。
1: 不是哥，大我厉害着，不想在这儿待了。
2: 走吧，小坤，小坤，走，小坤，听我，带我走，带我走，不急不急，听哥说，听哥说啊，先把伤养好了，啊，等我们安排好了就来接你，听话，啊，听话，好了，啊。

0: 哎，
1: 咋的了？气儿还没消啊？
0: 能消吗？
1: 打算给我撂挑子是吧？
0: 说吧，啥事儿？
2: 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聊点要紧的事儿。

0: 来了，媳妇儿呢？没回来？
1: 守门呢？找我啥事儿？
2: 哎呦，局长，我是咋进来了？
0: 看看，还有个守门的。

0: 德源啊，把你叫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这个情况有变了，咱哥俩啊，这几年挣的钱儿，恐怕要打水漂了。
1: 为啥呀？
0: 时局又变了，小日本快不行了，一旦完蛋，咱哥俩也不行了。好在呢，日本人找到了我，说只要捐出一架飞机。
1: 你等会儿，日本人找到你，
0: 哪个日本人呀？
1: 是川野吧？
0: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啊，在你的眼里是个日本人就叫川野是吧？干嘛呢？杭德元，你得向我学。只有往前看，你才趟得远。也别枉费你爹你娘啊，给你起了这么一个好名儿。嗯。只要有了飞机，我们就能去小日本。大日本。只要我们离开满洲国，我们俩的小命就能保住。
1: 我们是指谁呀？
0: 你和我呀？
1: 你去日本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没有关系吗？你在这儿不怕吗？
1: 我怕啥呀？我又没给日本人做事儿，我有啥怕的呀？
0: 你没给日本人做事儿吗？你给我做事儿吧，我给日本人做事儿吧，这不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吗？
1: 这也算啊？
0: 啊，不算，不算，不算，
1: 不算
0: 啊，不算。不过据我所知，前两天。抗联死了一个排长，是你干的吗？当然了，我不管你为什么杀他，你干了吧？据我所知，你们那个组织是很会算账的。有句老话讲，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不怕吗？

0: 你说那飞机得捐多少钱？
1: 日本人让我出1500两黄金。
0: 这么多呀？你得咬死个谁？
2: 太多了，
0: 人家就这个价儿，
2: 问题是从哪儿凑啊？
0: 是啊是啊，凑起来确实挺愁人的啊，我也犯愁啊。不过谁让我是你哥哥呢？我来想办法吧。啊，回头我把老郭、老邵都请到这儿来，我跟他们谈，你呢，应承着。哎呀，咱哥俩得一起趟啊，乐园。

0: 你不认识我了，薛老四，将军，山林那位。哦，哎呦，你咋在这儿啊？哎呀，
1: 正常饮闷，大爷，你给点钱，赏我长两口呗。没带钱。
0: 也没这玩意儿，没，张爷，张爷，我拿秘密跟你换，小铁林的秘密。小铁林的秘密，
1: 你说说看。
0: 当年是小铁林让我关了你一年，跟我没关系呀。 小铁林吩咐我说：“管他是龙是虎，关进去一年多，出来，是啥他都变成一条听话的狗了。我都跟你交代了，你看看，给点事儿，快往这长一口。”
1: 这是小铁林跟你说的。
0: 我对天发誓，这绝对都是真的呀。
1: 你笑啥呀，唐爷？我没骗你，当年是我不对，我不该打你，我不对，我不该打你，唐爷。我信你，问题是，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这算事儿吗？唐爷，唐爷，唐爷。
0: 唐爷，这多大的事儿啊，唐爷！

创业科长说，你这回表现得不错。为了奖励你，也为了避免你以后和他们接触时露出破绽，这瓶口服的觉醒剂你备好。后面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这场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咱这枪子的热血，咱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果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
1: 老样儿啊！
2: 我是下辈子曾有缘，一等俺儿子成吗？
3: 天小贵同志，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

0: 点味道，每箱都有收藏证书，价格亲民，现小批量发售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和把握一下。
2: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十二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的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
1: 而且还有到我们的收藏
2: 证书啊。可能很多老舅说以往喝酒就是普通的酒，今天这是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每一套都是单独的礼箱盛装，每一个礼箱当中都配备到十二生肖的收藏证书。
1: 但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2: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元，哇，19.9元，只要19.9元，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听好了，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
2: 对，
1: 你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
2: 19.9元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元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元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十二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1: 对，
2: 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1: 我们19.9元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2: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十二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2: 对，
1: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2: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十二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2: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鱼肠。
1: 今天这个价格19.9元，
2: 19.9元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2: 19.9元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2: 19.9元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元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1: 19.9元你就能够拥有 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2: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2: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嘛，
1: 对，
2: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

0: 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1: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1: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屏格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屏格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
0: 对，
1: 你没有看错，19.9的价格，
0: 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1: 对，
0: 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1: 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屏格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0: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0: 对，
1: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0: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0: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余长，
1: 今天这个价格19.9，
0: 19.9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0: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1: 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屏格线。
0: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0: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嘛，
1: 对，
0: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1: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1: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屏格线。
2: 飞天商务酒12生肖经典。

0: 味道，每箱都有收藏证书，价格亲民，现小批量发售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和把握一下。
2: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十二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的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
1: 而且还有到我们的收藏
2: 证书。收藏证书啊，可能很多老舅说以往喝酒就是普通的酒，今天这是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每一套都是单独的礼箱盛装，每一个礼箱当中都配备到十二生肖的收藏证书。
1: 但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2: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哇，19.9，只要19.9，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听好了，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你没有看错，19.9的价格，
2: 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十二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1: 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2: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十二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2: 对，
1: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2: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十二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2: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余长。
1: 今天这个价格19.9，
2: 19.9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2: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2: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1: 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 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听客热线。
2: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2: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嘛，
1: 对，
2: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

0: 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1: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1: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屏格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屏的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
0: 对，
1: 你没有看错，19.9的价格，
0: 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1: 对，
0: 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1: 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3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屏格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0: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0: 对，
1: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0: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0: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鱼肠。
1: 今天这个价格19.9，
0: 19.9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0: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1: 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屏格热线。
0: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0: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嘛，
1: 对，
0: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1: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1: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屏格热线。
2: 飞天商务酒12生肖经典。

0: 点味道，每箱都有收藏证书，价格亲民，现小批量发售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和把握一下。
2: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十二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的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
1: 而且还有到我们的收藏
2: 证书啊。可能很多老舅说以往喝酒就是普通的酒，今天这是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每一套都是单独的礼箱盛装，每一个礼箱当中都配备到十二生肖的收藏证书。
1: 但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2: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元，哇，19.9元，只要19.9元，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听好了，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听的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
2: 对，
1: 你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
2: 19.9元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元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元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十二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1: 对，
2: 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1: 我们19.9元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听的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2: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十二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2: 对，
1: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2: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十二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2: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鱼肠。
1: 今天这个价格19.9元，
2: 19.9元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2: 19.9元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2: 19.9元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元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1: 19.9元你就能够拥有 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2: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2: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嘛，
1: 对，
2: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

0: 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1: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1: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热线，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
0: 对，
1: 你没有看错，19.9的价格，
0: 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国标当中的优级，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
1: 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0: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0: 对，
1: 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0: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0: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醇厚丰满，柔和，诸味协调，后味余长。
1: 今天这个价格19.9，
0: 19.9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0: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
1: 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0: 啊，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0: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嘛，
1: 对，
0: 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这些啊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
1: 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真正的国标优级，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
1: 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热线。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湾，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

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星人的友谊唱片。早啊，陆探长，和你搭档看来又有什么谜题等我们去解开，
1: 那让我们一块儿去一探究竟吧，乐迪。

0: 天这通电话是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哥德斯通深空通信中心打来的，
1: 情况好像有一点紧急呢。
0: 你们好，我叫肖洛特，这位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负责深空任务的科学家，还有这个是我们的伙伴探险者二号。他在执行运送任务时不小心弄丢了一张友谊唱片，那张友谊唱片非常重要。超级飞侠，你们能帮忙找找吗？
2: 没问题，肖洛特，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太好了，希望你们可以快点过来哦。一会儿见。
3: 太空那么大，找东西肯定会很难，包裹里的工具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
4: 记住超光速传送跑道，
5: 充电完毕，电能启动，升空发射，升空，我们来了。
6: 在哪里呢？我的友谊唱片呢？应该就在这附近啊。啊，是在这里吗？没有。这边呢？没有。那里也没有。刚刚有一块陨石撞到我了，难道唱片被撞飞了？
7: 天哪，友谊唱片，你快回来啊！
2: 包裹快递。

0: 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陆探长，有我在没难题。
2: 太好了，是超级飞侠来了，我正好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就过来了，这也太巧了。
1: 是我打给他们的。
2: 谢谢你夏洛特，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我刚刚真的感到很绝望。
1: 探险者阿赫的任务是探索宇宙，而这张友谊唱片是探索任务的关键，
3: 他会把这张唱片交给第一个遇到的外星人。
2: 这张友谊唱片里保存了来自地球的声音和音乐，代表着地球向宇宙发出的问候，你好。
1: 哇，好酷。
2: 我一定要找到他，
4: 不然任务就失败了。
0: 别担心，他可以帮忙。
4: 谢谢。
2: 是金属探测仪，找回唱片有希望了。
0: 是啊，只要金属探测仪找到有益唱片，我们就能马上飞过去。
2: 明白。
5: 没找到，不在这儿。这边也没有，上面不对，下面呢？
2: 在这边。
0: 等等我们。
2: 太好了，越来越近了。
1: 小心！
0: 小心别撞到陨石啊！
2: 这边。不对，那边。怎么回事？难道唱片长脚了？

0: 你了，他就在那颗星球上。
1: 这是什么星球呢？哦，
2: 我们来查查他的资料。妈妈，我们有探索过他吗？
3: 这颗星球目前没有任何的记录。
4: 里面可能会有危险，你们千万要小心啊。
0: 收到，乐迪，陆探长，我们去找我的友谊成片吧。

0: 找到我的友谊唱片了。幸好非常巧，友谊唱片就在我们这里。
1: 这里？
2: 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啊，谁在笑？啊，
1: 哇，有什么东西碰到我了。
3: 啊，没看到啊。
2: 是谁在跟我们开玩笑？
1: 我们把它找出来吧。
2: 一二
0: 三转。
1: 哦，是他。
0: 快看，他手上拿着的就是友谊唱片。
2: 别闹了，小飞船，听着，你已经被本探长发现了，快把唱片还回来。
4: 这个追上我，我就还给你们。
1: 所以他是想玩捉迷藏，对吗？好吧，那就陪你玩玩。喂，啊，抓住了！哦，又去哪儿了？
4: 哦，这里。哦，
1: 这次肯定能抓到你。嘿，哦，哦，哦，哦，
2: 是时候电能升级喽！快停下，小飞船，请用盾牌启动。立刻停下！
1: 抓住你了！快！我们怎么才能抓住他呀？
2: 乐迪，我有一个好主意，我们把他赶到那边的山谷里。
1: 非常好，这样他就逃不掉了。走吧。
4: 什么？他们围过来了？快跑！
1: 还逃？
4: 小飞船已经没电了。
1: 啊，交给我吧，乐迪。

0: 小飞船就住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家呀。
1: 这么说啊，你就是外星人，我找到外星人了，哟吼！我执行的任务就是找到你，然后播放这个友谊唱片，向你介绍美丽的地球。
0: 呀哈，我有新朋友了，请播放给我听吧。
2: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喽。

0: 怪宝宝。早啊，小爱，不知道我们今天会去哪个地方执行任务呢？
1: 我也想知道，我们快去找安琪吧。

0: 早上好啊，乐迪、小爱，今天你们要去一个老地方，
1: 苏格兰高地的尼斯湖，也就是尼斯湖怪出现的地方，有印象吗？
2: 有的，那里有只很友善的尼斯湖怪，它的宝宝特别可爱呢。
3: 嘉伦就是为了他的宝宝们来找我们帮忙的。嘉伦，你还记得吧，乐迪？
2: 当然记得，我们还一起玩过冰壶呢，真是太好了，又能见到老朋友了。
3: 湖怪妈妈她现在生病了，但是湖怪宝宝们有点吵，会影响到嘉伦爸爸的检查，所以需要有人来帮忙照顾。
0: 哇，我还没有跟宝宝们玩过，是不是得准备点礼物给他们才行呢？
3: 我们做了孩子们都喜欢的礼物，已经放在你们要派送的包裹里面了哦。
2: 太棒了，
0: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记住超光速传送跑道，
4: 充电完毕，
5: 电能启动，双重发射，
4: 去尼斯湖传递快乐。
6: 我们小声点好不好？妈妈需要休息呢。
7: 他们都不听我的。
6: 狐怪妈妈怎么样了，爸爸？
8: 狐怪妈妈太累了，但孩子们像这样一直黏着她的话，很难好好休息的。
6: 超级飞侠早点到就好了。
2: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0: 是小爱，我就是电能救援飞侠。
1: 好久不见，乐迪，很高兴见到你，小爱。
0: 哇，这群小家伙们真是热情啊！
2: 好久不见，嘉伦。听说你要照顾狐怪宝宝，所以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个礼物，我想你需要它的帮助。
1: 谢谢。这里面是什么呢？啊，嘿，哇，是一个超级蹦蹦床。狐怪妈妈可以休息了，爸爸，我能和宝宝们一起玩吗？
3: 当然可以，但你要跟紧超级飞侠，玩的时候注意安全哟。
1: 知道了，爸爸。狐怪宝宝们，我们一起玩吧！呀呼！
2: 这一次是我们执行过最简单的任务了。
4: 不是魔药玩具哦！
1: 宝宝们，不要爬太高！哎呀！
4: 哇！不要咬，再咬下去，蹦蹦床会坏的。
2: 哦，等等，停下来！
1: 感觉我刚跑完一场马拉松，
2: 太草率了。我想要收回我刚才说的话，这个任务不简单。
4: 现在我知道狐怪妈妈为什么这么累了，他们可真是精力充沛啊。
0: 快看，狐怪妈妈醒了。
5: 哎，
1: 呀呼呼。爸爸，狐怪妈妈好点了吗？
3: 好了，谢谢你们帮忙照顾他的宝宝，现在可以还给他了。你们做得非常好。
6: 哇，太好了！
1: 狐怪宝宝们，你们的妈妈没事啦。
7: 不不不，不能咬吧。
1: 怎么办？超级蹦蹦床漏气了。
4: 糟了，现在可真是麻烦大了。
1: 狐怪妈妈能追上吗？我们得去帮忙。
2: 你说的对，嘉伦，上来吧。
3: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呀，嘉伦。
1: 好的，爸爸。嘿哈，
2: 我们来帮忙了。
1: 狐怪妈妈还没追上，水流太快了。
0: 交给我吧，电能救援绳索，发射！
2: 干得好，小爱，你一出马就成功，看来都不需要我了呀。
0: 这不是在帮你节约电能吗，乐迪？
2: 糟了！
4: 这可怎么办？
0: 蹦蹦床卡在狐怪妈妈身上了！
4: 怎么回事？
2: 这样确实很好玩，但蹦蹦床不是用来漂流的呀。

0: 停不下来，就把它当作皮划艇来控制，尽量别让它撞坏了。
1: 好主意，嘉伦。但是我们没有桨呀。
2: 等我一下，我马上就能做一个乐迪电能加速。嘿，呀，哈哈！
1: 我来帮你，乐迪，电能救援绳索发射。桨板来喽，
2: 握杆也来喽，
1: 嘿呀！好不好用？我们一起来划吧。

0: 是瀑布。
1: 宝宝们都有危险，
2: 是时候电能升级了，乐迪电能加速，来吧宝宝们，还有你，乖乖待在这里哦，加油，我一定可以接住的，快，我撑不住了，
1: 我来帮你，电能救援绳索发射。
3: 狐怪宝宝们终于累了，他们都睡着了。
2: 我还以为他们不会累呢。
1: 狐怪妈妈应该是在对我们说谢谢。
4: 只要你需要，随时找我。狐怪妈妈照顾宝宝，我们已经有经验了，对吧，伙伴们？
2: 没错。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4: 谢谢超级飞侠。
5: 下次见。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火星，
1: 别开枪，抓活的，
0: 要确保万无一失。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1: 别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召开，埃尔肯·吐尼亚兹出席并讲话。
0: 阿拉山口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
1: 美丽中国行记者走进伊犁河谷，探访当地通过生态治理，在绿水青山间走出一条可持续的乡村共富之路。
0: 千余种新疆图书亮相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征程。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理论凝练，这一理论既承接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结合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做出的原创性理论突破，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体。14个坚持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概括。这一思想就是我们强党强国、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激励和指引我区广大党员干部把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初心使命更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
5: 社区处在服务各族群众第一线，我们会牢牢抓实党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凝聚群众、化解矛盾、服务民生的坚强堡垒。
6: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最深的体会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建引领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凝聚力。大家心齐了，事情也会更好办。
7: 牢牢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实新兴领域党建、志愿服务、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
2: 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8: 紧扣非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组织师生深入基层